0: 前，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晴，20度到32度。哎呀，这个天气我们跟同事们聊天的时候说该热两天了啊，这个别的地方咱不清楚啊，就咱们石家庄周边这边，那再不热两天的麦子不太好收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但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图片和链接，再点进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也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作秀。近年来，不少地方的党政机关领导人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在地方党政负责人公布手机号码是进一步畅通干群联系渠道，更好服务群众的举措。而近日澎湃新闻记者拨打了一些曾经公布出来的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看看哪些号码还在正常的行使服务群众的功能。那经过记者的实测，记者总共拨打了10个电话，涉及5个省份的不同地区，其中只有2个能够接通，其中一个接通之后立刻被挂断，最终能够发挥正常服务功能的只有一个电话，此外还有一个人通过短信回复了记者。哎呀，地方党政机关负责人公布电话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沦为形式主义的作秀，那就没意思了。下一个关键词，谨慎。据央视报道，湖北武汉的刘女士遭遇诈骗，手机没有收到转账提醒，银行里的20000多块钱不翼而飞了。原来刘女士在一个菜市场门口看到一个广告，说是扫码下载 APP 就可以领卷纸啊，领卷手纸，她觉得非常划算，一袋纸领到之后，她就把这 APP 给卸载了，那觉得没事了是吧，占了个便宜是吧，下载了一个这个 APP， 然后领一包纸，再把这个 APP 卸载不就完了吗？但是到了晚上，手机跳出了系统升级页面，显示请勿触碰等提示语，刘女士就没敢驱动，这个页面大概持续了半小时左右，之后手机恢复正常了，刘女士也没在意，但是她的钱就是在这段时间被转走了。骗子专门瞄准着中老年群体，在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用鸡蛋卷纸等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利用伪造的热门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啊，还会耐心的唠家常，甚至提醒老人们，你的 APP 太多了之后，你下载了之后领了卷纸该删就删，我们也就是完成个任务。但是没想到这伪造的 APP 会给你的手机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 你简单的卸载，它也就是一个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之后，他们就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开通手机的高级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的转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遇到街边这种扫码下载软件啊，免费给你个什么东西这样的所谓的好事，还是要谨慎一点啊，无利不起早啊，别为了一点小便宜导致自己受到更大的损失。下一关键词，误食。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期广州多个三甲医院的院区门口涌现出了一些网络博主操盘的3块钱的爱心餐，至少有3个自媒体博主做起了这类生意。一边是囊中羞涩的病患及家属拍手叫好，把这低价盒饭看作是就医的刚需福利；另一边是舆论对他们的定价击穿市场成本、挤压常规经营空间的质疑。舆论场当中，真情公益与借慈善赚流量、变相收割捐赠的争议交织在一起。我看《新京报》说，游走在医院门口的3块钱的爱心餐，无论它的初衷是公益还是流量，客观结果是良善的。公益与流量不是天然的对立面，以公益之名做流量生意本身也不是说不行，关键是要给帮助他人这门内容生意立规矩，规范他的操作，让公益和流量实现双向奔赴，而不是让善意被流量裹挟。监管部门不妨对这3块钱爱心餐这类所谓帮助他人的内容生意设置准入门槛，明确他的合规经营要求，依法办理相关的证照，守住民生安全底线。同时强化善款收支的透明度，明确网络博主定期及时公布相关的账本明细，接受监督。对于博主操盘的3块钱爱心餐游走在医院门外这种模式，与其纠结究竟是善意引流还是流量生意，不如规范引导，使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更务实一些。简单来说，这个争议在哪儿？一些网络博主弄这个3块钱的爱心盒饭在医院门口卖啊，那个患者和患者家属当然高兴了。3块钱，本来这个看病啊，什么就医啊，就需要花钱，这3块钱的爱心餐，那多便宜呀！所以说，哎呀，很欢迎。但是呢，真正的这个像这个一盒盒饭的成本，一般在10到15块钱左右，市场价啊要卖10到15块钱左右，这样才能维持住成本。所以，像他3块钱的这个盒饭，是击穿了这个市场定价底线的，啊。那你说你这网络博主到底是为了给病患提供方便呢，做爱心慈善呢，还是为了以此来引流做这个流量生意呢？啊，引流这么几天吸引来一些粉丝之后，然后不做了，然后呢通过这些粉丝又开始割粉丝的韭菜。所以到底是善意引流还是做流量生意，这个确实需要规范引导。当然我相信这些网络博主他也没想着被规范引导啊，你让他公布相关的账本明细是吧，办理什么相关的证照，接受监督，我估计很难。下一个，商品信息。近日某品牌有一款双拼麻薯啊，这食品因为商品详情页面与实际配料标注的不一致引发了争议。消费者发现页面醒目的标注着58%纯脂黑巧克力，而收到商品之后配料表当中却出现了带 QQ 纸黑巧克力的字样。那带 QQ 纸和这个纯脂黑巧克力可就不一样了。对此品牌方回应说，产品已经完成了配方升级，但是有一部分商品标签没有及时更新，所以用的还是旧标签，所以目前相关商品已经下架整改。这场看似只是标签更新滞后的风波，却折射出当下市场当中一个更值得警惕的问题。信息披露究竟是在帮助消费者决策呢，还是在引导消费者，让消费者误判呢？消费者真正担忧的并非这个带 QQ 纸本身，而是商品信息是否被充分传达。带 QQ 纸也不是不能吃，是吧？你只要明明的标注就行了，明白的标注就行了。但是呢，你标注的明明是58%纯脂黑巧克力，那消费者拿到手里之后却是带 QQ 纸黑巧克力，这不是虚假宣传是什么？市场交易应该建立在一个信任的基础之上，任何模糊遗漏或者误导都可能侵蚀信任， 而信任一旦受损，恢复的成本远高于更新一张标签。现在呢，厂家一说，这品牌一说，哎呀，我们产品已经更新了，就说产品是用的什么58%纯质黑巧克力，那标签没更新。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产品更新了，标签没更新呢？啊，甚至消费者现在有理由怀疑，你们是打着什么纯质黑巧克力的名义，然后呢，拿这个带扣扣纸的黑巧克力来糊弄消费者的。所以这个事儿不能单单的以这个品牌这样一个说明，然后呢下架商品就完事儿的。这是不是涉嫌到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这我们相关部门应该是主动作为、行动起来，把这事儿调查清楚的。任何一个成熟的消费市场，不仅需要商品质量过硬，更需要让品牌宣传经得起消费者和监管部门的审视。下一关键词：人性底色。据荔枝新闻6月8号的消息，2025年1月，在一个公司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小林，结束了驻外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他每天按时上下班，主动做调研并汇报进展。结果在2025年2月13号，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并要求他1小时内办完全部的离职手续。小林不服啊，把公司告上了法庭。在对簿公堂的时候，公司声称十几段没有声音的监控视频是开除小林的摸鱼的罪证，说小林在那儿磨洋工呗，其中包括什么离开工位15分钟，还有提前离岗4分钟，晚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等。对此，小林在法庭上一一反驳，说离开工位是上厕所喝水，和同事说话是工作交流，提前4分钟是要从4楼去1楼打卡签退等等。近日，南京市中院对这起劳动争议案作出2审判决，认为本案当中监控视频显示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没有达到严重违纪程度，公司凭着监控的片段突袭式的开除员工属于违法，所以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当职场失去了人性的底色，当工作异化成一场不被摄像头抓到的表演，企业终将失去长久的生命力。没有哪一家伟大的公司是靠着开除晚开电脑8分钟的员工而成就自己伟大的。技术可以辅助管理，但是不应该替代管理。制度可以约束行为，但是不应该剥夺员工的尊严。职场上的电子眼应该有边界，企业管理更应该有温度。毕竟员工不是囚犯，他的工位也不是牢房啊。下一个关键词：信任。近日，重庆多名爱心人士向记者反映，有一个姓李的男子通过社交平台，以家庭稳定、有养宠经验等虚假信息骗取信任，无偿领养了多只幼年的猫狗之后，疑似对这些猫狗实施虐待。事件持续发酵，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据网友提供的线索以及重庆本地动物救助志愿者的反馈，李某因为此前在重庆山姆会员店长期蹭吃、大量打包试吃食品，并与店员发生冲突，被网友称为是山姆打包哥。当地派出所所长在6月8号晚上在现场向记者及在场人士作出回应，该所长表示，警方高度重视此事，目前已立案调查，正在依法处理。他进一步透露，警方已对嫌疑人李某实施了强制措施。像这个虐猫虐狗的啊，咱们现在一说，我们现在关于这个动物保护的法律啊，其实还是有欠缺啊，有遗漏的。但是呢，像这样的以这个什么等等虚假信息骗取信任，领取了这个猫狗之后实施虐待的，是有悖社会公序良俗的。这种披着善意外衣的伤害，比单纯的恶行更让人寒心，因为它动摇了社会赖以运转的基础，那就是信任。利用善意实施伤害，比公开的恶意更有伤害力。它不仅是破坏了受害对象，更侵蚀了信任本身。人们发现善良可能被利用，爱心可能被欺骗的时候，最直接的后果往往不是愤怒，而是退缩。一个社会最需要守护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生命，更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彼此帮助的能力。比伤害更可怕的，往往是当人们从此不再相信善良，

下一个安全标准。据潇湘晨报报道，6月8号，武汉一家机器人 7S 门店外面，有一名2岁的女童在围观机器狗表演的时候，被旁边一个男孩操控的机器狗突然冲撞，这个女孩的面部被划出很深的伤口。事发时现场并没有任何安全提示，工作人员也没有进行提示。事后警方介入，门店店员回应说，玩之前我们会提醒小朋友们尽量离远一点，以及说什么后续门店会加装围栏。公共场所智能机器人伤人早已不是个例了。就在几天前，乌鲁木齐的一个景区，一台机器人在武术表演当中一脚踢中了围观男童的腹部。今年3月，陕西一个商场里边，一台机器人在舞蹈表演中一记回旋巴掌打中了前排小孩的脸。而今年2月，成都的一台人形机器人表演时撞倒一位老人，导致老人软组织挫伤。说起这个，我昨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两台机器人啊，一台黑颜色的，一台是银白颜色的，两台机器人模拟这个人类啊，人类这个格斗台是吧，在圈绳里边两台机器人这么打斗，看两台机器人的武功嘻嘻哈哈的挺当挺当打。那其中一台机器人来了一个扫堂腿，把另一个机器人给扫倒在地，另一个机器人站起来之后脑袋就掉了，摇摇晃晃摇摇晃晃的，但是因为脑袋掉了看不到什么东西啊，然后没一会儿咣当倒在地上，那个黑色机器人赢了。你看现在这个机器人包括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啊，这机器人它的一些这个被训练的或者说被研发的这个动作越来越接近人类，是吧？你像机器人开始有这个格斗的表演和格斗的功能了，我相信像这个什么机器人门店外面弄着机器人表演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啊，有的机器人武术表演的它都能伤人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说让机器人啊、机器狗啊学会反省，更不是商家说这个加装围栏然后就没事了。行业协会和监管部门应该尽快为公共场所的机器人表演制定一个更细化的安全标准，明确安全距离、围栏设置等等硬性要求。家长带着孩子围观机器人的时候也要多一分警觉，再智能的机器也不应该拿着孩子的安全去冒险。下一个关键词，法律诉讼。6月10号，一个叫蒙奇奇的网友因为这个电视剧《莫离》这个编剧署名争议公开喊话白鹿，指控他利用话语权临开机更换编剧团队。随后莫离官方编剧团以及白鹿的制片人于正先后驳斥，说这蒙奇奇并非正式编剧团队，而且莫离剧本从来没有使用他的内容。舆论风向迅速反转，随后网友深挖蒙奇奇过往的涉嫌抄袭、虚构人设、剧本内容不当等争议。不少人认为他选择热播剧《莫离》开播的节点发声，紧盯演员却回避资方和制片方，意在博取流量。一场创作署名纠纷演变成了全网围观的线上对峙。像著作权、署名权纠纷本来是有一个清晰正规的解决和维权渠道的啊，合同条款、法律诉讼那是判定权责的唯一标尺。你打官司打到法院去啊，这是能够最直接最清晰的厘清楚这个剧本归属、署名约定的啊相关的权利的，远比在网络上动不动就爆料、发布指控、引导网友线上审判更有说服力。所以这个叫蒙奇奇的网友选择在剧集开播的第二天发难，绑定了白鹿的路人缘等等热议的话题。这次爆料恰逢这个剧集开播的一个节点，所以话题自带天然的高热度，也难免让网友对他的在网络上的爆料的初衷产生了怀疑和讨论。那相关的舆论争论马上在网上就引发了对立。所以与其在网上卖力的撕扯，不如把精力啊还给作品创作本身。最后一个关键词，吃相。继天价门票、球馆自带水杯禁止令之后，那国际足联近日又推出了一项名为超级呐喊的付费互动项目，就球迷支付79美元，这个不含税啊，约合人民币535块钱，球迷支付79美元就有机会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今年夏天世界杯赛场的大屏或计分牌上。尽管宣传页面说球迷可以预定一个呐喊席位，让自己的名字在比赛期间以及在合适

的比赛合适的时刻出现，但是相关条款却明确规定，超级呐喊只会在赛前展示，而且不会在比赛进行期间显示。那根据这个项目规划，国际足联已经列出了本届世界杯全部72场小组赛，球迷在下单的时候需要选择自己支持的球队，并决定购买多少个呐喊席位，每笔订单最多可以购买4个席位，总价是316美元。

0: 下400-656-0303 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现打现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这两天啊，关于这个鹅腿阿姨一下又火了。说实在的，在我这个新闻从业的经历当中，这个鹅腿阿姨是在10几年前我们就提过这个事儿啊，说在这个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儿啊，卖这个烤鹅腿、烧鹅腿，然后被北大、清华的学生晚上排长队的买啊，被亲切的称为是鹅腿阿姨。这个摊主叫陈秀凤，但是呢，他被最近爆料啊，在团购群里边发布公告，承认长期售卖的16块钱的鹅腿实际上是鸭腿。他这个在群里边发的这个公告说遭某精英举报了，然后正配合相关部门核查。他还强调说，叫了10几年鹅腿阿姨，不存在欺诈。这事儿一下闹大了，现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陈秀凤在回应媒体的时候表示，刚开始用的确实是鹅腿，是吧？说大约1-2个月之后货源断了，无法找到符合我们要求的鹅腿，而且当时我们周边的摊贩也用的是鸭腿，最后我们才改用了鸭腿。很多清华北大的老顾客也知道我们用的是鸭腿。陈秀凤还表示，鹅腿阿姨的名字一直被学生们叫了近10年，所以没有改。自己确实曾经考虑过明确说明烤的是鸭腿，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另据东方财经报道，有网友发出6月5号的聊天记录，面对网友的质疑说，你标的鹅腿为什么卖的鸭腿，这不是欺骗吗？就是冲着鹅腿才买的，要是这样为什么不直接标清楚是鸭腿呢？而头像为哆啦 A 梦的用户叫梁宇，他发了多条这个言论回怼，说你上了2天班上迷糊了吗？话都说不清楚了，与人为善就是与己为善，没人教过你吗？不吃滚出去，给你惯的坏毛病。而记者在其中一个鹅腿阿姨所在的群聊里边发现，这个梁宇的群昵称是谁呀？是鹅腿阿姨的儿子兼助手。你看，人家有这个人在这个群里边质疑这个事儿，这个鹅腿阿姨的儿子还骂人家，是吧？而昨天呢，这个鹅腿阿姨又被曝光，用鸭腿代替鹅腿这个事儿引发热议之后，多名消费者爆出自己买到了发绿的这个腿，随后僵尸鸭腿这个话题又冲上热搜第一，啥意思？啊，有消费者就说他购买这个鹅腿阿姨的所谓的鹅腿，肉质泛绿，疑为腐败变质。但是鹅腿阿姨的丈夫梁先生回应《扬子晚报》记者表示，肉质呈绿色，实际上他们添加了用葱叶榨的果蔬汁，也是他们家的独家秘方，那儿没有危害。一位从事食品安全相关的人士向记者表示，从流出来的图片视频

您来判断，涉事烤鹅腿的发绿部分呈斑块状和絮状，边缘模糊，而且质地湿润发黏，这不符合蔬菜碎屑的物理形态，所以不排除是霉菌导致的变质。不过具体原因需要经过抽检方可判定。另外，记者还调查发现，就成本来说，鹅腿和鸭腿的成本至少差了两倍。从批发端来看，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的价格显示，鸭腿平均批发价是一斤4.75元，而鹅腿由于市场需求相对比较低，无法查到直接报价，只能以白条鹅的平均价1斤10元来作为参考。就算不考虑鹅腿这个部位的溢价，它的基础成本也已经是鸭腿的2.1倍了，产量更少的鹅腿实际价格显然还会更高。那如果以鸭腿的批发价1斤4.75元来算，再参考电商平台上生鸭腿一只啊0.5到0.65斤的重量，单只鸭腿的原料成本是2.4到3.1元，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卖鲜鸭腿，一只16元的售价也已经达到原料成本的5.2到6.7倍。如果卖的是冻货，成本将进一步下降。有律师分析认为，鹅腿与鸭腿在价值品质上存在明显区别，如果刻意隐瞒食材的真实品类，那或许构成了消费欺诈。事已至此，无论定性如何，鹅腿阿姨确实已经承认她卖的是鸭腿了啊！而且她活了十几年，她说的是什么？刚开始1-2个月卖的确实是鹅腿，1-2个月之后货源就断了，周围的摊贩也用着鸭腿，所以她就开始卖鸭腿。也就是说，她卖鹅腿只卖了1-2个月，然后呢就开始卖鸭腿。但是呢，那1-2个月打开了名声，是吧？说是这个鹅腿阿姨，但之后她就换成鸭腿了。这家伙你看，之前他在多次的群聊当中说自家产品是鹅腿，你这让支持他多年的大学生们情何以堪啊。曾经这鹅腿阿姨是北大清华人大学子们心头的白月光，他烤的鹅腿被学生们排长队争抢，而且2024年他还曾经受邀登上北大讲台分享自己的创业故事，讲自己的生意经。他说是一是讲规则，二是保证做良心活，不能让顾客遇到食品安全问题，鹅腿都是我自己烤，让别人做我不放心。这样的质朴的表达成了大学里流传的最好的广告。之后呢，北京大学还在官方公众号发推文，以鹅腿阿姨来北大了为题来记录他的故事。不过昨天晚上记者检索发现，这个推文已经被删了。你看，学生们十几年了叫他鹅腿阿姨，北大还邀请他做演讲，又给他发推文，相当是北大以自己的学校的名声来为鹅腿阿姨背书。北大呀，多么高大上的一个学校，鹅腿阿姨得到北大的认可，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结果呢，天天叫着鹅腿阿姨，卖的却是鸭腿，直到现在依然在辩解啊，叫了十几年了，什么北大清华有那都知道我卖的是什么鸭腿，是老顾客都知道卖的鸭腿，但是有人不知道啊，你改了鸭腿，你们为什么不明说啊？说刚开始1-2个月卖的鹅腿，后来就卖鸭腿，你为什么那1-2个月不说，还是一直到现在卖十几年啊？你说还是没找到合适机会，那什么你要想说随时都是机会啊。甚至我看有网友说，包括他家人也在说啊，16元一个，怎么可能鹅腿？那也不是说你不明说，甚至以这种方式不讲诚信的理由吧。甚至还有学生说，你看我当年吃那么多，现在是不是应该赔我？还有学生我吃了他家卖那个所谓的鹅腿，吃了好几次拉肚子。你看，所有过去的旧账都翻出来了。曾经这鹅腿阿姨是多么正面形象的一个网络红人啊！甚至可以说，他们是被北京的著名高校的大学生推上了网络神坛呢。网络可以造神，但是网络上也充满了欺骗。而当一个网络上的神轰然倒塌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诚信是多么的稀薄和可贵。当时的鹅腿阿姨在网络上被抬得那么高的一个位置啊，凌晨还在摆摊，说是为了满足孩子们深夜学习之后这种需求啊，但现在才被发现，或者说现在才被戳穿。只不过是为了生意而已啊！而且这个生意还是一个充满了谎言的不诚信的生意，他辜负了社会，辜负了学生和网友的信任。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在说这个事儿之前啊，我心里也是感慨良多啊，也在纠结。就是你看，他毕竟是一个
半夜出来辛辛苦苦摆摊的一个小摊贩啊，怎么说他呢？但是我决定还是要说一说小摊贩怎么了，缺德也是他呀，对不对？那博取网络名声也是他呀。我想说的是，道德是美好和高尚的，是值得我们追寻和崇敬的，但同时道德也是公平的。什么意思？他在所有人身上都一样，在所有人群体上那个都一样，他不会因为这个人的贫富贵贱学历高低而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很有钱的人群当中，有道德水平高的人，也有道德水平低的啊，也有那个不富有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他们这个群体当中有道德水平高的人，也有道德低劣的人。所以我们看待任何群体的道德水平啊，都不要带滤镜啊。

0: 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3: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3: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即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能抢到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好，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好多次了啊。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是150毫升的大容量装，前阵子缺货了啊，现在又补了一波库存。它这个山茶花洁面乳啊，日常防晒啊，通勤淡妆都不用单独卸妆了，它既能清洁皮肤，也能帮助你卸妆啊。平常官网上一支正装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要500元，它是150毫升的嘛。现在济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受9.6折，150毫升正装199元，打完折了到手只有191.04块，买两支更优惠啊！你可以两个人合伙啊，等于是一起买，买两支，299元，打完折到手287.04块。

0: 用完券的只花了263.4元，非常划算。而且专区里边还有咱们评好东西都有，大家可以到这个季广用品商城免费抽奖啊，抢好物。每天库存不多啊，卖完就完了。说到这儿，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啊，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它含90%以上的传奇精粹成分，50多种微营养素，强韧肌底，提亮暗沉，细腻肤质，维稳抗老，一步到位，可以很好的调理肌肤的新陈代谢，修护肌肤的隐藏问题，让你由内而外散发光泽，还原肌肤净透亮白。质地是清爽透明的液体，有一部分倒出来颜色偏黄是正常现象。很多人用了神仙水之后都是用一次就会爱上，而且无限的回购。现在季广用品商城玩转618活动，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只需439，建议您进商城啊先免费抽奖，有机会抽取6到8折的优惠券，用完券的最低只有263.4元，这样就更划算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三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报道，6月8号，安徽滁州的个体户黄某某向媒体爆料啊，反映了他和另外多名个体户遭到当地的一个刑警队的女民警叫严某艳赊购了数百万烟酒，损失至今没有追回。赊购什么意思？先拿东西后给钱，但是拿了东西到现在一直没给钱。后来他们把这个事儿闹到了法院，一份法院判决书显示，定远县刑侦大队37岁的女民警严某艳，2021到2024年间，拿着盖有定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公章的供货合同，向13名个体户赊购烟酒茶，累计诈骗15人，约356万。尽管这个严某艳已经在2025年因为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但是多名受害个体户至今仍有数百万货款没有追回。定远县公安局书面回复说，涉案的合同是这个严某艳自己做的，公章也是他私盖的，这属于个人诈骗行为，公安局没有支付责任。目前严某艳已经被纪委处理，法院就受害人申请追缴违法所得一事也已经立案了。而且6月10号，这个事儿，这个专门成立的一个安徽定远县调查组发了个通报，说对于个别民警违法犯罪行为给群众带来的损失，我们深感痛心，特向受损商户和社会公众诚恳致歉。县委县政府已成立由县纪委监委、县委政法委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全力配合法院追缴严某艳资产，安排专人对接受对这个受损商户并提供法律援助，支持受损商户依法维权，同时对公章管理、日常监督等环节全面复盘核查，对失职失责相关人员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这个事儿说这么几点吧，第一，说这个女民警是个人诈骗，合同是她自己做的，公章是她私盖的，公安局没有支付责任。我觉得这个公安局有没有支付责任不是公安局自己说了算的，而应该由法院、由法律说了算的。这个事儿应该由法律来说，你像这种事情公安局该不该负支付责任，对不对？因为毕竟是盖着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公章呢。第二，普通诈骗分子行骗暴露之后丢的是他自己，顶多是他家庭的脸，而公职人员打着单位的旗号，利用自己的公职身份拿着盖着单位公章的合同诈骗，损害的是本单位和本地公职人员队伍的形象。第三，他那个调查组的通报当中说什么呢？更多的提到了道歉和善后啊，什么提供法律援助啊，支持商户们依法维权啊，同时对公章管理和日常监管啊，什么加强什么等于是啊，对失职失责人员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等等。但是对这个女民警她的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危害，只提了一句深感痛心。其他的媒体就媒体吧，虽然媒体，但是当地肯定知道这个事儿丢了好几个方面的脸面，所以什么加强公章管理呀、加强日常监督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加强思想建设啊，加强队伍建设，加强作风建设。

0: 建设，不要等出了事儿了再出来收拾烂摊子。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3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一向以综艺主持见长的那个主持人谢娜高调的宣布启动什么快乐万岁我们的青春2026全国巡回演唱会。那北京场次的演唱会定于7月11号在北京海淀区一个演出中心举行，票价区间是380-1180，将在6月11号开始预售。因为他宣布的时间点和对他唱歌能力的质疑，这个事儿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出现了不少对他开演唱会的质疑。在网上，有些网友也表示自己已向相关部门投诉，还有网友质疑他未批先售。但呢，他这个演唱会的主办方回应说，这个演出啊，向相关部门提交了报批材料，有正式的演出批文啊，这个演出票务也什么正式上架了，流程合理合规。那这次舆论风波的致命导火索，首先在于这个谢娜选择官宣的时间节点和地点充满了拧巴。当时的直播正处在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的20264公最为焦灼的淘汰阶段，在这个姐姐们顶着巨大压力，全场气氛很紧张的时刻，谢娜作为主持人，并没有利用身份串联节目应有的这个内容啊，而是话锋一转，公器私用，亮出了印有自己巡演日程的私人礼盒。精心策划了一场堪称是个人商业发布会的尴尬的独角戏。当然也有网友说，那肯定是跟节目组商量好的，或者给节目组交的钱，或者节目组要推他的，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那么做呢？再一个，公众的愤怒呢，来自于信任被透支的幻灭。因为几个月前谢娜在成都首次开启个人演唱会，多次在公开场合打出圆梦的情怀牌，是吧，说这个唱歌是自己深埋心中几十年的心愿。当时业内众多的好友也是支持捧场，粉丝们也配合买单，完成了一场看似温馨而且充满人情味的双向奔赴啊！演了2场就结束了。那当时说是只为圆一次梦，不计回报啊，就演演就算了。没想到迅速变成了性价比极高的。

全国巡回演出，所以公众感觉到被欺骗了，说你不就是为了圆一下梦吗？怎么圆成了全国的巡回演出了？我看有网友说，这不就是你情我愿的事儿吗？想去就买票，不想去别买啊，有什么好骂的？网红都开演唱会了，他为啥不行啊？还有网友说，凭良心问，他唱的真的好听吗？还有网友说，支持娜姐开演唱会怎么了？毕竟娜姐出过专辑，也是歌手好吗？那些不想去看的别去就好了，叭叭什么？我想说的是，你看那么多人都知道他没有开演唱会的实力啊，包括现在好多人是吧，本来不是唱歌专业出身的，唱的歌呢也就是一般般的，但人家就是开演唱会，人家当然是靠着人家的其他的网络热度开的演唱会啊，开这演唱会偏偏就有粉丝买账啊，而且人家也是依法依规通过审批的，所以外人除了质疑也没什么能做的。这就是什么劲儿呢？就是人家明着就是割韭菜，韭菜也愿意被割，外人呢帮着韭菜说话，反而被韭菜给骂。你说这事闹的这叫什么事儿？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 5.3 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拨火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
9: 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2: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13: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14: 同学们， 你们知道子忠为什么叫子忠吗？
15: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
14: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16: 好。
13: 李天一，子忠县执教。

0: 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洲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洲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洲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1: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洲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洲，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洲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0: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洲的回响。子洲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2: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0: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3: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讲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坚定了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0: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4: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库，随时出库，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5: 现在苹果就不出丑就能销售很多，聪明富了，这个村庄美了，咱们产业更兴了。
0: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3: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0: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6: 正月里来思想念，陕北出了个刘子丹。
0: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7: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0: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7: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有刘子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与子弹争光。
0: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 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上。

0: 队和职业赛场，
1: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0: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一百年，还在继续。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秋，李梓州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梓州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留下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这句豪迈遗言。1944年1月，原绥西西川办事处成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梓州同志，命名为梓州县。从狱中一掷的星火，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风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颜，李梓州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皇天厚土生生不息的未来。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黄土高原中部延安北部的两卯之间，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红色之城，陕西省子长市。子长市原名安定县，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因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名垂史。

芥子厂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投身工农运动，领导清涧起义，虽受重伤，但仍率部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溘然长逝，时年38岁。1942年5月，为纪念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芥子厂烈士，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201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子长县，设立县级子长市。如今的子长，红色遗址与千年古刹交相辉映，湛盏、煎饼等风味小吃香飘四方。从先烈遗志的薪火，到洪都新研的画卷，从瓦窑堡的战略转折，到黄土高原的幸福生活，芥子厂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厚土上生生不息的未来。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延安市西北部的两卯沟壑间，坐落着以革命英雄命名的洪都之城——陕西省志丹县。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这里正式更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稳固落脚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电都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此战斗生活6个多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决策。志丹也被誉为革命洪都、将军故里。如今的志丹是宜居宜业的高原福地，更是全国首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志丹少年足球队传承红色精神，以刘志丹英烈头像为队徽，在国内外赛场上驰骋，屡获佳绩。从红色革命热土到活力足球新城，这片黄土高坡始终更续红色基因，绽放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希望。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城市更新15规划已经公开发布，为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技司司长陈少鹏介绍城市更新15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是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向大家介绍规划的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
3: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对城市更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的15规划， 下面呢，简要介绍一下规划的出台背景和主要的内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就全面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党的19届五中全会、党的20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都对城市更新工作作出明确的部署。2025年，党中央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擘画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持续推进更新行动的意见，对城市更新做出了顶层设计。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中央预算内投资规划和土地支持、城市体检、城市更新规划等等配套的政策，各地累计改造了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居民群众约1.1亿人，加装电梯12.9万部，增设养老托育等社区施6.4万个，建设了口袋公园1.8万多个，城市绿道2.5万公里，建设改造城市的地下管网100万公里，加强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开展了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市更新的工作机制、实施模式、政策制度不断的完善，为15、5时期高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更新实务规划落实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纲要，全面总结了14、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深入分析了15、5时期城市发展的形势，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规划主要有4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提出到2030年和2035年的发展目标，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包括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更新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等。第二部分为重点任务，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培育壮大、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同时啊，通过专栏的形式列出了好房子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重大工程和行动。第三部分是建立城市更新的政策体系，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方面的政策举措。第四部分为组织实施，提出构建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省级人民政府明确本地区城市更新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城市人民政府切实履行责任，各有关部门加强统筹指导和协调支持。这个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表、任务书和
路线图。

0: 接下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与相关部门组织各地抓好规划的落地实施，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谢谢。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发布以来备受外界关注。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继续向我们介绍规划在目标、指标、任务部署上的特点和亮点。
0: 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的专项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刚才呢也做了一些介绍，下面呢在几个方面啊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一个呢是在目标的设定上，顺应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两个转向的新形势、新要求，设定了2030年和2035年的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还展望了2035年的目标，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细、治理增效取得显著的成效，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增进人民福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居住品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置了10项目标。一方面呢，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过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创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加方便高效的公共服务和更加优美宜人的城市环境。另一方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确定十五时期各项指标的具体任务量，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成效。在任务的部署上，规划呢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的落实。在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的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的潜力，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提升，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城市更新对于扩内需、稳增长、促消费的重要的作用。

0: 哎，培育壮大城市发展的新动能。在安全工程的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来增强城市的韧性，保障城市的安全运行。接下来呢，各地呢还要按照规划的部署来细化本地区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任务措施，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努力能做到办一件成一件，确保把这个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 国家部署了六张网建设，其中地下管网是其中之一，规划也将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列为主要指标和重大工程。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进展以及未来还有哪些部署安排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
2: 近期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了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城市地下管网是六张网之一，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十四五以来，住房城乡建设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技术标准、增加资金投入、做好示范引领，持续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特别是2024年实施两重建设以来，中央每年安排超长期国债等资金重点支持了地下管网建设。目前啊，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期间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住房城乡建设部啊，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部署，指导各地完成好城市基础的建设改造任务。一是加快补齐短板，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适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二是持续实施更新改造，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提高城市供水的安全保障能力。对于燃气管网，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消除安全隐患。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三是实施智能化建设改造， 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的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这年来啊，很多城市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及早发现和管控风险隐患，提升了设施风险防控和运维的管理能力。
1: 城市更新资金需求量大，大家都非常关注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规划提出啊，要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目前中央财政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来支持城市更新？十五五期间有怎样的考虑呢？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
3: 财政部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不断完善财政政策，支持城市更新工作。首先呢，我们创新了方式方法，支持城市更新行动。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有关工作，连续三年，目前已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中央财政对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十五五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建部加大指导力度，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其次呢，我们统筹各项资金的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呢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十五期间，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的支持力度，并不断地优化政策设计，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今后我们将适应城市发展变化的特点，不断完善财政的支持政策，更多在提升资金的效能、协同政策工具、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为推动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支撑。
1: 城市更新与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大家都很关心好房子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包括老旧街区改造，这些项目的实施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未来五年将会采取哪些措施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0: 城市的核心是更新工作，我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城市更新的实务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了部署。在好房子的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一方面呢，要提高新建房屋的品质，全链条来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的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的设计，完善户型的功能。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的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的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的改造，支持自主更新。同时还部署一批提升住房品质的科技项目，突破一批关键的技术，以科技赋能好房子建设。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环境上推进公共空间和配套设施改造，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在这个小区的管理上，要结合改造来同步完善小区的长效管理机制，鼓励引入物业服务，发动居民群众啊参与小区的管理，来共同维护老旧小区改造的成果。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体址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的智能化，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另外呢，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推动动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为广大市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在好城区建设方面，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根据人口结构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加大养老、托育、文化、体育建设改造力度。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让大家出行更方便，生活更舒适。未来5年，各地按照规划的部署要求，系统来推进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的关键小事，办成一件件惠及民生的实事，让城市更新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统筹相关渠道资金，积极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在十五期间，还将如何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的支持力度呢？将重点支持城市更新的哪些领域呢？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统筹各类资金渠道，积极支持城市更新项目建设。主要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中央预算。

0: 力投资，对城市更新予以专项支持。2025年，我们设立了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建设。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二是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我们和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提高城市的防灾减灾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为城市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与此同时，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15规划，与有关方面加强协同，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和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上，推动15、17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持老旧厂区街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最近大家都在热议六张网，这是15、17基础整个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抓手，城市地下管网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刚才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同志介绍了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重点内容，我们后续将在两重建设中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在软建设方面，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贯穿城市更新项目谋划运营管理的全过程，围绕着完善投入机制，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在创新投融资机制方面，我们将支持各地因地制宜，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存量资产的盘活力度，推动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对投融资模式创新性强而行的项目，中央投资将予以适当的引导支持。
1: 城市更新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重塑，更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系统检验。如今城市治理的对象更加多元，事项更加复杂，接下来将结合城市更新从哪些方面来推进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
2: 2025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创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是城市更新15规划的重点任务。主要啊，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健全城市治理工作体系，发挥好啊一委一办一平台的作用。这里呢，一委呢，就是指由城市的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建立的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一办呢是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的办公室，一平台呢是指综合指挥调度的智慧化平台。

许多城市啊，就通过一委一办一平台，构建起了组织指挥统一、部门协同联动、全市全域覆盖的城市治理工作体系，提升了城市的运行和治理的效能。同时啊，城市治理啊，还要走好我们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不断地完善居民、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城市治理制度机制，携手建设美好的城市家园。第二呢，是要完善社区的服务机制，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作用，加强跨部门工作统筹和协同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推动城市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下沉，深入开展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比如啊，北京市就建立了街巷吹哨、部门报到、街宿祭办等工作机制，快速响应，高效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十五期间还将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物业服务进家庭，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托育、家政、文化、健康、助残等领域延伸。第三，推动城市治理的智慧化、精细化，要顺应当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推进城市全域的数字化转型，建设城市信息模型技术平台，提高城市的规划建设治理的信息化水平。同时啊，还要健全国家、省、市三级城市运行管理，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通管，精准掌握需求，精准提供服务。很多城市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运管服平台，整合了多部门、多领域数据，形成了城市运行全要素的感知网络，实现了精准调度力量、智能分派任务、就近配置资源，使城市治理啊更高效、更便捷、更精准。

0: 城市更新关乎你我生活的每一处空间，也承载着大家对美好家园的期待。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和思考。今天的阳光热线就到这里，下期再会。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

0: 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

0: 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全畅。
1: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2: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3: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三集。
4: 陈全同志，
5: 黄明同志，你好，
4: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上个月入党的陈全同志。
5: 哎，大家好。
4: 哎，陈全同志，你身边这位小伙子是？
5: 哦，他叫梁广，是这次罢工的积极分子，是苏兆征苏委员长让我带他过来旁听这次的会议。
4: 小伙子长得就挺机灵。
5: 哎，梁广，这位啊是黄大哥，是这次会议的顾问。
6: 哎，黄大哥好。哎，怎么没见着苏大哥呀？
4: 他呀可是个大忙人，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他来了。
7: 啊，大家好，有些事情耽误了，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开始会议吧。
8: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会上各工人代表各抒己见。苏兆征作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就大家的问题一一记录和当场解答，会议顺利进行。然而当时的香港英帝国主义经常派遣公贼特务潜入广州，与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破坏捣乱。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梁子光出现了。
9: 喂喂喂喂喂，有没有搞错啊？我和黄金元黄老大都没来，你们这么快就开会了？
10: 梁子光，你看这都几点了，是你们迟到了。
9: 那你们不会等我们吗？
10: 你不要搞事啊。
7: 哎，算了算了，大家在这个时候要团结，以和为贵。梁兄王兄，两位请，请坐。
9: 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梁子光，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征集队队长。黄金元黄大哥现在是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11: 大家好，我黄金元，只是暂代总队长一职。
7: 好，那我们继续开会。
9: 开鬼开马咩，先别开了，搞清楚一件事情先。各位，最近有没有觉得饭菜啊越来越少了，很多工人都喊吃不饱啊。
12: 尤其还有你们台湾。
9: 那就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苏兆征他贪污了。
10: 啊，梁子光，你不要血口喷人。
9: 苏兆征他是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罢工的钱都从他手里过，如果不是他贪污，为什么工人现在会吃不饱穿不暖？那些钱到哪里去了？
4: 大家不要被他误导了，现在的形势谁都知道，物价是一天一个变化，饭菜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是很正常的事情。苏委员长，你说句话呀。
7: 梁子光，你有证据吗？
9: 证据我就给你看看证据，来，全部进来。大家看啊，他们呢都是这次罢工行动的工人，你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3: 以前那些肉啊，这至少有一块半肥瘦。
5: 对呀、
13: 啊，现在呀、啊，你枪锤啊，都带个干呐、啊！
5: 我看这罢工。

0: 就别搞了，回香港复工啊，起码能吃饱啊！大家别被这群人骗了，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满脸横肉，一看就是公贼。
1: 喂喂喂，
2: 谁是公贼啊？说谁呢？
0: 说你们，还有梁子光，你也是！
1: 你说什么？说什么？
3: 少爷！
0: 先问问我梁广的拳头大不大硬？那个，我也是动手。快！收！收！凡事都要讲证据。苏委员长，请问你有证据，记证你的清白吗？当然有。
4: 我苏兆征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已经派人把罢工期间所有一切记录收支的账本拿过来，我到底有没有贪污，到时候大家自然一清二楚。
5: 来看一看，
6: 账本在会议上公开，众人一一看过。
0: 没有半点问题。大哥，我们都看过了，好像没有问题哦。是啊，
7: 我看不出问题啊。
4: 苏兆征委员长，平日廉洁奉公，工作上坚持原则，经得起查验。梁子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我这个我
4: 梁子光，
0: 我黄君岩的脸被你丢光了。
4: 我们把梁子光这些搞事的人轰出去！
8: 对，
4: 听我说，那账本虽然没问题啊，但是我听说苏兆征的家里藏了很多好东西的，那些东西就是他贪污的证据来了。
8: 啊啊！真的？
4: 那个意思是我家里藏着宝贝，就是。好。
9: 既然这样，我愿意让大家光临寒舍，还我苏兆征作为共产党员一个清白。
10: 好，去就去，走。
11: 会后，苏兆征领着一行人来到自己在广州的住所。
12: 你们几个给我搜！
13: 是，
12: 我看谁敢放肆。
14: 我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征集队队长，我梁子光要搜谁？
4: 就搜谁？
15: 我看苏委员长家跟我们普通百姓家没什么两样，都是些旧桌椅，还有这门窗都破了，一目了然的事情，还有什么好搜的？
4: 陈全同志，没事，尽管让他们搜。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在我家里搜不到什么宝贝，那该如何？
12: 那你说如何？
4: 带着你那群手下。
12: 立刻滚出这次罢工行动，
16: 一言为定。
4: 好，
16: 想看哪，我打开给你们看，免得你们那些不干不净的手弄脏了我的家。你好，先打开那边的柜子。
17: 报告梁队长，就只有四个破瓦。
16: 啊，
17: 还有那个床底下。
16: 啊，报告梁队长，我也看了，啥也没有。
17: 梁子光。
18: 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梁广真是羞于你同姓。
12: 苏兆申，这是你家吗？啥都没有。喂，你们平时吃什么呀？
18: 梁队长，这就叫家徒四壁。
12: 什么都没有啊！
4: 拉满皮呢？我塞里搞的。
19: 哎，老苏，家里来客人了。
4: 嗯，
19: 这么热闹。
4: 柔顺，你回来了。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黄平同志。
18: 啊，你好。
4: 这位陈全同志。
18: 嗯。
4: 这位小兄弟啊叫梁广，这位呢是香港的黄金源队长。哎，还有这些啊都是罢工委员会的同志们。
18: 啊，大家好。
4: 各位同志，这位是我的内人，钟荣盛。
18: 哎呀，家里太破了，不好意思啊，招呼不周，招呼不周。哎，娃呀。 叫叔叔好。
0: 叔叔好。

0: 刘生，你先带两个孩子进去，我这边还有一些工作要处理。
1: 好。
2: 白菊，嫂子，你好啊。这个包袱和箩筐里面装些什么呀？给我们看一下嘛。
3: 梁子光，你别太过分了。
4: 嫂子，别理他，这几个人都是公贼，今天存心来搞事儿的。
3: 说谁是贼呢？嘴巴放干净点。
0: 哎，大家静一静。刘生，把包袱打开，把箩筐掀开，尽管让他们看。
1: 好。
5: 报告梁队长，都是一些臭咸鱼和一些咸菜干。
2: 什么？
4: 梁子光，终于看到你要的宝贝了吧？
0: 这些啊，可真是宝贝啊，吃一小块能送一碗饭。
1: 这些都是我从企鹅岛老家那边带回来的，让大家见笑了。
6: 没有啊，山长水远，你带回来这些干什么啊？
1: 家里吃的不够，我从老家带回来这些，帮补一下。
7: 苏委员长，难道你们家平时就吃这些？
0: 让大家见笑了。
6: 怎么可能啊？堂堂一个罢工委员会的大领导还吃不起肉？
8: 叔叔，爸爸说了，现在工人兄弟们更需要吃猪肉，所以我们就先吃咸鱼菜干。
5: 这苏委员长，你这又是何苦呢？
0: 各位，我苏兆珍出生在香山县秦澳乡，从小啊家境贫寒，我只读过3年的私塾，再后来因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远赴香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工人。本以为在家乡务农已经够苦了，谁知道在洋人那当工人更要苦上100倍，还被克扣工钱。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与我们同船的中国童工经常受到洋人的虐待。我那个时候就想，为什么同样是人，我们就要受到洋人的欺负？为什么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我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太弱小了，所以才会被欺负啊。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两个字，团结。
9: 苏兄弟，我黄君元之前被梁子光这个卑鄙小人蒙骗了，什么香港纠察队长，我不干了。以后我和我手下的这帮兄弟只听苏兄弟的，只听罢工委员会的命令。
3: 黄君元，你糊涂啊！
9: 梁子光，你给我滚！滚！
3: 我好，走就走。你们几个跟我走，我看你们能得意多久。
9: 苏兄弟，我黄某人实在是惭愧啊，告辞了。
0: 王大哥，保重。
10: 苏委员长，是我们办事不周全，让梁子光这种小人给您添麻烦了。
0: 哎，他这样闹一闹也好，正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共产党员和工人兄弟们永远是站在一起的。
11: 苏大哥，其实有一件事儿我在心里憋很久了。
0: 什么事儿？你说。
11: 在今天我觉得我必须得把它说出来。我梁广，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继续进行着。为了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罢工委员会积极采取了罢工、排货、封锁等有力措施。此外，为维持秩序、截留粮食、缉拿走狗公贼、防止粮食流入香港，大罢工委员会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梁广等一批年轻工人拿起了武器，驻守东至汕头、西至北海的千里海防线，封锁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但与此同时，封闭也影响到广州的货物供应，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苏兆征和邓中夏的面前。
1: 会议都结束了，苏兄，回家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2: 中夏同志啊，造成现在的局面，我难辞其咎啊。
1: 不要自责了，当初这个决定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嘛。
2: 你还记得吗？当初我们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个口号的时候啊，是多么的激动啊。
1: 当然记得，你那时候大手一挥啊，说全面封锁抵制，断绝海外一切交通，任何国家的船只禁止进出广东各港口，大家是一片叫好啊。
2: 但现在看来，这却不是一个稳妥周全的决策。
1: 哎，确实如此啊。虽然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我们自己的新问题啊。
2: 嗯，广州的日用物资供应问题日益紧张起来，更糟糕的是，连广东内地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也因为这样无法外销，积压下来导致霉烂，现在外面的不能进，里面的也不能出啊。
1: 再这样下去可能要作茧自缚啊。怕就怕
2: 什么？
1: 怕时间一长啊，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形势，粮草要是出了问题，那军心会不稳呢。
2: 中夏同志啊，我这几天无时无刻都在反省，当初急于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么一来反倒把各个列强都驱赶到英国那边，共同来对付我们了。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很团结。
2: 哦，此话怎讲？
1: 别看各帝国主义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敌人，但是他们之间却因为争夺利益而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个现象在杀鸡惨案发生的时候就表现得尤为明显了。
2: 如果我们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1: 就有可能让日美法等国暂时保持中立。
2: 不错，中夏同志，你看这是什么？
1: 拳头。大拇指。
2: 英国啊，好比大拇指，我们只要把它砍断，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拳头就握不起来了。
1: 对呀，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调整为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
2: 凡不是英国或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
1: 太好了，我这就通知大家开会，把这个命令传达下去。
2: 好。
0: 单独对英的原则一经公布，各国反应十分强烈，各国轮船公司纷纷向罢工委员会申请与广州通航。正是这一高明的策略，解除了广东经济困难，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这个伟大的省港大罢工行动得以坚持长久的岁月。1926年10月10日，罢工委员会宣告省港大罢工胜利结束，并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当天， 广州各界群众30多万人集会，苏兆征在大会上代表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关于停止罢工封锁、实行反英新策略的宣言。
2: 这15个月中，我们没有对敌人妥协，我们为正义而团结奋斗，所以我们给帝国主义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我们一方面依然强固我们的力量，另一方面联合全国各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政策及争得中国的自由独立。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我们的使命一日不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日不停歇。

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巨大作用，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1926年，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中共广东区委安排我们一行众人回到了香港原厂工作。那一年我正值发育期，罢工前个子矮小，说话还是细嫩的嗓音，在罢工之后不知不觉长高了，嗓音也变得更成熟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我在香港听说反共政变造成革命党人血染珠江的惨状，义愤填膺，在紧急而严峻的形势下，我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儿女已实现了民族解放，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殖民剥削奴役。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建设中，依旧是国之栋梁。今天，继承着优良传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们，依旧弘扬着大国工匠精神，为中华民族竖起了科技创新、科技自立、科技自强的新旗帜。

0: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黄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景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晋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邦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本剧已播送完毕，感谢收听。
1: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2: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3: 请听中国好人微剧《古稀勇者》，根据中国好人宋长武事迹改编。
4: 轻点儿。
5: 哎呀，别动，撕了啥？这时候知道疼了？
4: 哎呀，你手轻点儿。哎呀，
5: 该，谁让你瞎嘚瑟了？
4: 行了啊，昨天到家你就骂我，还没完了你。
5: 我就没完了，你说说你啊，逞什么能？你以为你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儿啊？人家年轻人都不往下跳，显着你了。
4: 哎呀，那不是周围没有会水的吗？
5: 没会水的，那你不会报警啊？你自己多大岁数你不知道啊？
4: 我72了，咋的？古人常说七十而从心所欲，我想干啥就干啥。
5: 你少跟我拽啊，就你有文化，后面那句你咋不说呢？从心所欲那得不逾矩，知道啥叫不逾矩不？就是不能胡来。
4: 我也没胡来呀，我那可是做好事，我要是不跳下去，谁救那姑娘啊？
5: 你有的是招啊，报警，叫消防员，叫120啊。
4: 叫了，早就有人叫了，那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跟前吗？
5: 你都多少年没下过水了，那布尔哈通河3米来深，水又那么急，跳下去可能就没影了。
4: 嗨，我年轻在部队的时候，那条河算个啥呀？一个猛子我能扎出半条河去，想当年我……
5: 哎呀，拉倒吧啊，还想当年呢？想当年你27，现在是72了，你还不服老啊？
4: 嘿，我这体格子硬是着呢。再说了，这不是没事儿吗？
5: 幸好你没事儿，想想都挺后怕的。
4: 哎呀，想那么多那就救不了人了。
5: 那你就不想想我？万一你出点啥事儿，你让我可咋整啊？
4: 那你就再找一个呗。
5: 呸，不害臊，我还要我的老脸呢。哎呀，说正事儿，这昨天光顾着后怕了，你说那天池大桥离水老远了，你就不害怕？
4: 哎呀，那时候哪顾得上怕呀，那姑娘就在河里面扑腾，眼瞅就

0: 屋顶了，再晚点命都没了。当时那别提多危险了。
1: 知道危险你还跳？
0: 我不但跳了，我还把人给救了。咋样，我年轻的时候在部队的底子没丢吧？还是宝刀未老啊。
1: 瞧把那美的。那后来咋整的？那么高你咋上来的？
0: 消防队拿梯子来了，给我们拽上来的。
1: 看看看看，要不是消防队来了，你老命就交在河里了，卖一个还得搭一个。
0: 哎呀，哪能呢？我一想，我老伴儿还在家等我呢。这么一想啊，我浑身就充满了力量。
1: 哎呀，你可拉倒吧，少跟我整劲儿。过来，把腿拿过来点，我还没上完药呢。哎呀，咋把腿划成这样？这么多道长口子。昨天你一瘸一拐的进屋，那血顺着腿往下淌，给我吓得这心都直折个儿，我还以为你让车给撞了呢。
0: 哎，我也不知道咋整的，可能是上岸时蹭石头上了吧。当时我还不知道疼呢，后来走两步就觉得有点沙疼。
1: 那你咋不跟人家救护车去医院消消毒啊？
0: 哎呀，我给人添那乱呢，我趁人不注意啊，我就偷摸回来了。
1: 就你风格高，你要是再这么不要命就别回这个家了。
0: 老伴儿啊，我可是老党员，这党组织和部队教育我，人民群众有难时要挺身而出。虽然我现在退役了也退休了，但是党员责任不能丢。
1: 我知道了，老党员，一说你你就拿着大道理压我。
0: 这哪是什么大道理呀，这是我的心里话。
1: 行了，消完毒了，别拿脏手碰啊。
0: 哎，
1: 一会儿我出去买点菜给你压压惊，你在家好好休息，哪儿也不许去啊。哎，
0: 别的呀，我在家干待着那也太难受了，我就在楼下溜达溜达，看看人家下下棋。
1: 那腿能走吗？
0: 不碍事儿，就一点皮外伤，不疼。
1: 那行吧，咱俩一起下楼，等我拿个兜子去。哎呀，你慢点走。老头子，你中午想吃点啥呀？
0: 吃饺子吧。
1: 那你就在楼下看会儿棋就回去啊。
0: 放心吧。
2: 哎，昨天就这儿一个老头救上来一个女的。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就昨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看着的，当时啊那桥上都是人，但是没人会水，有个老头蹭一下就跳河里了。
3: 多大年纪老头啊，天池大桥这么高也敢往下跳，这水可深了。
2: 那老头看着年纪可不小了，哎，就像他这么大岁数，哎，这不就是昨天救人那老头吗？
3: 啊，就他啊！
2: 大爷，昨天跳河救人的是您吧？
0: 啊，啥呀？
2: 就是您，我不会认错的。哎，我当时还拿手机录视频了呢。你等会儿啊，你看，这不就是您吗？
0: 哎呀，我不是。哎，你看我这一顺腿怎么又溜达到这儿了呢？真是。
3: 大爷，您咋还不好意思呢？这可是见义勇为的好事儿啊！
2: 我是自媒体博主，昨天给您拍视频了，我都发网上去了。您看您救人那视频，点击量可老高了。
0: 哎呀妈呀，你赶快删了啊！快删了，这多不好意思，你看这。
3: 这有啥的呀，大爷？您可是救了一个人的命呢，天大的好事儿啊！
2: 就是啊，大爷，你帮我拿手机啊！哎，小王，你录视频，我采访采访大爷。
0: 哎呀，我得走了啊！我有点事儿，有点事儿。
2: 哎呀，别的呀，大爷，我采访一下您啊，请问您贵姓啊？您能说一下您的名字吗？
0: 哎呀，别问了。
2: 哎，大爷，您别走啊！您多大年纪啊？我问问您，您当时跳下河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呀？哎，那么深的水，万一救不上来咋整啊？我看您那时候都体力不支了，哎，您当时怕不怕呀？哎，大爷，我看您这腿上还带着伤呢，是昨天救人受的伤吗？大爷。
3: 您别着急走啊，我们给你好好宣传宣传呢。
0: 不用宣传了啊，不用啊，小伙子，我先走了，我家里有事儿。
2: 哎，这老头啊，腿都受伤了，跑得还挺快的。
3: 可不咋的，真是做好事儿不留名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好人微剧《古稀勇者》，编剧导演淮南，录音合成淮南，监制赵英敏，剧中人宋长武由崔晓东扮演，老伴儿由张宏宇扮演，路人甲由孙一新扮演，路人乙由淮南扮演。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面对村民的质疑，
3: 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2: 面对家人的埋怨，
4: 净忙活你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2: 中国乡村大地上，一名普通的村支书，他心怀朝阳，把汗水挥洒在乡村大地上，他步履铿锵，用奋斗书写村民致富的诗行。广播剧《网红书记》。
5: 张大爷，张大爷，王大娘，我们网上集市下午要开播了。
3: 大清早的，那个网红书记又来了，三天两头的来，烦得很。
6: 老孩儿，你先去开门嘛。
7: 一个也是一番好意。
3: 啥子好意哟？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6: 不能够说。
3: 哟，网红书记来了呀，又有啥子事吗？
5: 张大爷，今天啊，我们网上集市要开播，听小李说您家土鸡下了不少鸡蛋，我帮您拿到网上卖。您这个土鸡蛋呀，新鲜，保准一会儿就帮您卖完。
4: 哎呀，那都好哦。
3: 我说的是牛棚里挂风扇吹牛哦。上周我背了一筐鸡蛋去镇上赶集，那人山人海的集市上嘛，我也是卖了一天才卖完嘛。哎，你那个网上集市，逗你一个人对个手机自言自语的，你买个哪个呀你？
5: 张大爷，您别看直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可在手机的另一头啊，却有着一大波网友在看着呢。
3: 哎呀，我以为我是农民都可以骗我，你不都是想赚我们农民的钱干嘛？
6: 哎呀，老孩儿，
3: 我马上都去镇上，我的鸡蛋我个人卖。
5: 张大爷，张大爷，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下山路滑，您别去赶集。张大爷，张大爷，
8: 哎呀，哎呀，哎，
9: 看你这样子，又吃闭门羹了吧？
8: 嗨，张大爷啊，还是不相信我。不过媳妇儿啊，你看看啊。今天老乡们寄卖的东西又多了不少，你看这手工编织的簸箕，你看多好。待会儿啊，刘婶还要把她家刚熏好的香肠给拿过来。
9: 你呀，你这一天天的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8: 下午忙完就去，忙完就去。
9: 哼，等你去，等你去，咱家的柑橘早就干死喽。算了，指望不上你，还是我去吧。
10: 哎，您好，牟书记在吗？
9: 哎，找你的。
8: 哎，我是我是。请问您是？
10: 牟书记您好，我是隔壁村的。听说您搞了一个网上集市，能不能帮我也卖点东西出去啊？
8: 当然可以了。
9: 来来来，先把东西放下。
8: 哎，您这腿
10: 啊，我这腿从小就是这样，走路不太方便，每次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去镇上卖，都要走好几个小时，卖不掉。

0: 不知道我家这些洋芋干能不能卖出去。
1: 您放心啊，这些土货都是城里人眼中的宝贝疙瘩。
2: 没错，
1: 我们今天啊就开播试试。
3: 吴子松，哎呀，我又来哒，我今天呢背到屋头的笋干来卖。
4: 哎呀，王大姐，你来安打，你看我的榨菜都给我摆起了。
3: 嘿嘿，没事儿没事儿，再晚我也晓得我们的木子叔肯定给我卖点光啊。
5: 各位老乡，稍等啊，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毛子叔，准备，三，二，一。
1: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家人们，我们万州区高梁镇桐槽村网上集市又开播了啊。虽然在下雨，但是麻烦大家动动这个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增加一点热度。今天啊，我们要卖的第一件啊，是我们隔壁村大姐自家产的洋芋干。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种金黄透亮的小洋芋干。
0: 你看他这高兴的样子，帮大家伙赚钱比自己赚钱都开心呢。小芳啊，
1: 买回家呀，
0: 听说支收回来钱是个大老板，为什么想不开要回农村来受苦，还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呀，走哪儿都忘不了生养他的这个山窝窝。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了，要回来当个基层干部？
6: 是啊，
0: 他说因为他是桐槽人，更是一名党员。
1: 今天卖的便宜啊，要买的朋友们手速要快了啊。
5: 毛支书已经卖了20多斤了，
1: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7: 木子叔，木子叔，
1: 哎，张大爷，您这一身泥是怎么回事啊？哎，
7: 我本来是打算把鸡蛋背到镇上去卖，结果还在路上就下起了雨
1: 啊！
7: 我那一不小心呐，就摔了一跤。
8: 张大爷，来，你先把背篓啊放下来。
7: 哎呀，你干嘛？我那个鸡蛋呐摔坏了不少，心痛得很哦。
1: 您人没事吧？
7: 人倒没得啥子，不过那些鸡蛋可惜了哟。
1: 您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这不还有很多没摔坏的吗？网友们，那我们下面啊就来卖张大爷家的土鸡蛋。这些鸡蛋呀，都是林下土鸡下的蛋，而且我们保证，发给大家的鸡蛋一定都是干干净净、完好无损的。
7: 谢谢。谢谢木子叔了。哎，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觉得你每一天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活，来赚我们的钱呢。
1: 张大爷，您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红想火，不过啊，我想的是让咱们桐槽村的农货在网上红起来，让咱们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啊活起来。
5: 木子叔，张大爷，你们看，鸡蛋已经被抢购完了。
1: 真的，
7: 木子叔，太感谢你了，恁个多鸡蛋一下都卖完了，真是没想到你那个网红书记恁个受欢迎呢。
1: 张大爷，不是我受欢迎，是咱们优质新鲜的农产品受欢迎，而且啊，更多的是广大网友对咱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你看，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鼓励，又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咱们呀更要努力，把新鲜、干净、健康的农产品啊带给他们。
7: 好，
5: 没错。
9: 各位老乡好，赶快饭吃饱，集市要开场，网上要开播，山货土货多。
1: 现在我们村的网上集市越来越受欢迎，看着乡亲们每天乐滋滋的卖货，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我这心里好像是老鼠掉进了蜜缸，甜透了。只要父老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这个不务正业的网红书记继续当下去。
10: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

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哎呀，好困啊！我手机呢？这儿呢。
1: 咱家名为爱公公 ，AI 的爱，也就是人人都爱的人工智能。没错，咱家可是皇上跟前的红人儿。公公再红，能有我聊天框聊大人红？我才是皇上爱不释手的社交软件。记住我的话，设计以沟通为本。
2: 我乃掌管天下购物车生杀大权的买将军，节日大促将至，跟本将军一起买买买，说我谄媚贪财，那可真冤枉啊！旁边这位波斯王，岂不更贪？
3: 我是波斯王，就是直播间，短视频软件，舍我其身，贪墨罪名，荒唐之极，本王乃娱乐兴邦刷屏之国而已。
2: 我是御史监察，也是当朝驸马，全名付款马。陛下，名声在前，不可不查呀。
4: 清早起来我刷手机，提神醒脑添活力，浏览消息似皇帝，一刻不刷我难自抑，无法控制我自己。
5: 那你想怎么？
6: 请听微广播剧《手机王朝》。
1: 鸿蒙初辟，万物互联，今有掌中神器，成天地数据，载众生悲欢。卯时三刻，电量充盈，众卿上朝啊！
0: 诸位爱卿，有本速奏。
7: 臣有本奏。昨日丑时，相亲相爱一家人群聊爆发兵变，您二姑转发养生谣言，三叔公怒斥庶子不孝，九表妹狂刷砍价链接。
0: 杨爱卿，朕准你调用消息免打扰御林军，凡造谣者按律踢出群聊。
7: 遵旨。陛下的手机群聊已乱如藩镇割据，共计99家聊天记录，对话框拥堵。老臣奏请加封置顶亲王。
0: 什么亲王？
7: 置顶亲王，将重要内容放在前面，切勿延误军机要事啊。
0: 准奏。这代办事项越来越多，连置顶都折叠了。爱公公，朕甚是乏累，想休息一会儿，不知
8: 老奴明白。
1: 宣波斯王买将军进殿。
3: 哦，我亲爱的陛下。
0: 波斯王
3: 在。陛下，
0: 今日又有何新鲜玩意儿啊？
3: 臣带来了西洋乐器演奏，保您龙颜大悦，还有漠北胡旋舞表演，还有圣驾亲临，打赏嘉年华，必能扬我国威。
0: 哟，不错不错，点赞，加灯牌。

0: 赏，
1: 皇上圣明。荒唐，信用卡账单未平，波斯王怕不是怂恿圣上挥霍军饷，还是看我购物车的这款外邦进贡的智能手表吧，有优惠，原价9800，现仅需998，臣已为您预留分期免息。
0: 还是买将军肯为朕花心思呀，买买买，支付失败，谁是管事儿的？驸马，
1: 儿臣在，皇上明察，上月宫中开支70%流入商家，若再不收手，国将不国。
0: 啊，原来朕的金库都被掏空了，尔等还想骗朕剁手？
2: 微臣不敢，微臣不敢，
3: 实实不敢，
1: 不敢，不敢。
4: 您查查驸马吧，您查查驸马吧。
1: 波斯王与买将军僭越礼制，祸乱朝堂，此等蛀虫不除，祸患无穷。
3: 驸马爷，可别血口喷人，贼喊捉贼，摆明在此，蛊惑圣心。中饱私囊，
1: 你才中饱私囊呢！你胡说，
5: 我不说，不要吵了。
3: 得了吧，廖大人，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你才中饱私囊，
3: 你们两个事我不知道。
1: 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你们住口，都住口！吵这么凶，快没电了。
6: 皇上，短信短太傅已在殿外等候多时，有事要禀报。
0: 哟，什么风把他老人家给吹来了？不会是垃圾短信吧？
3: 啊，短信是谁？该不是传说中的那位？
1: 当年的太子太傅，圣上的老师。
5: 短太傅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
7: 启禀陛下，老臣有一封800里加急的书信奉上。
0: 发信人是？
7: 启禀陛下，您的祖母劝您早日归家探望。
8: 二丫，啥时候回来呀？奶包了你最爱吃的酸菜大饺子。
0: 糟糕，忘了抢回家的车票了。哀公公，
6: 臣在。
0: 速查抢票攻略。
6: 是。皇上别急，为您查询到候补车票一张。
0: 好，好，速速下单。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6: 不好，手机剩余电量不足1%，国运将倾，请速充电呐。
0: 什么？
5: 陛下，先保存我聊天框，不要耽误大事啊！
3: 陛下，
9: 陛下，听我说，听我说，直播间的免广告秘诀，
10: 重要的事我说三遍。说
11: 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1: 皇上，皇上，哎呀，这次就算了。下次开机一定得给我一个 C 位呀。
12: 电量耗尽，设计崩殂，欲知后事如何，且待充电再续。
1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天继续和您分享《大唐风云录》。
5: 李渊决定起兵前，首先要扫除哪些障碍？突厥来袭，李渊是如何演绎诸葛亮的空城计？首战告捷，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4: 李渊和李世民等人想要在晋阳起兵，

0: 但是起兵之前呢，有这么两颗钉子必须得先给拔除了。他的身边呢，有隋炀帝杨广特意安插的两名亲信，一个叫王威，一个叫高君雅。李渊这儿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日常能够调动的兵力仅仅有1000。按照法律，如果你擅自的招兵买马，或者说调用的兵力超过1000，那就要被处以极刑。可就在这个坎节上啊，马邑军官刘武周忽然发动了兵变，杀了太守王仁恭，占据了郡城，自立为定阳天子。他就造反了。
1: 你们是要造反吗？兄弟们，我早就该不惜一切代价的杀了你。
2: 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0: 刘武周又占领了汾阳的行宫，把里边一些大美女啊都掠夺过来，赠送给了东突厥的始毕可汗。接下来兵锋直指太原，那时候啊叫晋阳。王威和高君雅当然是急坏了，汾阳的行宫失守，他们这已经有责任了，如果晋阳再丢了，那掉脑袋的罪过。于是赶紧劝李渊呐，赶紧招兵买马呀，赶紧讨伐逆贼呀。李渊这等的就是他们俩这句话，表面上做了一副无奈之状，勉强同意了对方的请求，命令一下，旬日之内便募集了将近上万人，很快也成为了晋阳起兵的主力军了。
3: 你要住哪里？
4: 牛家村。
3: 以前当过兵没有啊？
4: 没有。
3: 你家住哪里？
4: 王庄。
3: 今年多大了？
4: 19。
5: 今天有多少人报名？
6: 今天报名的人有3500多。
0: 但是呢，这俩人还活着，这不行，得把他俩给收拾了。这俩人也不是草包，俩人一瞧，李渊把招募来的军队分派给了3个人，分别是李世民、长孙顺德和刘弘基。李世民这儿吧倒还好说，这是人家李渊的亲儿子。可是后边这俩人，这都是逃避兵役的罪犯呢，本该处决，你怎么能把兵权给他俩人呢？你李渊到底想干什么？王高二人就打算逮捕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不过呢，他的想法被另外一个人给劝阻了，此人名叫武士约。约这个字儿啊，还真的特别难写，左边呢是一个繁体的寻找的寻，右边啊是一个繁体的收获的获的右半边。当然这个字儿啊它也念获，有学者考证过，说按照唐音来念呢，应该念成武士妖，可是通俗来讲呢，史学界都管他叫武士约。他有一闺女叫武则天，这是武则天的爹。
7: 皇上知道我是谁吗？
8: 皇上听说荆州都督武士约的女儿生得美貌，这才招你入宫做才人。
0: 当时武士约就说了，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呢都是李渊的座上宾，你俩人执意要动手的话，恐怕会激起事变呢，贼人将至，到时候是你统兵啊还是谁统兵啊？王高二人一琢磨，这话也有道理，刘武周和突厥人对太原这儿虎视眈眈，倘若这时候引起内讧的话，对谁也没有好处，把这事就先压下来了。几天以后，有这么一个叫田德平的军官准备建议王高二人调查李渊募兵的内情。武士约知道以后就找到这个田德平，说你要干嘛呀？剿匪的军队全部是隶属于唐公李渊的，王高二人虽然挂着副留守的头衔，手里边啊是没有实权的，有什么能力调查呀？你别在这挑事儿了。田德平这官小，只好作罢。可是随着局势的发展，李渊的一举一动让他们满腹狐疑的心更加的颤抖了，觉得这个李渊呢可能要起兵造反，咱们先下手为强吧。因为当时呢太原很久没有下雨了，这俩人就提出来呀，要在晋阳城南50里处晋祠那儿举行祈雨大会，请李渊前去主持，在这个祈雨大会上就把李渊给干掉。而与此同时呢，李渊一直也在想办法解决王威和高君雅，双方都是暗地里边磨刀霍霍，就看谁出手更快，棋高一招。如果是王高二人首先动手的话，以后有没有大唐这得两说呢，起码历史呢会被完全改变。可是啊，有很多巧合呢也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根据隋末的谶纬之学说，将来啊推翻隋朝改朝换代的应该是姓李的，而杨广这个人呢又非常迷信，这可就害惨了一大票的姓李的人呢。那个宇文述诬陷李浑有造反的势头，李浑全家被处

0: 还有隋朝的开国功臣李牧，民间都在说呢，什么杨花落，李花开，李牧家族也全被斩了，有丹书铁券也没多大用处。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最后的天命之人呢，是李渊这个家族。
1: 十八个黄口小儿，就是十八子，十八子木，子李，撕扯龙袍，撕奏章，李姓之人要扰乱朝纲，毁我大隋的江山社稷。
0: 他在李渊身边呢，安插了王威和高君雅，监督着李渊呢。李渊这儿没有理由起兵，他也无兵可起。结果刘武周那儿突然发动兵变，李渊这就有了理由了，非常的充分。王高二人想要除掉李渊的时候，想要在晋阳城南50里外，在晋祠举行祈雨大会，借机铲除李渊。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李世龙的当地的乡长吧，秘密找到李渊了，把王高二人的这个计划告诉李渊了。李渊知道刘世龙平时和高君雅素有往来，所以他带来的消息呢，应该是可靠的。李渊赶紧找到李世民，找到刘文静，制定了一个紧急计划。在大业13年的5月14日，李渊让李世民和长孙顺德率领着500名刀斧手埋伏在了晋阳宫城的东门。15号一大早，李渊召集王威和高君雅在宫城里边办公厅议事。众人刚刚坐定，刘文静就领着开阳府的司马刘正惠来到厅前。刘正惠这手里边拿着一道诉状，大声禀报说有要事相奏。李渊示意让这个王威和高君雅去接诉状。刘正惠这眉毛一挑，脖子一扬，脑袋一甩，不行，我要诉的正是这两位，我这个诉状只有唐公可看。王威和高君雅猝不及防，顿时大惊失色，告我们俩什么呀？李渊这也装出来一副非常惊讶，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打开诉状一瞧，把这个诉状一甩，高声宣布，王威和高君雅暗中勾结突厥，准备里应外合进攻太原。直到这一刻，图穷匕首现，王威和高君雅马上就意识到发生什么了。高君雅嗷了一声跳起来，卷起袖子破口大骂，说这儿有人要造反，李渊要起兵，他故意陷害我们。可是这时候一切就由不得他们了，此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长孙顺德呀，刘弘基呀，迅速冲上来，把二人当时逮捕，扔监狱里边了。至此啊，所有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了。李建成、李元吉、柴绍等人呢，也正在马不停蹄地向太原赶来。李渊没有什么顾虑了，只要这些人一到，晋阳起兵的历史大幕就会轰然揭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咱们这儿聊故事呢，咱们得把这个《新唐书》《旧唐书》《续资治通鉴》也包括《大唐创业起居注》揉杂到一块儿，捡着这个比较精彩的部分呢，给您分享一下。李渊以勾结突厥的指控逮捕了王威，逮捕了高君雅，但是你指控需要有证据啊，李渊这儿当然没有，说现在马上起兵吗？不行，李建成那些人呢还在路上呢，李渊这儿不敢轻易起兵。在这种情况下，你老是拿不出证据，可能有其他的人呢就会怀疑李渊，偷偷的给杨广上一道奏折呀，或者是派人去告密呀，兴师举义之事就会节外生枝。可这个时候咱们还得说那句话，这老李家真是天选之人啊，让李渊想不到的事，就在这个紧张而微妙的时刻呀，突厥人给帮了大忙了。大业13年5月17日，也就是李渊刚刚逮捕了王高二人，数万突厥骑兵忽然南下，以闪电的速度对晋阳城发动了一场奇袭。由于晋阳守兵猝不及防，导致突厥人迅速突破了外城，在东门和北门之间驰骋纵横，如入无人之境。面对来势汹汹的突厥骑兵，李渊这儿呢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我说王威和高君雅呢勾结突厥骑兵想要打晋阳，你看对方来了不是，如今铁证如山，这俩人啊就算是跳进黄河跳进王水里边你也洗不清了。担忧的是自己没有举兵起事呢，现在强敌来犯，你跟突厥人一打，这支军队就会被消耗掉，老本赔光了，拿什么起兵啊？李渊就决定唱这么一出空城计。 说到空城计，玩的最好的当然是《三国演义》里边，诸葛孔明坐在城门之上，面对着司马懿的大军，我给你们弹一曲吧，烫烫烫烫烫烫一听烫，本还把琴弦给弹折了，结果吓得司马懿赶紧就跑了。
1: 城中必有埋伏，在这诸葛亮琴声又含杀机，我兵若进城，必中其计。
0: 有很多人呢，读《三国演义》的时候感觉到有点奇怪。行，就算是司马懿多疑，就算是孔明从来不弄险，那我猜测到你城里边有埋伏，我不进城，我把你包围行不行啊？有人呢是这么分析的：司马懿这个老狐狸精啊，他也知道城里边没人，但是他更明白，你要是把孔明给拿下，把蜀汉给灭了，自己这儿能落什么好处啊？老曹家肯定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撂下碗骂厨子，念完经打和尚。诸葛亮死了，自己这儿唯一的作用可就没有了，所以只能是假装中计了，养匪为患。
2: 撤！快撤！
3: 丞相，司马懿大军退了。
0: 李渊命令裴寂、刘文静等人在内城里边啊暗中布防，把外城的城门全部打开，把城头上的旗帜全部撤下来，严禁城墙上的士兵探头探脑的，严禁任何人发出半点声响。这个突厥人呢，正在外城这儿呱嗒呱嗒骑着马冲啊杀呀抢啊，咦，门怎么全开了？他们也瞬间安静下来了，蒙圈了，脑子不够转了， CPU 啊过热了。城门洞开，里边一个士兵也没有，旗帜也撤了，里边安静的可怕，危机四伏啊。他们不敢贸然进入到内城，也不甘心就此离去，于是啊，在外城这儿继续劫掠，然后呢，对内城虎视眈眈。李渊登上东南城楼，暗中观瞧啊，突厥的兵人多势众，但是呢，来回的驰骋，人员分散，于是命令部将王康达等人率领1000多人前行到了外城北门那儿，在那儿啊设了一个埋伏，准备突袭突厥的散兵。可是王康达的行动失败了，这边刚一动手就被突厥兵给反包围了，1000多人大部分战死，王康达战死沙场。于是乎晋阳城的军民大为恐惧，这股害怕，这股恐惧，这股怨气得找人来撒呀，撒到谁身上呢？王威和高君雅，你们勾结来的突厥。李渊一瞧，对，你们分析得很对，顺势而为，把这俩人啊是当众斩首，既平息了众怒，又彻底的除掉了心腹大患。您看这手玩的怎么样啊？可问题是城里的军队本来就不多，现在又损失了1000多人，硬打肯定是不行了。总唱这个空城计呢，万一人家打进来你也玩不过，就算是抵抗住了，自己这边啊会牺牲很多的有生力量。李渊随即呢又用了一招疑兵之计，当这个后半夜的时候，他命令部队呢趁着夜色悄悄地出城了，人呢蹑手潜踪，偃旗息鼓，马蹄子上又绑上棉花，又绑上破布，等到第二天天一亮，打着锣敲着鼓，从另外一个城门呢又进来了。突厥人一瞧，哎呦，援兵已经到了，满腹狐疑的突厥人又逗留了2天，一瞧反正咱也抢得差不多了，咱走吧，在外城劫掠一番，引兵北去了。晋阳这儿总算是解围了，但是对于起兵的李渊来说呀，北方的突厥人呢始终是背后的一个巨大的威胁，自己这儿挥师长安，可突厥人万一进犯太原怎么办呢？那自己就会腹背受敌，进退失据呀。这时候必须要向突厥人低头，除此之外啊没什么好的办法。李渊提起笔来，亲自给史毕可汗写了一封辞意谦恭的信，就说隋炀帝这治国治的是苍生穷困，如果我不出兵救济，上天就会责罚于我，我现在要举义兵安天下，要远迎君上还都，我要把隋炀帝啊给他弄回到都城去，不让他在扬州待着了，而且到时候呢会恢复跟你们的和亲，就像开皇时代一样，如果你们跟我一块出兵南下，希望你们呢不要侵扰百姓，金钱玉帛到时候都为可汗所有，如果因为路途遥远不跟我们南下，只愿意和亲，那你们就等着就行了，

0: 到时候坐享丰厚的财物。您这儿怎么选？全凭可汗来选择。写完以后呢，在信封上用了某某起的字样，把自己的位置啊放得很低。负责送信的官员一看这个起字很不舒服，说金银财宝咱们可以多准备一点，咱们把这个起改成书行不行啊？李渊一听哈哈大笑，古人曾云，屈一人之下，身于万人之上。这字儿也不值钱，你连钱都舍得多给，还舍不得这么一个字儿吗？
1: 唯有如此，才能显示对突厥的修好诚意，才能换来边陲安宁。
0: 东突厥的史毕可汗见到李渊的来信，心中大喜。对他来说呀，马邑的刘武周、朔方的梁师都、蒲城的郭子和都已经归附他了。现如今呢，太原留守李渊，他再来投靠的话，那就意味着整个隋朝帝国的北部边境这些军事重镇呢，日后自己一举南下，那都是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境啊。史毕可汗呢，给李渊回了一封信，表示我全力支持你，我可以给你提供士兵和战马，但是啊，你得像刘武周他们一样自称天子，公开的反隋。其实呢，也是让李渊这儿啊，给自己这儿立一个投名状，并且向自己、向突厥这边称臣。
1: 现在十八路反王已有三位登基称帝，天下大乱，人心迷茫，应该立刻登基，方能一统江山呢。
0: 收到回信以后，李渊的左右都很高兴，唯独这个李渊呢不以为然。他并不是说不想得到突厥的支持，而是不想这么早自己称帝，不想公然的和隋朝决裂。因为他的政治智慧告诉他呀，现在打着尊隋的旗号远比反隋的旗号更加安全，也更加有利。我出兵啊，得有这么一个正当的理由，我要迎天子还都，我不是造反，我不是改朝换代。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尊隋要比反隋能够获得更多的闪展腾挪的空间。而一旦你早早的称帝了，就会背负一个乱臣贼子的骂名，自己跟突厥人呢，这是各取所需的政治一夜情。既然是这种情况，我怎么能大张旗鼓广而告之呢？再说了，成为你们的附庸，你等着我的吧。也有一种说法啊，说这个李渊胆子呢没有这么大，所以口号方面呢，什么匡扶社稷、安定天下，找这么一层政治保护色。你甭管找什么保护色，你得答复突厥人呢。裴寂啊、刘文静啊，眼巴巴的等着，你怎么还不给人回信啊？万分焦急的就劝他说，现如今呢，大军已经集结完毕了，咱们最缺的就是战马呀。胡人的士兵咱们可以不要，但是他们的马咱们可太稀罕了。如果您迟迟不接受他们的条件，到时候人家后悔了，李渊这儿你这都上听了还犹豫呢，要不你们再给我想一个折中的办法。到了六月初，李建成、李元吉和柴绍的队伍都抵达太原了。裴寂、李建成、李世民他们商量以后啊，给李渊出一主意，在钢丝上跳舞，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袭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如此则师出有名，以击一下。李渊这觉得，嗯，这主意可以，这口号我看行。首先呢，得宣布我们要废除杨广，拥立长安留守年幼的代王杨佑。杨广无德，杨佑应该上位，这是我们的需要，也是我们的口号。李渊他们这么做，既能够顺应天心人意，还能够强制政治制高点，挟天子以令诸侯，给造反呢披上一件正义和合法性的外衣。
2: 杨广虽不得人心，可是天下还有许多人对大隋朝难以割舍，如果这个时候跳出来当皇上的话，那就是大隋朝的掘墓人，很容易就会成为陪葬之人。
0: 其次，有了这件皇帝的新装了，就能够堂而皇之的传习天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缔造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啊不战而屈人之兵，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佳的结果。第三点呢，为了获得突厥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不妨把军队的旗帜上改用突厥人所使用的白色，以此向突厥示好。这个起兵方案既务实又灵活，不偏不倚又左右逢源。 李渊这儿几乎是原封不动的就接受了，他只修改了其中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在军旗的颜色上，他没有使用隋朝的红色，也没有使用突厥的白色，而是使用了红白相间的双色，这就是兼于其楚了。大业十三年的六月初五，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惊险和曲折以后，以李渊为首的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终于在太原可就起兵了，隋王唐兴的历史大幕就此揭开。李渊的战略目标呢非常明确，直奔隋帝国的政治核心西京长安。
1: 我李渊为拯救生灵之苦，倾仁义之师攻下长安，夺取关中。
0: 要进军长安呢，首先要必须攻克西河郡。李渊把这个首战的重要任务交给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俩人，跟儿子们就说呀，你们还很年轻呢，没有经过很多的历练，以此战来看看你们的表现，你们的作为。现在所有人的目光刷刷刷刷全到你们身上了，自个儿努力去吧。说完呢，李渊又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往返路程之外，只给你们三天的军粮。说白了，你们哥俩呀，如果是在三天之内拿不下西河，那就意味着你们失败了。这个对于初出茅庐的李氏兄弟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而且更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他们所率领的是一群根本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蛋子，这帮人在沙场上那跟白纸一样啊。可是李建成和李世民呢，还是信心百倍的上路了，一路上他们和士卒同甘共苦，一发现敌情是挺身向前，有的时候这个士兵啊也盗窃老乡的瓜果梨蔬啊，或者是偷点粮食啊，这哥俩呢，就是李世民和李建成啊，就会找到这个农家本主，把钱赔给人家，但是呢，也不会责罚偷盗的士兵。大军走在路上，有这个父老乡亲来贡献食物，他们一律都收下，但是呢，不是自个儿享用，和部众一块分享。要是有人特别殷勤的送上牛肉啊、美酒啊，他们就婉拒了。此隋法也，吾不敢。我们还是遵守隋朝法律嘛。就凭借着这样的作风，年轻的李氏兄弟迅速赢得了部众的拥戴，并且赢得了远近老百姓的民心。大家伙儿啊，都管他们那个部队叫义师。这样的美名呢，比行军速度还要快，这个名声就落进了西河官民的耳朵里边。所以说呀，守城的隋军这儿压根就没有斗志，唯独这个郡城高德如呢，企图是据城顽抗。六月初十，大军兵临西河城下。云梯刚架上城头，士气高涨的士兵跟这个老虎爬树似的蜂拥而上，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克了城池，逮捕了郡城高德如。李氏兄弟当众把高德如给斩首，除此之外就不杀一人了，对于西河的官民秋毫无犯，让老百姓各安其业。城池拿下了，反正也有军粮了，军队凯旋，屈指一算，前后啊仅仅历时九天，一来一回，这十天还不到呢。李渊这儿大喜过望，说如此用兵足以横行天下呀。首战告捷，李渊更加确定了南下关中西取长安的战略决心。西河这儿平定以后，李渊呢开仓放粮，远近各地的青壮年纷纷来依附，每天呢数以千计的人加入到他这儿。
1: 今日在此招兵，想过来打听一下，
3: 大干一番事业，欢迎欢迎。
0: 很快部众呢就增至到好几万，随后裴寂又打开晋阳宫的府库，献上米九万斛，彩帛五万匹，盔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人马物资粮饷这可就都齐备了。李渊接下来要做的事儿，就是给自己一个恰当的名分，也给所有追随他的人一个合适的名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呀，这个名分太重要了，对于起义军

为护曹，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为左右统军，同时啊，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帅左三军；以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三军；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这就是李渊开创大唐王朝最初的政治和军事班底。来自于五湖四海的人在这一刻选择了相同的历史使命，他们能够顺利地挥向长安，对旧王朝造成致命的一击吗？如果能的话，怎么做的呢？这个过程中有哪些故事呢？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和您分享《大唐风云录》。
6: 李渊起兵前，如何利用战马生意与突厥修复关系？如何通过信件试探李密的态度？又是如何大范围给百姓封官收拢民心？会议之战，李渊是如何设计大败宋老生？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5: 李渊开府封官，组成了最早的政治军事班底。而在大业13年的6月18日，突厥大臣康俏利奉使必可汗之命，带着1000匹的战马，可就到了太原了。看到这些宝马良驹，太原的官兵那兴奋的是两眼放光啊！等到人对方把这个价格一说，这边才明白得卖给我们呢。再一问这个价格，还真不便宜。突厥那边啊也是挺聪明的，你李渊要去打仗了，兵锋直指长安，你肯定缺少骑兵啊。缺少骑兵的原因，肯定是因为缺少好的战马呀。现在行了，给你送过来了，这价格肯定是不低。
7: 这马在上八郡之内，千顶甘草黄，
8: 又千顶，
7: 跑起来4匹生风，日行500里啊。
5: 那李渊这儿花钱把这些战马买。

0: 下来有没有这么多银子呢？其实是有的，买下1000匹的战马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李渊不打算这么做。大军一动，花钱的地方多着呢，他不想把自个儿这个钱呢全变成突厥人的利润。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我要分期付款，李渊呢只挑选了其中最健硕的500匹，把这个钱就给付了，跟对方呢表示出了我这是囊中羞涩，你把剩下的马带回去吧。一看这种情况，李渊手底下有很多将领包括士兵啊，就偷偷的找到他了，说大将军，战场上这个战马非常重要啊，而且突厥带来的马都是宝马良驹，
1: 太原的军队缺少战马，换取北湖的战马以壮大唐宫的军力。
0: 李渊呢偷偷就跟他们说，说我这儿啊并不是没钱，胡人那边的马很多，这些人都是贪得无厌的，咱们这儿买完一批他又拉来一批，咱买得完吗？我之所以说只要一半，一方面呢向他们表示我这手头挺紧的，另外一方面啊不让他们觉得咱们这么急需战马，那剩下的500匹啊我也会要，只不过我不给他现钱。官兵这才恍然大悟，突厥的康俏丽这时候可就犯了难了，难道说把剩下的500匹马再给赶回去吗？不仅麻烦，而且回去啊还会遭人耻笑。他这犹豫了好几天，跟这个李渊呢始终在商量，后来李渊拍板了，说行，这战马先留下吧，但是我现在没钱啊，我先赊着。就这么着，用这种方法把这1000匹的战马全都给留下了。至于说这个赊欠的尾款什么时候还呢，那就不知道了。在这一年的6月底，李渊的麾下兵强马壮，随时可以举兵南下了。可是南下之前呢，李渊必须确保一件事，防止突厥人和刘武周乘虚进攻太原，自己这个大后方不容有一点的闪失。李渊特意派遣使者刘文静到突厥那儿去了，表面的目的呢是请求突厥给予军事上的援助，实际上就是暗地里观察一下突厥人的态度和他们的动向，防范和牵制刘武周。刘文静出发以前，李渊特意叮嘱他，胡骑进入中国对咱们的百姓是一大祸患，咱们这之所以找他借东西啊，就是防止刘武周为患边境，所以说你千万记住啊，到那以后呢，咱们跟突厥的联兵啊只是虚张声势，借兵千万不要多借。刘文静听完以后自然是心领神会，就是说我们跟这个突厥联合只是为了稳住他们，而不是要倚重他们。
1: 与北胡人结交，他们岂有不退兵的道理啊，是让北胡为我所用。太原举义，北有强大的北胡，南有朝廷的重兵，若不与北胡人结交，必腹背受敌呀，生存尚且艰难，大业又从何而谈呢？
0: 刘文静抵达那儿以后啊，就给史毕可汗开出了非常有利的合作条件，一旦你们帮我们，我们兵锋直指长安，这一路上呢，民众土地是归我们的唐宫的，金银呐、玉帛呀是归您的。史毕可汗大喜，这买卖可太划算了。因为刘文静提出来借兵，借的也不多，我借给你这么500-600的兵，到时候啊换来这么多的金银珠宝，那我这边何乐而不为呢？史毕可汗又亲自派遣使者当面告诉李渊，说这个买卖呀拍板了，而且我们借给你们的兵已经上路了。甭管是李渊呢还是刘文静啊，都是慷他人之慨，因为长安的财富现在根本就不属于李渊呢，还属于杨广呢。李渊这儿啊把这笔财富当成是空头支票，先开给了突厥人了，稳住突厥人，稳住史毕可汗，你别在背后跟刘武周那儿跟我瞎搞动静，别偷偷的去攻打我的太原。至于说将来这个空头支票能不能兑现，先开了再说，到时候再说吧。后顾之忧总算是解除了，李渊终于可以全力南下了。大业13年7月初4，李渊任命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把这个太原的军政大权呢就交给这小儿子了，让他镇守后方根据地。在7月初5，李渊在晋阳誓师，发布了声讨隋炀帝杨广的檄文，同时把这个檄文呢传给了四方郡县。李渊在檄文里边是痛斥杨广是非好佞、拒谏信谗，就说杨广用的都是奸佞小人，他愿意听的话呀都是阿谀奉承的，他爱听谗言，而正直的臣下所做的劝谏他压根就不听，还说杨广寻衅无度、穷兵黩武， 众叛亲离，导致天下十分天下，久为盗贼。最后李渊宣布自己身为典小尉之禁兵，守封唐之大禹，作为社稷重臣呢，目睹眼前的危亡局面，只能是举秦王之师，废除杨广这个昏君，拥立杨广的孙子，当时只有13岁的杨佑为新的皇帝。
2: 当今皇上杨广昏庸无道，以诈谋做成大统，罪恶盈天，不可胜数，啊，荒淫无度，不理朝政，政繁负重，民不聊生，如此之人何以君临天下？我李渊愿择有德者为天下之君，为拯救生灵之苦，兴仁义之师，攻下长安，夺取关东。
0: 李渊亲率30000精兵从晋阳出发，正式踏上了帝业的征程。4天以后的7月初8，李渊抵达了西河郡。李渊马上就做了一件他认为最重要的事儿，他一边为老百姓，一边给老百姓大举的封官。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呀，就这一天的时间，李渊总共给封了1000多个官，这也许是他一生里边封官最多的一天。直到他后来当上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全都加起来呀，恐怕还没有这一天的多呢。这一天呢，他首先给当地70以上的老头都封了散官，名义上的官，但是啊没有官权，又给蜂拥而来的当地的青年才俊一一的封官。说李渊怎么样辨别对方是青年才俊呢？其实李渊呢压根就没有辨别，直接亲自面试。对方来了就问他，你会干什么呀？对方说，那我会打铁，好，给你封个官。下一位，那位说，我擅长爬树，好，给你封个官。只要对方不是说缺心眼儿啊，哑巴呀，能够随口说出自己有什么才干，就能获得相应的官职。这一天下来呀，小小的西河城就有了1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官，所有人都乐坏了。青年才俊把这个任命状呢拿回家了，很是自豪了一把呀。李渊这儿又是给开的空头支票，用1000多张轻飘飘的纸就收买了西河全城的民心了。反正李渊呢现在还自命是隋朝的官呢，我封的也是属于大隋的，这也是慷他人之慨，他所要的就是民心。李渊的军队相继占领了霍邑、临汾等郡，每到一个地方啊，李渊都如法炮制，左右就忍不住劝他呀，您这封官封得太烂了。李渊的回答是，隋朝廷的没落就是因为太牵吝这个官爵了，所以失去人心，咱们呢反其道而行之，用这种官位来收拾人心，比用刀枪肯定是好很多的。进攻霍邑，攻下汾阳，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您看7月14，李渊率军进驻了贾湖堡，贾湖就是经商的胡人的意思，堡呢啊，城堡、桥头堡，在古代啊指的是土著的小城。从贾湖堡这儿往南走50里外，那就是隋朝的牙郎将宋老生重兵把守的霍邑，这霍邑就是现在山西的霍州市。而且在霍邑的后边还有隋朝名将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在黄河东岸的河东郡那儿严阵以待呢。屈突通和宋老生是遥相呼应，李渊父子包括将士们都非常清楚，摆在面前的将是一场硬仗，打霍邑不可能像打河西那么轻松那么简单。
1: 最硬的一仗霍邑，有骑兵10000，步兵10000，我们拿下霍邑就称我大业。
0: 一贯谨慎的李渊没有急于发动进攻，而且当时啊天上还下着雨呢，根本就不利于攻城作战。所以说李渊呢利用这个间隙就补充给养，命人回太原让他们押运1个月的粮草过来。在等待雨停的这些日子，李渊呢他对自己当前面对的战略形势做了一个综合判断，就想到了一个人，这是一个牛人呢，就是在当时群雄割据当中风头最健的义军首领，瓦岗寨的李密。
3: 自今日起，李密称魏王，所有旗号一律更换。今日盛典，瓦岗欢庆，全天设宴，犒赏三军。
0: 那么李渊知道自己如果想要顺利的西进关中，必须得稳住潼关方面的李密，就像从太原南下之前必须先稳住突厥人，这是一样的道理。 为此呢，李渊试探性的就给这个李密啊写。

0: 了一封信。他知道李密这个人非常牛，但是牛气的背后就是非常的骄傲，自视甚高。在李渊的心里边呢，已经想好了稳住对方的方法。李密很快也给他回了一封信，果不其然，打开信一瞧，李密这个信里边这个词句啊，就是牛皮哄哄的，用最谦虚的词儿表达最骄傲的意思。这信里边说呀，说你看咱俩虽然不是同支，但是都是姓李呀。我呢其实实力不够，只是承蒙四海的英雄厚爱，把我推选为盟主，希望你也能够从旁辅助我，咱们同心协力，执杨佑于咸阳，杀杨广于牧野，岂不是美事一桩啊？言下之意呢，你打你的西京，我打我的洛阳，咱们呢井水不犯河水。而且李密还在信里边补充说，要不咱们签一份啊互不侵犯的条约吧。如果想签这个条约，你只能带几千人到我跟前这儿，咱俩一块签约，当着面缔结盟约。你来吧。李渊看完了李密的回信，心里边特别高兴，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他把这个信呢给左右也看，然后笑着说呀，李密自我膨胀，以群雄的老大自居，现在呀咱们要全力进取关中，如果跟他决裂呢，相当于多输了一个敌人，不如我这儿态度谦卑，好好的拍一下他的马屁，让他更加骄傲，帮咱们把这个虎牢关死死的守住，拖住东都的军队，让咱们专注的西征。等我们平定了关中，据守了险要，养了精，蓄了锐，咱们呢就当那个渔翁，看这个李密打洛阳，咱们关鹤棒相争，坐收渔翁之利，等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再收拾他们也不晚呢。
1: 以朋友相待，以厚礼相赠，用卑谦的言辞说明双方的共同厉害。
0: 于是李渊马上让温大雅给李密又写了一封信，这信里边啊极尽谦卑之词，说现如今天下大乱，需要一位共主，这个人除了您还能有谁呀？老夫我已经是年过半百，志不在此，但是我很高兴能够拥立老弟你呀，我这就算是攀龙鳞附凤翼，希望你呢能够早应图谶，安定万民。这个词儿可太重要了，因为当时啊甭管是民间呢还是朝堂之上啊，都有这种谶纬之说，民间说的是杨花落李花开，朝堂上传的是结束大隋朝国运的是姓李的。咱们都读过历史，当然知道后来取代大隋的是李唐王朝，这个李呀指的不是李密，而是李渊呢、李世民呢。可当时谁也不知道啊。
2: 最近房间兴起一句童谣，既无头海无边，早晚天下由他管。
3: 既无头是个李字，
0: 李渊这个词儿就是说谶纬里边所说的那个李，是你是你还是你，除了你能有谁，你是盟主，但愿你看在我们同宗的份上，依旧把我封在原来的陶唐故地，那样的话我就非常满足了，人生别无他求也。李密看了李渊的信，骄傲之情溢于言表，让人把这个信呢给将领们看，连唐公李渊都如此的推举我，看来我拿下天下这是指日可待的。李密从这儿啊对李渊就大生好感，双方的信函往来也十分的频繁。就在这鸿雁往返笔墨往来之间，李渊又用最廉价的糖衣炮弹成功的消除了一个潜在的敌人，化敌为友了。真正的政治家呀，往往是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办事低调，自己谦卑，对很多无关紧要的名啊利呀、啊、能够慷慨的给了别人，尤其是这种高帽子你又不要钱，扣他脑袋上呗。李渊把李密给稳住了，再抬眼一瞧啊，还是天气不好，雨一直不停，让太原那边送来的粮草呢始终也没到，出使突厥的刘文静还没回来，突厥人许诺的士兵和战马也未见踪影。而且这时候有这么一个传言呢，在军营里边悄悄地流传呢，说突厥人和刘武周正在准备进攻太原呢。说这个消息准确吗？谁也不知道。可对于李渊来说，这个军队呀还没有打过一场硬仗呢，这么大的雨，而且现在粮荒了，流言又起来了，人心浮动，李渊的心情也是不老好的。最后李渊呢只能是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到底是马上攻打获益，还是要赶回

0: 回太原呢？参加会议的有些将领就提出了，咱们还是回去吧，老家别丢了吧。他们说了四点原因：第一，咱们的粮草快吃完了，而且宋老生和屈突通是遥相呼应的，据险而守，一时半会儿啊，咱打不下来，那到时候不得饿死咱们？第二，李密虽然口头上跟咱们都是很和善的，可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阴谋，这也不好说呀。第三，突厥人是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刘武周呢跟突厥人狼狈为奸，他们联合起来攻打太原，这个消息啊不可不信。第四，太原如果真的丢了，我们的所有人的家属都在那儿呢，这军心马上就乱了，不如呢咱们先回去休整一番再从长计议。汤汤汤汤，四点的意见和理由都说出来了，有很多人就赞同了，咱回去吧。李渊是不置可否，把这个目光转向了李世民和李建成，说你们哥俩的意见如何呀？他希望这俩小儿子能够提出不一样的建议。李渊这儿也知道这些将领们所说的是有一定道理，万一出事未捷，老巢先被端了，那么后勤补给供应就会中断，将士们丧失斗志，又腹背受敌，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李渊心里边也有担心，也有顾虑。可换个角度来说，哦，大张旗鼓的南下了，到现如今呢，一仗没打，一城没攻，稍微遇到点困难，就跟那个王八似的，把脑袋缩进去了，这成了什么了？以后还怎么打仗啊？还谈什么平定四海，问鼎天下？你问个毛线呢？被天下英雄耻笑，这还不算。可问题是，这就等同于向隋朝军队、向突厥人、向刘武周、向四方群雄示弱。到时候这些人四面来攻，太原就保得住吗？好不容易凝聚的军心，如果撤退，这心就散了，就乱了。前进呢，还是后退呢？李渊问俩儿子的意见，他们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四点反驳。第一，眼下遍地都是庄稼，而且都快成熟了，何必担心断粮呢？获益守城的宋老生轻率急躁，一战就可以将其斩首或者是生擒。第二，李密一门心思的守着东都的大粮仓，一直和洛阳的军队在打拉锯战，根本是无暇做长远的打算。第三，刘武周表面上投靠突厥，但背地里呀，刘武周跟突厥人呢也是相互猜忌。他们虽然贪图太原，但是他们更担心呢，他们自个儿的老巢马邑被人抄了后路。第四，我们之所以举义，就是为了奋不顾身拯救苍生，先入长安，号令天下。现在面对这么一点小小的挫折，咱们就回去了。那咱们跟匪盗有什么区别呢？到时候拿什么保命呢？最后，李建成和李世民瞟了众人一眼，毫不客气的就说道：“定业取威，在此一战，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你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尔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我们呢是主战的，与霸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获益，尔等敢以死谢。你等雨停了，我们带头攻城，拿不下来，整不死这个宋老生，我们就把脑袋切下来晾着。”
1: 一旦撤兵，敌军来追杀，我们就什么都完了，到时候不是哭能解决问题的。
0: 我们得说，这是李渊集团内部第一次的军事战略的分歧。李渊听完了一咬牙，行吧，打。好，做了这种决定，没过几天呢，就到了7月28了，太原的粮草顺利的押运而至。又过了三天，到了8月初1，天空放晴了。8月初2，李渊命令全军在太阳底下晒铠甲、晒武器、晒衣服装备。8月初3，天色刚亮，李渊率领全军就开拔了，沿着东南山路的小道直插获益。开拔的路上，李渊就问李建成和李世民说，如果这个宋老生拒不出战，到时候咱们怎么办呢？李世民就分析啊，说宋老生这个人呢是有勇无谋的，咱们刚开始呢派小股的骑兵到城下挑战，宋老生一瞧咱这人不多呀，他心里边就痒痒了。如果他还是固守城池，咱们就散播消息啊，说这个宋老生呢消极怯战，正在暗中准备啊向咱们投降。宋老生他害怕杨广啊，他也害怕被同僚揭发呀，不战也得战了。李渊

0: 点了点头啊，说那就行了，走吧。先头部队很快就抵达了霍邑，李渊带着数百名的骑兵在霍邑东边数里等待着主力部队，而李世民和李建成呢，率领着数十名骑兵打马扬鞭就到了霍邑城下了，高声斥骂宋老生，好像还要组织进攻。城上的兵将一瞧，你这不是皮甫汉大树吗？有勇无谋的宋老生果然一下就被激怒了，率领着三万人分别从东门和南门出击。李渊呢，赶紧是让殷开山召集后续的步兵主力进入战场，随后让李建成呢在城东列阵，让李世民在城南列阵，为了一举消灭宋老生，防止他回去。两军一打，李渊这就假装打不过，跑吧，太厉害了。宋老生一瞧，给我追，越追越远，就追到了李渊主力部队的包围圈了。但毕竟宋老生这儿呢有三万人，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激烈。在各种史书里边都在记载，李世民呢在打仗的时候真有点不要命的精神，冲锋在前，一连砍杀数十人，手上的两把刀啊都砍出缺口了，那个袖子都已经被鲜血给染红了，但是他换了刀继续作战。
1: 李世民这小子是疯了，你看连性命都不要。
2: 李世民不愧是条汉子。
0: 在李世民的冲击之下，宋老生的阵势就开始散乱了。李渊命人趁机就大喊，宋老生被活捉了。宋老生手底下人一听，那我们领头都被人逮了，咱跑吧。这把宋老生给气的 I'm here， 我在这儿，谁听你的呀，听不着啊。随兵瞬间是斗志全无，溃败逃生。宋老生也只能是跑啊，跑到城池下边，护城河的吊桥嘎吱嘎吱放下来，宋老生双腿一夹这个马的肚子，这个马稀溜溜直接就奔了城门了。但是他后边有李渊的军队呀，城上之人呢不敢大开城门，只能是放下一根绳子，你抓住我们给你顺上来吧。宋老生这儿抓着这个绳子，又蹬着又扭屁股，浑身使劲呢。这时候啊，李渊有一个部将叫卢君鄂，他从后边纵身跃起，砰，抓住宋老生的脚脖子，你给我下来吧，哐嘡给拽下来了，一刀把宋老生的脑袋就给切下来了。
3: 宋老生被砍了，快投降吧。
0: 此一战，隋军的三万人全军覆没，李渊这边啊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两军的尸体层层叠叠的堆积在霍邑城外的原野上，一直绵延了好几里地。到了这一天的黄昏时分，略作休整以后，李渊下令大军攻城。那时候攻城呢还缺乏大型的攻城武器，士兵们只能是强行攀上城墙，经过了一番鏖战，终于把这个霍邑城给拿下了。这是李渊南下以来取得的第一场胜利，虽然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是极大鼓舞了士气。
4: 南征北讨，历尽艰辛呐，我们父子兵一起上阵，不容易啊，啊，功劳不小。
0: 进入会议以后，李渊这儿呢论功行赏，军中负责授勋的官吏就提醒李渊说，你看有些人是奴仆出身的，跟一般的战士难道享有同等待遇吗？李渊就说了，刀光剑影之下，飞石流剑之中，还分什么高低贵贱呢？平定军功要完全平等。这底层士兵是大多数的，一听李渊这种命令自然是非常的高兴。攻克霍邑以后，李渊迅速南下，一路上势如破竹，八月初八占领了临汾，八月十三攻克了祥郡，八月十五抵达了黄河东岸的龙门。而就在这一天呢，刘文静和康俏丽带着500名的突厥士兵，还有2000匹的战马，也赶到战场之上了。李渊自然是大喜，马多人少，正合我意呀！李渊他们终于站到黄河岸边了，这一步只要踏过去，就可以进入关中，直取长安。那么下一步进军的路线应该走哪一路呢？军事战略方面又出现不同的声音了，这又是到底怎么回事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大唐风云录》。
6: 李渊的军队兵分两路攻打河东郡和长安，此时的杨广在做什么？魏征如何从一个小小的宾客成为李密的谋臣？屈突通把守潼关占据优势，如何被猪队友贻误战机陷入困境？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5: 李渊带着儿子在晋阳起兵，力排众议以后攻下了霍邑，然后迅速南下，占临汾，克祥郡，终于抵达了黄河东岸的龙口。站在黄河岸边了，李渊知道啊，只要是这一步迈过去，跨过黄河，就可以进入关中，直取长安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关于下一步的行军路线，军队里边再次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刚刚投奔义军的河东户曹、任归等人就认为啊，说不要去攻打河东，因为那块啊是屈突通重兵把守的，咱们应该是从龙门直接渡过黄河，招降当地义军，同时夺取潼关北边的永丰仓，在攻克长安以前，就可以把整个关中紧紧地攥在掌心里边。李渊本人听完以后啊，也比较倾向于这个意见和建议，手底下众多将领却表示反对，应该是先把河东郡这颗钉子给拔掉，再渡河入关，以免后患。李渊是比较谨慎的，他当时决定暂时先不渡黄河，先和关中的义军取得联络以后再做打算。这年的8月18，李渊给当时关中势力最强的义军首领孙华写了一封信进行招抚。6天以后啊，孙华亲自是渡河来相见，李渊大喜过望，当即任命他为左光禄大夫，封武乡县公，兼冯义郡的太守，命令左统军王长协、右统军刘洪基等人率步骑6000人和孙华一起渡过黄河，在黄河西岸扎营，等待大军主力。命令下去，临行之前呢，李渊跟王长协就说了，屈突通手底下精锐是很多的，跟咱们呢才相距50多里地，现如今他竟然不敢贸然出战，他的军心已经动摇了。 屈突通这儿担心朝廷的责罚，他又不敢不出战。他如果渡河攻击你们的话呀，我就打他老巢，河东他绝对守不住。如果说他是据城坚守，你就把河东跟黄河西岸连接的那个索桥啊给他烧掉，切断他们的退路。到时候呢，我大军从前边扼住他的哽嗓咽喉之地，你从后边猛劲揍他，定可以将其生擒呐。正如李渊所料，九月初七的时候，屈突通担心腹背受敌，派出了大将桑显和率领着5000的骑兵，在深夜渡河去攻击王长协的军营。王长协这儿呢接连失利，危难关头被李渊招抚的义军首领孙华亲率骑兵进行营救，大破隋军。桑显和这儿仓皇败逃，为了阻止义军的追击呢，他主动的把那个索桥啊就给烧断了。九月初十，李渊一瞧时机成熟了，于是率领大军把河东城给团团围住。可我们说这个屈突通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将领，义军的多次攻城都被他给击退了。李渊到这一瞧，这座城池啊确实是坚不可破的，于是准备放弃河东渡河入关。可是手底下裴寂等人呢却是坚决反对的，遇到一个钉子户，你不把他给拔掉，咱们绕着走的话，万一打长安打不下来，撤退的时候腹背受敌，咱们现在应该是全力的拿下河东，然后才能西进。河东是长安的门户，只有把这个屈突通给他打败了，把河东这儿给占据了，长安那个地界就指日可下了。裴寂等人的话音未落，李世民这儿马上表示了反对，兵贵神速，咱们拥有连战连捷的余威和四方来复的部众，如果咱们现在快速西进，长安城人心震恐，他们来不及做出反应的时候，咱们秋风扫落叶一般把这个长安就给拿下了。可是如果咱们在这儿长期逗留，第一我们自身呢非常疲惫，第二屈突通这根骨头很难啃，而长安城那边呢正好有了时间加强防御，战机就白白的贻误了，一旦军心离散，大事不可为矣。双方的意见和建议都派到李渊面前了，您来定夺吧，机会只有一回，你要是选择错了，不好意思，你所面对的就是万丈深渊，万劫不复。李渊一听，都有道理，让我选是吧，小孩子才做选择呢，我们成年人都要。裴寂你们不说应该是先打河东拿下屈突通吗？你带兵去打。李世民你说应该是趁着余威去攻打长安，你带兵去打长安。咱们就兵分两路，双管齐下。他让很多部将留下来继续围攻河东，自己带着俩儿子李坚成和李世民率领主力部队渡河入关。
7: 我愿意跟随父亲出征。
8: 好，今天我们李家四个儿子都在，父亲告诉你们一个道理，要以自己的大业为重，天下只有一个天下。
5: 九月十二，李渊一进入关中，各地隋朝的官吏立刻是望风而降啊，把自己所辖的郡县都献给李渊了。华阴县的县令李孝常献出了下辖的永丰仓，极大的满足了义军的粮草和物资的需求。京兆府所属的各县也派遣使者来找李渊了，我们来投降了。九月十六，李渊就抵达了朝邑，就是现在陕西省大荔县的朝邑镇。九月十八呢，李渊命令李建成、刘文静、王长协等各军进驻永丰仓，并且扼守潼关，防备东方可能出现的隋朝的援军。同时又让李世民、长孙顺德、刘洪基等各路军马进攻渭水以北的荥阳、云阳、武功、周至，从北边对长安进行包抄。至此我们可以说，隋朝的地京长安已经完全暴露在李渊的面前了。李渊走向帝座的道路只剩下最后一小节，尽管李渊进入长安以后没有立刻称帝，可毋庸置疑的是啊，一切都顺利地进入到倒计时状态了。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大唐王朝的一轮旭日就要喷薄而出了。首都都要被人给拿下了，那隋炀帝杨广此时干哈呢？从大业十二年的初秋到大业十三年的夏末，天地完成了四季的轮换，杨广在这个莺歌燕舞的江都当了一年的鸵鸟，把这脑袋深深地扎在沙子里边，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谁来汇报坏消息，我弄死你。
9: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说清楚，不严法惩处，何以治天下？
5: 这些坏消息基本都被杨广用鸵鸟战术成功的屏蔽掉了。让杨广郁闷的是什么呢？大业十三年四月份，那个叫袁善达的使臣带来有关于东都洛阳的坏消息以后啊，好像自个儿这个屏蔽罩被撕开一个口子，哎，我这都弄了一个结界了，坏消息传不进来呀。可是这个坏消息怎么就跟那个苍蝇似的嗡嗡的全飞来了呢？都是有关于东都洛阳的。杨广听说了，那个破落贵族李密攻占了洛口仓和回洛仓，还像一个穷凶极恶的疯子一样咬着洛阳不放，不但把这个东都给啃得遍体鳞伤，好像随时一口啊可能把这个东都给吞掉。杨广很生气，
7: 仅有叛臣贼兵李密率领百万贼兵重重包围洛阳，洛口粮仓已落入贼兵之手，以致城内粮食缺乏。
10: 粮食缺乏，总不能叫朕把它送过去吧？
7: 如果皇上能够尽快回京，贼兵乃是乌合之众，在皇上的天威下一定会四散败逃。
5: 大业十三年五月下旬，杨广下令让监口将军庞昱和虎贲郎将霍士举率关中部队驰援东都。等到七月初了，杨广又派出几路大军，分别是江都的通使王世充率江淮精锐前去驰援，又让将军王龙率领着黄蛮，让河北大使、河南大使各率所部都去增援洛阳了。这帮人共同讨伐李密。想当年杨广二征高句丽的时候，贵族后裔杨玄感叛变了，结果打这个东都洛阳呢，成了他人生的一场噩梦。为了得到他呀，杨玄感付出了一切，也包括自个儿的性命。
11: 六月十八日，杨玄感、杨玄廷起兵造反，
12: 庶子不会兵法，自取其败，必走青天。
5: 而对于这时候的李密来说，东都洛阳呢，也成了一个大泥潭了。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想吞吧吞不下，想吐吧舍不得。李密带领着数十万大军围着这个洛阳啊，咣咣打了好几个月，却始终是一无所获，愣是打不下来。这时候人心就变得有些浮躁了。有一个人呢，就向李密提出了另外一种建议，这个人就是李密的幕下帐僚，叫柴孝和。他说，您看秦地山川险固，秦朝和汉朝都是凭借着他而成就的帝王霸业，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让翟让留守洛口，让裴仁基留守回洛，您自己这儿呢，率领着精锐部队西取进攻长安。一旦是攻克了西京，大业的根基可就稳当了。稳当以后呢，咱们再挥师东下，扫平河洛，天下可传习而定。现在你要是不着急的话，恐怕别人呢会先下手为强，后悔都来不及呀。可是李密这儿他没听，他有他的考虑。他就说，你这个计策诚然是上上策，我也琢磨了很久，但是现在昏君杨广还在，隋朝的军队还很多，而我的部署呢都是山东本地人，洛阳这儿没打下来，谁跟我西进关中呢？而且军中多数将领都是盗匪出身，如果我独自西进，就把他们留在这儿，这都是炸药包啊，他们谁也不服谁，肯定会产生内讧的。我往前一走，我后院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李密的担心还是很有道理的。有朋友说，不对呀，想当年你李密呢给杨玄感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你现在怎么不走上策呢？因为他跟杨玄感不一样，杨玄感出身于政治豪门，在帝国的政坛和军队里边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说杨玄感起兵以后对他的部署啊、军队啊有绝对的控制力。您再反观李密呢，来到瓦岗之前，这就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落魄贵族，一个四处漂泊

0: 的失业青年，仅仅是凭借着心机、智谋和运气，再加上一些语焉不详的政治谣言，才使得他呀后来者居上，篡取了瓦岗的领导权。他这是鸠占鹊巢啊！他对整个瓦岗群雄的控制力是相当有限的，他的领袖地位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稳当。
1: 李密称魏王，所有旗号一律更换，原封官职一概不变，钦此。
0: 不再打洛阳了，西进关中，很有可能呢出现他所说的这两种问题。第一，属下的山东豪杰，人家愿意在老家这打仗，不听他的号令，各行其事。第二，瓦岗内部产生内讧，自相残杀。还有一点呢，李密也想到了，只不过没有说出口，就是自个儿往前这么一冲，独自西进，有可能就丧失了瓦岗的领导权，更别提什么四方群雄的盟主地位了。所以明明知道西进取长安这才是上上策，明明知道洛阳这是一个危险的四战之地，可是他这没招没辙呀。在攻下洛阳之前，李密这哪儿也去不了，那就往死里给我打吧。他这正打着，杨广派出各路人马前来剿灭李密了。更要了亲命的是，李渊在太原招了兵了，买了马了，挥师南下，要吸取关中。用古人的话说呀，这叫天意，用现在的话来说呢，这叫时势，不以个人的意志力为转移。哎呀，为了拿下东都，李密这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可是顽强的隋朝守军跟他这进行的是惨烈的厮杀。
2: 准备射、
0: 李密带着人冲得挺猛，但是对方啊更加凶猛，最后李密甚至是身中流箭，在回洛仓大营里边疗养多日。毕竟那个时候有所谓的金疮药，但是没有抗生素，一个人被流箭所伤，这伤口容易是化脓了、感染了，人就高烧不退了，甚至发生败血病啊、破伤风啊，那都是没辙的事儿。可是时间转眼就到了5月28了，庞玉、霍士举带领着第一批隋朝的援军抵达东都，当天夜里边对回洛仓发动了奇袭，李密和裴仁基仓促应战，结果被对方打得大败，士卒死伤被俘的超过了一半，伤亡过半，这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了，李密只好是放弃回洛，退守洛口。庞玉和霍士举一路是乘胜追击，最后进驻偃师，和瓦岗军两军对峙。
3: 传我命令，立刻撤军。瓦岗洛阳相距甚远，难以兼顾，如今瓦岗兵力空虚，我们要赶紧回防。
0: 您等到6月17，经过了休整的李密对隋军又发动了进攻，在洛阳东北的平乐园和隋军会战。这一战李密可是把家底都掏出来了，动用了全部精锐，把骑兵放在左边，把步兵放在右翼，中军全部使用了弓弩兵，然后对隋朝军队发起了猛攻，这才是大败隋军，再次把回洛仓给夺回来了。不容易呀。这一年的9月初，隋朝武阳郡的郡城叫元宝藏，他把自个儿的郡献给李密了。这个武阳郡在哪儿呢？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省的大名县，那个地方香油呢比较有名气。于是李密当即任命他为上柱国，封武阳公。元宝藏一瞧，嚯，给我这个封的官不小啊，为了表示感谢，让自己帐下一个文采出众的宾客给李密写了一封信，同时在信里边提改武阳为魏州，并愿意亲率部众西攻魏郡，就是打河南的安阳，然后打下来以后呢，在南下和李密会合，攻取黎阳仓。李密一瞧，这太好了，随即任命元宝藏为魏州总管。书中暗表，这个替元宝藏写信的宾客，就是后来大唐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千古第一征臣。征就是铮铮铁骨的铮，他姓魏，叫魏征，大名鼎鼎的魏征、魏玄成。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魏征的父亲叫魏长贤，这是北齐的一个小官，曾经担任屯留县令。在魏征年少的时候呢，他父亲就去世了，所以魏征是在孤贫落寞的环境当中长大的。贫寒的家境导致魏征的人生起点是相当低的，如果换成一般人呢，可能就是成为贩夫走卒呗， 庸庸碌碌地了此一生。可是魏征这偏不，他是也不种地，也不去做小买卖，而是去当了道士。关于为什么当道士，有什么动机，这个史书里边啊并没说。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了道士以后不用为衣食奔波，并且有大量的时间，有这种闲暇呢可以用来读书。所以《旧唐书·魏征传》里边说，这个魏征啊好读书，多有涉猎，见天下大乱，有鼠疫纵横之说。人家这儿有主意，有谋略，苏秦、张仪、管仲、乐毅这种类型的。那么通过元宝藏和李密的书信往来，魏征的文采和学养得到了李密的赏识，于是把他呀调到总部这儿了，担任自己元帅府的文学参军，掌纪史，相当于现在办公室主任这么一个职务吧。对于布衣魏征来说，这算得上是时来运转了，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随后就向李密献上了安定天下的实策。我这有问鼎天下的十个计谋，您照我这个来运行吧。结果呢让他大失所望，李密一条也没用，这让人就感觉到很纳闷啊，真的是屁股决定脑袋。

0: 别人说不听别人劝呢，你不重用人才呀。好，李密这到了比较高的位置，成了这个瓦岗集团的一把手了，你成了董事长了，竟然呢也是这个德行。这时候的魏征肯定是很茫然的。行，咱们就先别说这个魏征了，且说大业十三年九月初六，李密派遣了徐茂公率领5000人北渡黄河，他跟元宝藏、郝孝德呢这些部队会师，一举攻占了黎阳仓。列位，这黎阳仓可了不得呀，这是隋帝国在河北最大的粮食储备基地，规模之大，储粮之多，不亚于东都的洛口仓和回洛仓，所以把这儿给拿下，战略意义实在是太大了。
1: 缴获了150万担粮食，50多万件兵器，还有粮草、马匹，咱们算是发财了。
0: 短短10天之间，就有了20多万河北的青壮年投奔了瓦岗军。与此同时啊，武安郡、永安郡、益阳郡、格阳郡、齐郡这些地方的隋朝将领也纷纷向李密投诚，甚至包括那些已经称王的几大义军首领，比方说窦建德呀、朱粲呢，也都是忙不迭地派遣使者去觐见李密，表示出归附之意。李密把这个朱粲呢封了一个邓公。那么就在瓦岗军攻克黎阳仓的同时，以王世充为首的第二批的隋朝的援军已经是在东都洛阳集结完毕了。9月11，越王杨栋让刘长恭率领着东都部队和庞昱、王世充等人带领着10万军队大举进攻李密据守的洛口。隋军和瓦岗军在洛水是隔河对峙，双方的人数那都是上了10万了，洛水两岸人山人海。杨广从江都那儿发出了一道诏令，让所有讨伐李密的部队都受王世充一体节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边，李密和王世充就在东都附近呢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和消耗战。隋朝军队和这个瓦岗军打得热火朝天，难解难分的时候啊，好，坐收渔翁之利的李渊竟然是悄悄地入关了，他要进攻长安了。这一道上啊，很多人都来迎接李渊进入关中，就像蛟龙进了大海，他所受到的欢迎和拥戴的程度让他自己啊都是始料未及的，那基本上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史料里边记载呢，就说三秦的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来者如是，大家伙跟赶集似的都来觐见李渊了。当然这个记载呢还是来自于《大唐创业起居注》，这里边把李渊夸得有点过分了啊，您就当故事来听吧。隋朝大将屈突通得知李渊呢已经是渡过黄河直扑长安，他赶紧命令鹰阳郎将姚君素要他坚守河东，然后自己亲率数万的精锐南下潼关，准备经过蓝田驰援长安。可没想到李渊早就派了刘文静在他必经之路上给他卡住了，您呢消停点吧，别想驰援长安了。屈突通他知道必须去援助长安呢，要不然杨广非把自个儿弄死不行啊，责任太大了。可是呢在这一块他跟刘文静啊打了一个月，他愣是进不了潼关半步。可是我们必须得说，刘文静所率领的呢是普通的农民起义军，和隋朝的正规军打的时候，尤其是隋军那边有一员猛将，著名的桑显和呀，较量过程中呢，刘文静这边确实有点吃力。隋军连续攻破了义军的2座营寨，只剩下刘文静的1座大营还在坚守着。桑显和率领部众对刘文静的大营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好几回险一险呢就把这个大营拿下了。混战当中，刘文静身上中了箭了，将士们士气大挫，这座城堡已经是岌岌可危了。可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隋军这儿再往前一顾悠就拿下了，没想到呢他们竟然是停止进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桑显和发现呢自己带领的隋朝军队这些士兵们呢打了一夜了，也挺累的了，这么着先歇会儿，咱埋锅造饭吧，吃饱了一鼓作气把这个刘文静的大营给他拔掉就 OK 了。很显然桑显和认为呢胜券在握，不差这一顿饭的时间呢。可是事实证明他错了，不但错，而且错，大错特错，错上加错，错的都纵横交错了。怎么回事呢？ 他低估了起

军的反击能力，对形势的判断也过于乐观了。隋军这边高高兴兴的生火做饭，就这么一个短暂的期间呢，负伤的刘文静已经调整好了兵力部署，分兵潜入被攻破的两个营寨，杀死了隋军的哨兵，重新夺回了阵地。隋军这边一宿白玩了。可这时候的刘文静他也知道，据险而守，尽量的拖延时间等待援军，这是唯一的战略，你想反败为胜那不可能。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再次出乎他的意料了，隋军这边还没吃完饭呢，有这么一支义军却鬼使神差的出现在了隋军的正后方。这些人呢还不是援兵，而是一支几百人四处游弋的游骑兵。谁也没有成想，他们呢神出鬼没一般的就撩到了桑显和的部队的背后，对毫无防范的隋军发起了突然的袭击。人家这边吧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哎呦，正美美的吃饭呢，突然之间背后遇袭了，隋军的士兵是惊慌失措，阵脚大乱。刘文静一瞧还有这好事呢，赶紧把前后夹击打他们去。士兵从三个营寨同时出击，隋军被打跑了。当然能跑的呀那还算是有运气的，剩下的呢或死或降，基本上全军覆没。桑显和险一险都把性命交代在这儿。等他灰头土脸的见到屈突通的时候，俩人是默默无语。对于屈突通来说，前面的去路被堵了，后边的根据地被围了，他这儿啊彻底陷入了两难之境。他意识到长安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了，隋王朝的覆灭这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了，自己这儿一点辙也没有，大厦将倾，你自个儿用手扶着你扶不住啊。而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紧接下来的日子呢，齐军这儿经常派使者去找这个屈突通，您降了吧，不降也没啥好法了，是不是？要不您就签个字儿，咱们一波的。屈突通这儿骂走了使者，却又仰天痛哭，就说我受国家的厚恩，立誓良主，这良主就是杨坚和杨广，受人厚禄，安可逃难，唯有一死而已，大不了最后我就是一死吧。那段时间他经常摸索着脖子，慨然长叹道，当为国家受人一刀耳。李渊这边派出的使者多次招降不果，最后啊找到了屈突通的一个家童，就说孩儿啊，你去劝劝你们家主子吧。他这个家童呢一听也是这么个事儿，于是就劝屈突通了。屈突通这儿拔剑把这个家童就给斩了，可你斩了家童能有什么用呢？那接下来李渊这儿兵锋直指长安，他又是如何拿下长安的呢？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会在门口等他下班，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1: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3: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4: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

0: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2: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

0: 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6: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7: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6: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
7: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9: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 黄标途径

0: 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想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将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鸣哨开踢，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作为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世界杯，本届杯赛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更多看点，不仅有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四支此前从来没有晋级过的新军，也将见证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世界杯也因此更具世界意义。赛制上，本届杯赛总场次由之前的64场增加到了104场，淘汰赛阶段首次迎来32支球队角逐，冠军球队需要经过8场硬仗才能登顶。除了12个小组的前两名，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也能晋级。传统强队容错率更高了，中下游球队呢也有了更多突围的可能，死亡之组的悬念减弱了，算分大战或将更为刺激。尽管赛事扩军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平均战力，但小组赛阶段一些豪强对阵呢仍然是看点满满。这4年一届的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啊！这是一届前所未有的大世界杯，球队多，赛程长，悬念大啊！不过要说讨论最多的，那肯定是冠军是谁呀？这扩军了，让世界杯的不确定性增强了。但是近百年世界杯历史上啊，真正登顶的球队屈指可数，就那么几个啊，就8个队伍。冠军之路靠的不只是纸面实力，更是状态、运气、经验和一场场硬仗中的细节。有人说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不确定性更多了，它或许更公平了，也可能更疯狂了。世界足球这一切都有可能啊，新的记录、新的故事、新的绿茵英雄都将在这个夏天登场。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近日有多地市民反映使用蜂巢智能柜取件的时候扫码，它并不直接跳转取件页面，而会弹出各类诱导广告，关闭按钮不仅位置隐蔽，而且少于5毫米。部分广告带有摇一摇的跳转功能，手机轻微晃动就能触发跳转，被用户吐槽取快递像扫雷。对此呢，蜂巢客服人员表示，目前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无法关闭，之后会优化广告相关问题。客服人员强调，广告弹窗覆盖所有的蜂巢柜机，不分区域，不分机型。本该服务用户的快递柜却强制我们观看广告，而且想关还关不了，不知道在哪儿关，便捷成了糟心了。蜂巢的这一广告地雷阵并非无心之过，而是精准算计的结果。这种小心思的背后是刻意设计的广告盈利模式。

面对用户投诉，蜂巢方面不但没有立即整改违规操作，竟然说暂时无法关闭啊，是无法关闭呢，还是压根就不想关闭呢？这种傲慢的态度难免给人店大欺客的观感，靠企业自觉关闭弹窗广告恐怕是不太现实了。这个时候监管部门需要主动介入，对违规广告行为依法核查处置，督促企业规范经营啊，用户的信任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根基，依靠违规弹窗套路营销来赚钱，终究是竭泽而渔，得不偿失啊。如果要评选今年哪位企业家上热搜的次数最多，追觅科技创始人兼 CEO 于浩无疑是其中一位啊。过去一段时间，于浩在社交平台的发言确实够疯狂的。根据媒体的报道，从5月6号到5月12号一周之内，于浩就发了409条抖音、376条视频号、291条小红书、393条微博，平均每天12条朋友圈。但是疯狂营销不是没有代价的。6月5号于浩的微博账号被禁言了，6月10号微博社区观察员官方账号微博侠发布消息说，这个于浩啊被某企业投诉，他作为网络名人账号以喊话等形式发布质疑拉踩企业的违规内容，因违反了中央网信办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要求，在多个平台被责令予以禁言处置。可以说啊，于浩被投诉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被禁言呢其实也不冤枉啊。看看他之前的一些言论简直就是口无遮拦啊，他曾经公开表示，自媒体时代不怕负面，就怕没声量啊，争议是最好的流量燃料啊。他的发言也屡屡引发争议，比如不喜欢追觅的都是 loser 啊，一年要超过英伟达，五年之内成为世界首富啊，甚至还喊话余承东、雷军，还怒怼过小红书。一个企业家在舆论场怎么高调，这是他个人的事儿啊，但是直接点名其他企业和企业家，这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事儿了。如今啊，于浩把自己营销成了一个违规账号，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啊。企业家不是不可以做网红，关键看要做什么样的网红啊。企业家敢想敢干也不是坏事，但仰望星空的前提是脚踏实地，再宏大的目标也都要从眼前的事做起，尤其是当产品和经营还在被质疑的时候，更应该用行动说话，而不是一味的自说自话、自吹自擂。近日艺人谢娜发布将在北京举办演唱会的消息引发热议啊。今年五月的时候，谢娜在成都连开了两场个人演唱会，表示啊实现了出道30年来的唱跳歌手梦啊。不少网友说，你这梦都圆了，怎么又开始全国巡演了呢？现在有人认为是谢娜当时制造稀缺的噱头，刺激观众购票，当然也有网友认为她尝到了甜头，从而啊一发不可收拾。根据报道，谢娜的演唱会门票价格并不低，甚至达到了专业歌手的水平。大麦网显示，谢娜北京演唱会的票价区间是380到1180。有网友就疑惑，谢娜并非专业歌手出身，唱歌水平值这个票价吗？值得一提的是，谢娜之前说，也许我不是唱得最好的，也不是跳得最专业的，但我会拿出100%的诚意，让每一个来到现场的人都觉得来谢娜的演唱会值得。此事也进一步引发了大众对跨界演唱会的讨论。不少网友发现呀，如今啊越来越多非专业人士跨界开唱举办巡演，部分网友提出质疑，跨界演出难免有收割粉丝红利之嫌啊。另一部分网友则表示，只要自身具备歌唱能力，举办巡演也没有问题。不得不承认啊，如今的演唱会谁都能开了，这门槛越来越低了。不少演而优则唱的流量明星啊、综艺明星、短剧演员，甚至说脱口秀的都能上台唱上那么一段，好不热闹啊。不过也有不少跨界演唱会留下了一地鸡毛。比如现场唱功往往是仅粉丝可见，不修音都没法听，唱得很好看。而且啊，很多跨界的非专业歌手演出的内容不但缺乏有含金量的音乐作品支撑，更多的是水时长的游戏啊、聊天啊，都这些东西。
那么长此以往，恐怕只会破坏原本的演出市场的平衡，挤压更多真正的实力派歌手的生存空间。不过演唱会本身它是个市场行为，定价的策略、演出地点的确定等等，也是相关方的权利。你关键就得看市场买不买账，市场认不认可。如果演唱会亏本了，演出运营难以为继，他们肯定就不瞎唱了。所以啊，到底值不值，咱们观众去用脚投票。6月9号，此前在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被曝原材料是鸭腿，引发热议了。随后呢，多名消费者爆出自己买到发绿腿，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之前北京大学在官方公众号发布推文，以鹅腿阿姨来北大了为题记录她的故事。6月10号晚上，记者检索发现，目前这篇推文已经被删了。根据封面新闻报道，从2024年开始，就有消费者陆续反映买到的鸭腿存在发绿的问题，多人在群中询问，得到的答案都是大葱叶榨汁、蔬菜汁腌制的。一位从事食品安全相关的人士表示，从流出的图片视频研判，涉事烤鹅腿的发绿部分呈斑块状、絮状，边缘模糊，而且质地湿润发黏，它不符合蔬菜碎屑的物理形态，不排除是霉菌导致的变质。针对商家说蔬菜汁腌制的说法，该人士强调，具体原因需要经过抽检方才可以判定。如果属于变质，通常伴随异味等感官变化，但是烧烤制品调味较重，异味也很容易被掩盖，不易察觉，建议以实验室检测结果为准。记者从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烟源街道市场监管所了解到，市场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

0: 这样支持他多年的北大清华人大北京高校圈的学子们情何以堪呢。还有网友感慨，鹅腿阿姨之前在高校周边销售了这么多年，学生们都没有察觉出来，直到业务拓展到白领聚集的 CBD 区域，才被较真的上班族给投诉，并感慨大学生们还是太清澈了。其实吧，这并不是因为大学生老实好欺负，而是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信任。这份本该被珍视而不是成为商家以次充好的遮羞布啊。事情曝光之后，有人替鹅腿阿姨辩解，说16元一只的价格怎么可能买到真鹅腿呢？大家心知肚明啊，吃的就是个口味儿。商家自己也声称鹅腿阿姨叫了十几年了，还不存在欺诈行为，这种辩解站得住脚吗？再说了，就算价格再便宜，也不代表可以理所当然的挂羊头卖狗肉啊，挂鹅腿卖鸭腿。价格高低，口味好坏，这是消费选择，信息透明，诚信经营，这是商业底线，二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了，希望尽快给消费者啊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啊，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这五大电商平台被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体约谈了。我看了媒体发布的约谈的内容，简直是惊掉了下巴呀！为什么呀？各大电商平台大声吆喝的什么百亿补贴，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回监管部门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所谓的百亿补贴很可能就是一场忽悠人的虚假宣传。咱们老百姓平时上网网购，打开电商平台啊，满眼都是百亿补贴的横幅啊，听着确实让人热血沸腾啊，觉得平台那真是下了血本给我们发福利啊，让利给消费者。我甚至还单纯的操心过，这百亿补贴这么多，那电商平台挣点钱也不容易啊，这百亿里是不是平台出一部分，然后要求平台内的商家再出一定的比例让利给我们消费者呢？可结果呢，监管部门一查，发现这所谓的百亿补贴根本不是平台在活动期间真金白银砸进去的百亿资金，而仅仅是一个长期的营销活动噱头。这就好比你看到一家饭店门口挂着啊免费送10000份大餐这个牌子，进去一问才知道，原来这10000份大餐分10年送，每次就送一小口。就这种玩文字游戏夸大其词的做法，说白了这不就是虚假宣传忽悠我们消费者吗？把消费者当猴耍。而更让人觉得蹊跷的事啊，就这几个平台啊，面对监管部门的约谈和询问，这几家平时财大气粗的大平台们竟然集体玩起了躲猫猫，装聋作哑。当被问到，你不是百亿补贴吗？你到底实际投入了多少补贴呀？平台和商家到底是怎么分摊这笔钱的呢？这些平台不说，要么还

0: 含糊其辞，要么干脆拒绝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你看这就让人纳闷了呀，如果真的是良心补贴，你真的是平台在自掏腰包让利，你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把账本亮出来不就行了，为什么要集体的藏着掖着呀？这几个平台没有一个说的啊！如果不是心里有鬼，你为什么不敢公开透明？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一旦把底牌亮出来，大家就会发现这所谓的百亿水分大得惊人呢。很多时候啊，平台只是出了一个吆喝的流量，真正的降价成本啊，全都压在了平台内的经营者身上。这种套路啊，它不仅是对市场监管的敷衍啊，公然对抗监管，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赤裸裸的漠视。咱们普通消费者在百亿补贴的这种狂欢中啊，单纯的以为，天真的以为自己是占了平台的便宜了，结果呢掉进了商家为了清库存而设下的陷阱。因为商家利润被严重挤压，他有的时候只会拿翻新机、后封机、什么瑕疵品啊，甚至假冒伪劣来充数，出了问题找平台，平台又用各种霸王条款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说商品纠纷跟平台无关，你消费者花了钱买不到正品，维权还找不到正主，你这叫什么事儿啊？电商平台想要发展，想要吸引流量，这无可厚非，但竞争得有底线呀，你不能靠玩弄概念、隐瞒真相来搞内卷。如果大家都把精力放在怎么编造百亿补贴这种谎言上，想着怎么设计规则让消费者往坑里跳，那这个市场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呀？电商经济的根本不就信任经济吗？你信任的基础都没了，这个经济可能都没有必要存在了。这次约谈呀，就是给这些平台敲响了一记警钟啊！监管部门已经把话挑明了，别搞那种扭曲市场的内卷式补贴，要把心思用在比创新、拼服务上。对于平台来说，与其花几千万打广告吹嘘什么百亿补贴，你不如把这笔钱实实在在的补贴到商品里，把售后服务的流程理顺了，把商家的资质审核做严了。咱们老百姓买东西图的不就是个实在放心吗？你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名词儿，是多少钱的补贴你就明明白白写出来，是谁的责任就痛痛快快的担起来。只有把消费者当成真正的服务对象，而不是收割的韭菜，平台的路才能走得长远。希望这次约谈之后啊，这些平台能真正醒悟，别再拿百亿当幌子忽悠人了，踏踏实实做点利国利民的买卖不行吗？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一名16岁智力障碍少女遭工友吴俊逸以及保安金守业多次性侵致孕，她母亲带她堕胎的时候，医护人员通过强制报告制度揭发了案件。两名嫌犯分别因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和10年6个月，并赔偿17000多元。顾小河自幼因为高烧救治不及时，脑子有点问题。这个认知啊，仅相当于5、6岁的孩童。2023年，16岁的顾小河跟着母亲张凤英生活在浙江杭州市某厂区的宿舍里。这顾小河呀，经常跑出去玩，成了厂区附近人人皆知的特殊女孩。她不谙世事啊，毕竟啊，才相当于5、6岁孩童的智商，懵懂无知，也没有反抗意识，就谁跟她玩一会儿啊，她就将对方视为好人。2023年2月，吴俊逸在工厂入职不久，就摸清了顾小河的情况，就刻意伪装成温柔小哥哥，频繁地给顾小河买贴纸、买零食，主动陪着他逛小店。顾小河很快对吴俊逸就放下戒心。2023年4月，吴俊逸利用张凤英外出上工的空隙，多次将顾小河带至他的厂区宿舍，在顾小河懵懂无知、毫无反抗意识的情况下，对其反复实施性侵。2023年8月，顾小河频繁呕吐，怀孕了。母亲张凤英吓坏了，但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报警，而是想隐瞒、想逃避。为什么呀？因为她觉得呀， 女儿智力残疾，说不清楚被侵害的细节，即便报案了，也可能因为证据不足无果。更重要的是啊，他害怕被人议论，怕女儿这一辈子抬不起头。于是呢，他决定悄悄地带孩子呀，想打掉肚中的孩子。那么到医院之后，医护人员发现情况异常之后，立即按规定履行了强制报告义务。那么吴俊义很快就被这个抓了，但流产胚胎的 DNA 鉴定显示，胎儿的生父并非吴俊义，而是另有其人。在调查的过程中啊，承办检察官无意中问了小何一句，说有没有穿过制服的人靠近过你。听到这句话，小何眼睛一亮并点头。那么顺着这条线索，经过层层排查 DNA 比对验证，附近某小区的保安金守业被抓获，他正是侵犯顾小何的另一人。把魔爪伸向智力低下的未成年少女啊，此二人禽兽不如啊。这个案子得以揭发告破，就归功于医护人员坚决履行了强制报告制度的义务。根据相关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都负有报告义务。其中，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是指依法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看护、医疗、救助、监护等特殊职责，或者虽不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居委会、村委会、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等教育机构，以及校车服务的提供者，还有托儿所等托育服务机构，还有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诊所等医疗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旅店、宾馆等等。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报告呢？是这些情况，但不限于这些情况啊。未成年人的生殖器官或隐私部位遭受或疑似遭受非正常损伤，不满14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怀孕、流产，14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因性侵害导致怀孕、流产，未成年人身体存在多处损伤，严重营养不良、意识不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欺凌、虐待、殴打或被人麻醉等，还有未成年人因自杀、自残、工伤、中毒、被人麻醉、殴打等非正常原因导致伤残死亡，还有未成年人被遗弃或长期处于无人照料状态，还有发现未成年人来源不明、失踪、被拐卖、收买或者被组织乞讨，还有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形，或未成年人正在面临不法侵害危险。我以上说的这些都需要强制报告。而且遇到这些情形，我之前提到的那些机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注意啊，强制报告制度中的强制是指法定必为，违则追责。符合触发情形的时候必须报告，无正当理由你隐瞒了、拖延不报，甚至虚假报告，那就要承担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但是啊，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在执行中啊，也时常会遭遇落地难。什么意思？就是那些被法律明确要求必须报告的主体，有的时候选择沉默，就不报告。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仍然有近3000件应当报告，但是没有报告。就实际执行当中啊，目前在报告单位内部，它缺乏一个清晰可操作的流程，就报告主体还不够明确，对不报告其实也缺乏有效的追责。你就拿说这个问题，就报告给谁这个问题就有理解分歧。你说不涉及犯罪的时候，是否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呢？尤其是公职人员他们遇到情况习惯于逐级上报，而不是直接向公安机关报警。那么这个中途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受到不同意见的干扰，或者顾虑一些其他的因素吧，就转而不报告，就私下调解了。那么针对报告主体可能沉默的困境啊， 我发现有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发展出了一套关键的应对机制，就是在办理每一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时候呢，同步审查相关机构与人员是否履行了报告义务。总之啊，密接未成年人的那些机构和人员其实就是这个社会上孩子身边的一道安全网。那么这张网安不安全，它仰仗着强制报告制度的贯彻落实。希望咱们每一位公民都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吹哨人呢。

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700项创新成果与重大场景让人们直观感受未来之城的蓬勃活力与美好图景。
0: 向心发力看国企，河北高速集团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为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提供新范本。
1: 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

0: 6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倪岳峰来到疏解企业、医院，查看建设运营进展，询问疏解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倪岳峰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央企、医院等疏解项目建设，强化政策保障和服务，增强承接疏解的内生动力。在新区创新企业、科研机构，倪岳峰强调，要集聚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加快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发展步伐。在查看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社会治理情况时，倪岳峰指出，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作用，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开赛，倪岳峰到现场观看展示。他强调，要精心办好系列大赛，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省各地要紧密结合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开展科技、产业、资本对接活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检查新区防汛备汛工作，查看店中村生态环境治理、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巩固拓展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1: 与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同步，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8000平方米的展示区内集中呈现了约700项已落地或正在落地的高价值创新成果。当智慧医疗走进社区，绿色能源点亮千家万户，未来的城市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为期一个月的展示体验活动让人们提前触摸答案。
0: 走进智慧医疗展区，哈工天域小域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排起长队，只需面对镜头站立90秒，系统就能通过人体微表情数据识别与 AI 医学大模型非接触完成心率、血压、血氧等17项健康风险评估。体验者王菲菲：
2: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去医院你得扎破手指头，你要放血，但是在这儿不用，这只是根据你的微表情它就直接测出来了，就感觉很神奇，而且医疗真的是进步很快。
0: 据介绍，哈工天域的小域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参加了本届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的角逐，凭借其在 AI 健康筛查领域的创新技术和应用潜力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多场景逐步落地。哈工天域机器人集团河北康阳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萌萌：
3: 我们目前探索到的应用场景，你比如说康阳社区，然后我们的养老院、酒店、文旅业，我们真正的要解决全民健康的最后一公里。现在已经在石家庄、保定，然后雄安，我们都有落地。
0: 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本次展示体验活动聚焦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方向，设置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八大主题展区，一大批在场景会大赛上崭露头角的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
4: 这是我们单向浸没液冷的一体机，我们的原理是将我们的服务器整体浸泡在我们专用的冷却液里。
0: 在刚刚结束的雄安国际绿色能源大赛上，斩获第一名的区域计算中心浸没液冷与余热。

0: 热循环一体化绿色能源方案受到关注，目前已在全国8个制算中心项目投入运行，并入围工信部算力强基接榜行动名单。新仲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俊良：
1: 我们这个液体呢是一种特殊的矿物油，具有这个绝缘、冷却、防腐、无挥发这种特性，比传统的这个冷却降温呢节能达到40%到50%以上，就说是，PUE 呢能达到1.08。
0: 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一次参加场景会大赛，他们自主研发的10到1250千瓦三项智能安全绿电系统装置，解决了低压供电网线路老化、绝缘故障引发的触电、火灾等难题。通过大赛，充分展现了技术实力与创新价值，获得了业界关注与认可。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池燕新：
2: 我们可以在发生漏电的时候，那么不造成人员触电，并且呢抑制电弧火花，来避免火灾的形成。通过咱们场景会的这个比赛呢，已经有很多客户主动联系到咱们公司，想要了解包括采购咱们这样的一个产品。
0: 为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场景用上好技术，展示体验月期间还将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县市区有现实需求的单位前来体验、了解、洽谈、合作，安排资深行业专家、场景技术提供方和场景经理人现场讲解演示，解密场景背后的技术逻辑与商业逻辑。省委雄安办副主任、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耿峰：
3: 除线下展示外，我们开发了线上展示体验馆，利用智能体提供智能导购交易等服务，打造新场景体验中心，同时搭建运输科技出海平台，已在美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家设立海外服务中心，为科技产品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
0: 向新发力看国企，针对高速隧道人工运维效率低、设备联动难等共性问题，河北高速集团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暨鸿智慧隧道项目，构建智能运维体系，大幅提升管理效能。
4: 在我身后就是大广高速城区段的头道沟隧道，这里打破了传统隧道的运维模式，依托底层的技术革新，实现了一场全新的智慧蜕变。到底隧道里藏着哪些硬核科技，又实现了哪些颠覆性升级？接下来我们就和工作人员一起一探究竟。走进头道沟隧道，我们可以看到顶部呢分布着大量的风机照明设备，以及隧道两侧还排布着各类的环境检测设备。照以前呢，这些设备品牌不同、规格不同、数据不通，彼此独立运行，无法协同工作，运维起来费时费力，也是行业里长期所存在的老大难问题。现如今，这些设备依托全新技术，彻底实现了统一管控。
5: 通过自主研发的暨鸿适配器，把31类传统的亚终端设备全部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如今所有的设备数据互通协同联动，从各干各的陌生人真正变成了默契协作的一家人。
4: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台设备，它在搭载了暨鸿适配器之后，可以实时监测隧道内的风速、风向、一氧化碳浓度和能见度，及时预判安全隐患。而这套系统强大的感知力和联动能力，也彻底的改变了传统隧道巡检模式。
6: 依托鸿蒙数字底座与暨鸿自研适配技术，系统可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自动上报故障，精准定位隐患。对比传统人工巡检，故障处置率提升70%，隐患发现率提升60%。
7: 在应急处置上，我们告别了繁琐的手工操作，实现一键联动，快速响应。一旦发生火情、交通事故等突发状况，系统可自主调配车道指示器、风机、照明系统等设备，整体的处置时长压缩到了30秒以内，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更安全。
6: 暨鸿智慧隧道是河北高速集团标杆创新成果，2025年荣获国家级科技奖项、茅以升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该项目已实现全站国产化，核心软硬件全部自主研发，彻底突破技术壁垒。立足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近年来河北高速集团深耕交通领域主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研发人员增长165%，研发强度维持在3%左右。依托充足的科研支撑，企业在智能隧道、车路协同、智慧收费、绿色节能等方向持续探索，多项自研新技术、新装备在全省高速公路场景下得到落地应用。
8: 我们还同步推进了一批同类型的科创项目，比如京雄高速上线了智慧路网大模型，京秦延重等路段投用了智慧管控与 AI 监测系统等。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深化交通智能体创新场景、机器人加交通创新场景，推进收费站、服务区等场景智慧升级，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方案。
9: 从北京西南五环出发，用时1小时就能到达雄安新区。京雄高速不仅是连接首都与未来之城的大动脉，更是一条越来越聪明的路。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这条路的变化。
10: 在雄安北收费站，让人眼前一亮，这里的14个收费岗亭拆掉了9个，取而代之的是立在车道旁的智能收费机器人。李先生驾驶私家车驶入车道，摇下车窗，机器人自动涂卡，栏杆抬起，车辆顺畅通过。
11: 我现在来回走这条道挺方便，省了很多时间。
10: 如果遇到扫码失败，卡住了怎么办？京雄分公司雄安北收费站副站长于腾介绍，司机只需按下机器人身上的求助键，头顶的摄像头和音响就会接通后方的智慧云舱。云舱里的工作人员通过远程视频，像面对面一样帮忙解决。
12: 我们这叫云舱值守加远程响应，把原来需要人工到现场去处理的情况，变成云端一个指令就能搞定。在拆掉了大部分岗亭以后，我们从人工收费变为机器人收费，单车通行时间平均缩短了近30%。
10: 不仅收费站变聪明了，整条路也在升级。在京雄高速的监控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运行数据。京雄分公司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孙佳告诉记者，以往路面上突发情况全靠监控员肉眼盯着找，发现上报至少几分钟，现在一双 AI 眼睛接管了这项苦差事，效率显著提高。
13: 我们建立了 DeepSeek 加百度温馨大模型的双擎驱动体系，对路面的易洒物、异常停车、占用您车道等10余种突发状况，识别准确率超过了95%。从异常事件的发现到推送预警，我们实现了秒级推送、一键触达的效果。目前呢，系统已经有效地处置了上千起的异常事件。
10: 另外，京雄高速联合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7支队、高碑店大队、荣城大队推出京雄云图的小程序，精准服务疏解企业及行驶在京雄高速的广大司乘，将智慧化建设成果直接送到司乘身边。负责小程序推广运营的京雄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边立恒打开手机给记者展示，小程序可精准推送路况变化、交通事件、收费站及服务区信息，实现信息主动提醒。其中雾天预约出行板块尤为实用，在雨雪大雾等低能见度高速交通管制时，面向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开放使用，驾驶员在小程序阅读须知、线上学习答题、填报行程与车辆信息，审核获批后便可按照预约时段路线上路通行。
14: 去年12月18日一个大雾天，我们第一次正式启用预约通行，这在河北高速系统里是头一回，雾天站口管制情况下还能让车走。目前一键救援这些功能也在不断完善，遇险一键报备后，救援公司、高速交警、京雄指调中心三方同步联动处置。
10: 经常往返京寻高速的小型客车驾驶员张师傅深有体会。
15: 就是平时的时候吧，我们出门什么的，然后呢，现在这小程序啊，它会主动推送这个实时的路况。像以前呢，我们要是赶上有急事什么，想上高速，遇到什么大雾的管控的天气啊，我们就没法上去了。现在可以预约，预约完了之后呢，然后呢，你只要符合这个规定，按照这个大雾天气注意安全嘛，就可以上高速去办这些事儿了。现在比之前这是人性化太多了。
10: 路通了，车来了，怎样让这条路服务好？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京寻高速又迈出了一步，把路上的车流变成沿线的活力流，为深化政企联动协作，共促区域文旅消费升级。京寻高速与雄安新区十余家文旅及生活服务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以高速通行凭证为核心纽带，推出票根会享专属福利活动，为司乘人员送上优惠礼遇。
16: 好的啊，咱们再次欢迎我们新进入京寻高速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行走京寻高速的一些司乘福利吧。
10: 在京寻高速直播间，主播正在给广大网友介绍票根经济带来的实惠。据了解，票根经济就是拿着京寻高速的当日通行费凭证，在合作的酒店、景区、餐饮场所享受专属优惠。除了票根经济，京寻分公司指挥调度中心主要负责人张磊介绍，他们聚焦路企共赢，打出节日慰问加应急保供加惠企定制加广告赋能加驿站服务的组合拳，在做好恶劣天气滞留保障与日常出行帮扶的同时，深入一线为企业量身定制通行便利措施，并免费开放闲置资源助企拓客，有效增强了货车运行粘性与司乘满意度。
17: 我们主动上门走访了京东物流园等六家企业五个物流园区，遇有恶劣天气临时交通管制造成的货车滞留收费广场时，我们全天候开放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热水、方便面、火腿肠等应急物资，为司机提供临时休息点，解决滞留司机食宿刚需。路好走了，服务跟上了，大家往雄安送货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
10: 从收费站云仓值守到大模型秒级推送一键触达，再到小程序一站式服务，票根经济串起文旅消费。京寻高速的每一次改变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么让一条路更好走更贴心。
1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措施紧扣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枢纽，围绕跨区域技能培训协作、技能人才交流互动、培训评价标准互通、等级评价统考互认等方面健全政策举措。专项举措将有利于整合三地资源优势，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重点产业落地投产提供人才保障。
9: 今年以来，我省出台多项务实举措，持续支持项目落地，全力破除投资壁垒，不断提振市场信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省民间投资平均增长同比增长4.0%，高于全国9.2%。
0: 廊坊惊吓会开幕在即，作为其中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昨天晚上第4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1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沉浸式场景，带您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20: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第4届廊洽时光的活动现场。那本届的廊洽时光呢，可以说是在场地、业态、视觉国际化上面呢，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是将美食、音乐、非遗与科技呢进行了深度的融合。那游客们啊，在这里可以体验12天的夏日狂欢宴。
21: 作为廊坊惊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今年廊洽时光全新升级了6大特色板块，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国际肉饼争霸赛事区、世界杯观赛区、儿童

0: 场地非常震撼，特别好，灯光效果呀特别出片儿。然后这里有好多美食啊，还有听音乐，然后逛集市。
1: 本届音乐节最大亮点之一，廊坊首个沉浸式比利时小镇惊艳亮相。小镇以1:1比例还原比利时街头风貌，与工业风集装箱市集相映成趣。同期启幕的首届瓦隆大区啤酒美食节，将精酿文化与世界杯赛事直播激情碰撞，实现美食、音乐与体育的跨界联动，营造出独具魅力的盛夏夜经济场景。
2: 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比利时小镇一起看看，品尝一下美食，体验一下这个独特的一个人文景观。
1: 据了解，今年廊洽时光场地由此前的6.2万平方米扩容至10万平方米，功能分区更优化，客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12天的时间里，还将推出第5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6000架无人机光影秀、廊洽市集同城集等系列活动，持续释放吃喝玩乐购赏一站式消费活力，
3: 将庞大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擦亮临空经济区国际化名片，力争将廊洽时光打造成为京津冀夏日文旅消费的标杆 IP。
4: 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相关通知，明确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时间自6月10号开始至6月24号结束，6月25号18时前反馈政治考核结果，政治考核结果为不通过的考生，军队院校一律不予录取。
5: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在邢台举办。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安排，河北各地结合地域特色开展系列文化活动，集中展现全省文物事业发展成果与深厚延照文化底蕴，进一步提升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4: 今年沧州市全力打造以养师城养老服务品牌，在主城区建设15个示范性的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目前，除玉河社区老年日间照料站、亚龙湾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已投用之外，另外13个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也在加紧建设，计划6月底前全部投入运营。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4: 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今天正式向社会发布，其中手册反诈利器板块新增了境外来电按需办理服务介绍，详细介绍如何一键关闭或者是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新增了803反诈智能体 APP 基本功能及智能问答、反诈咨询、反诈词典等模块介绍。
5: 今天，工信部、文旅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枚旅客，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购买旅游季次票之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重工预约或者是检票乘车即为使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5: 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
4: 今天是。

0: 10: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主要是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0: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5月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显著高于4月份的3.8%，创下了3年来的新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说，美国部队于美东时间当地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有消息称，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实际上已因伊朗近2周未回应美国就协议所做提议而越来越不满。美方认为此次打击有助于恢复美国在谈判中的筹码，同时又不至于彻底关闭外交解决的大门。
1: 当地时间1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有报道显示约旦领空内正发生导弹、无人机或者火箭弹袭击，美国公民应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
0: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会受到攻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的说法。
1: 体育方面，近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发布2026年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和谷爱凌入选。这份榜单汇聚了众多知名运动员，包括足球明星梅西、 C 罗、篮球明星勒布朗、詹姆斯等。这是时代周刊首次推出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榜单。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当地时间6月10日，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担忧马斯克旗下卫星互联网服务星链的卫星终端在伊朗战争中的使用情况，印度实际上已经冻结了该服务启动商业运营所需的审批程序。有知情人士表示，印度内政部下属的安全机构尚未发放星链启动服务所需的最终许可，尽管该服务未在伊朗获得运营许可，但有报道称，星链终端在此前中东战争期间曾被

0: 使用，这加剧了新德里方面的担忧，即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印度是否有能力管控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运营商。这一事件出现之际，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准备为其可能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确定发行价。该公司计划于6月12日在纳斯达克上市，目标估值为1.75万亿美元。作为公司主要的收入引擎，星链对这一估值至关重要。而此次审批延迟也凸显出投资者可能忽视的一项风险，即该公司全球扩张进程远非一帆风顺。
1: 这次消息还是很值得关注一下，就是印度说是冻结了星链商业运营的审判程序。为什么？担心可能无法管控SpaceX。就是马斯克那 SpaceX 啊，现在印度给了这么一个态度，他也不是彻底把你轰出市场，反正现在审批流程人家按了个暂停键，你叫冻结也行，星链商业运营这不有一个审判程序吗？我先停下来了。那你要让我们作为围观群众来分析，我觉得三个层面的意思吧。一个层面就是 SpaceX 星链系统本身它会有一些我们可能无从判断的东西，比如军用你把控不了啊。再有一个，以印度的能力和技术，你一旦引入这个星链，你自己的国家利益安全是不是也会受到威胁或者影响吧？还有一个，这是印度和马斯克之间是不是有点个人恩怨？就是那个马斯克的特斯拉，本来说到印度投资设厂嘛，后来不了，走了。印度这个环境、这市场我们看不上，不行，是不是多少也有点这个制衡或者报复的意思啊？你看，印度和星链之间这点事儿，我们大概从三个层面能看到啊。那翻回来呢，从这个 SpaceX 从马斯克这儿，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马斯克现在已经是全球首富了。那 SpaceX 想搞世界上最大的、史上最大 IPO 嘛，会超越沙特阿美啊。这个企业具有不可限量的前途啊。但也正因为此，这家世界级的企业，它未必在世界各地都享有世界级的待遇啊。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们也一样一样说，就说到SpaceX 公司，它有很多项目嘛。你现在美国搞这个重返月球，阿尔忒弥斯计划，那么 SpaceX 也是重要的一个角色啊。这不说了，就说它星链这个项目，星链这个项目呢，个人理解它确实有很多值得观察，或者说我们认真需要去思考的东西。它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项目，它是大量低成本的卫星啊，近地轨道啊。它让这个卫星通讯变得很廉价，它确实可以覆盖整个地球。这个计划真的是做成了，可能有4.2万颗卫星在近地轨道，但它带来的问题是非常多的。它很廉价，它这个卫星啊寿命很短，大概3-5年这个样子吧，它就要不停的以旧换新，它必须维持一个相当庞大的量，这意味着这个巨大的发射的这个任务啊。而且你这么多的卫星占据了轨道，那别人怎么办啊？你考虑过别人没有？就说先到先得，它也是有规则呀，这是一个，它可能带来很多的麻烦啊。第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像我们那句老话，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祖国的。那卫星它不过是一种技术，是一种技术手段，是一种工具，关键是背后谁在操弄啊。这星链卫星背后操弄的是 SpaceX 公司，是马斯克，但不仅止于他们。请问有没有美国国防部？有啊。星链卫星这个卫星本身呢，是一种低成本设计，也是一种模块化设计。这个卫星它是个平台，你说要搞这个卫星通讯，你用这个模块；你要搞侦察呢，你要搞其他的这种军事用途呢，你换模块啊，它性质就变了。你想几万颗卫星在天上，那你还爬上去一颗一颗查去啊，这是很要命的。而且就说俄乌战争，星链卫星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讲过这段，就是从马斯克来讲，那美国国防部、美国政府有要求，他遵从啊，所以星链卫星实际上成了俄罗斯的敌人，他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卫星通讯，因为俄乌战争打了这4年多了吧，这第5年了嘛，双方在战争一开始，现代战争大通讯啊、点穴啊，那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很多基础设施，包括民用的就通讯基站，都进行摧毁啊，所以就乌克兰，一个是军方。你部队的指挥协调调度啊，通讯怎么办？另外民用怎么办？那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应该讲非常及时的填补这个空白，解决你的问题。你只要有地面站就可以保证相当范围内的通讯， 这个地面站，简而言之，我们开。

玩笑，就是你见到那个大锅，卫通天线的大锅就行嘛，就可以享受到它的服务。当然说给不给钱，给多少钱，这个你实际上跟美国政府、美国国防部、跟马斯克去谈就是了。不是还有个段子吗？马斯克跑到国防部要钱，说你看俄乌战争，我这下血本帮了乌克兰，得报销啊，是吧？据说国防部让他以大局为重，他也没办法要不到钱，是吧？但是显然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 SpaceX 作为非常重要的一家科技企业，马斯克又是全球首富，这一家企业和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是有着密切合作的。就说马斯克不可能独善其身啊，你的企业也要服务于美国利益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科学可以没有祖国，科学家有，你的商人你也有，你就是主动不想有，客观上也逼着你得有，你得表态。而马斯克自己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跟你讲过吧，就是克里米亚，马斯克在战争开始不久，他提出过自己的一个方案，他也曾经想过啊，息事宁人啊，停火速谈，他也干过这事儿，他提出一个停火方案。在他那个方案之中呢，克里米亚实际上他认为可以给俄罗斯，这是他的态度啊，世界首富，还不是哪国政府收呢，他有这么一个想法，他的判断，那乌克兰能高兴吗？当然俄罗斯是高兴的。那下面有一个问题，如果乌克兰在克里米亚想进行军事行动，比如用导弹无人机去攻击克里米亚的目标，那马斯克你新浪卫星能不能提供服务？马斯克不想提供服务，就是克里米亚例外，其他地方乌克兰我帮你，但是克里米亚我不覆盖，我不提供服务，你有地面站也没用。就是说马斯克他自己的认知，他的一己之念，也许他的一念之差对俄乌战争就产生影响，影响就这么大。就是新浪卫星我在哪儿提供服务，我覆盖哪儿不覆盖哪儿，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怎么判断，居然就能够对战争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当然你看这个好莱坞电影不是讲吗，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是吧？你掌握了这个 SpaceX 这个企业，你掌握了新浪卫星，你可以提供服务或者不提供。是啊，这就是一种力量啊，你有足够的力量啊，那下面确实就是你的责任了。在很多问题上你不得不选边站，你不得不负责任呢。所以你看马斯克这新浪卫星啊，按说你是向整个人类提供服务，就是无差别的这种卫星通讯服务啊，这种覆盖啊，按说是这个样子，你要为整个人类提供，你必须站中间，你不能选边站，你不能左也不能右。可现实世界恰恰相反，几乎所有人都会逼你选边站。美国政府难道还允许你一家美国企业，一个美国商人站到我对立面去吗？刚才我们讲的俄罗斯乌克兰，人家都有自己的诉求啊。你说你帮了乌克兰，按说俄罗斯把你卫星打下来也未尝不可吧，只不过他那个星链卫星啊太小而且太便宜，你让俄罗斯动用自己的反卫星能力去攻击，那针对俄乌战场怎么一几千颗卫星吧，那玩意儿打不过来得花多少钱呢？所以他恐怕要使用其他的方式，就是说软的干扰的。但不管怎么说，你马斯克针对我在先，你帮了乌克兰，你实际上是我的敌人呢。所以面对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你想所谓的大企业，所谓的跨国企业，能提供全球服务的企业，他实际上会面对某种选择，面对很多矛盾，他必须做出自己的决断。那翻回来我们说到印度，刚才我们谈到因为特斯拉嘛，印度和马斯克之间可能还有点恩怨，放在一边不说啊，就印度本身它也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啊，也可以算是一个航天大国吧，毕竟人家在月球已经完成软着陆了。印度的一箭多星，甚至一颗火箭把上百颗卫星送上天，这事儿也干过，我记得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只不过它那个卫星特别小而已。那这样一个国家恐怕也不甘心马斯克那个星链完成对自己国家的覆盖，更重要的是不安全。在现实世界，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对立面，都有自己的敌人或者潜在的对手啊。你比如说印度，谁不知道他对手是巴基斯坦呢？那你马斯克的星链如果覆盖了印度，对印度是福是祸说不清楚啊，这取决于马斯克的选择了。当然幕后还有美国人的倾向性，而我们也知道这两年美国人对印度不像之前那么喜欢，我们加个引号，反而对巴基斯坦呢多有倚重。而印度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你技术达不到，你就无能为力啊，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利益有可能被损害，自己的秘密有可能泄露。所以现实的选择还是你别进，对吧？我不要你的服务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你有足够的能力，我可以自己搞，马斯克新浪那套东西我也能搞，甚至我不是聊过吗，马斯克不提算力卫星，那我们干脆就搞了，直接把卫星送上天了，这是我们有这个能力。那么印度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你有，你完全可以取而代之，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很纠结，他可以给你提供服务，甚至很廉价，但是你不敢用，你不知道你用了之后损失会不会更多。

0: 一项调查显示，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已降至历史最低点。 在受访的15个国家中， 仅有1/10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 而在所有这些国家中， 大多数人都怀疑这一点， 那就是一旦本国遭受攻击， 美国是否会提供援助。 这项调查由智库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 时值未来几周法国和土耳其将分别举行7国集团和北约峰会之际。 报告作者指出，调查结果揭示了欧洲对美国深深的不信任。调查还显示，尽管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后的美欧关系会有所改善，但在此期间，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加强欧洲自身防务来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报告特别指出，特朗普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激进政策，
1: 针对格陵兰岛的威胁言论，撤出驻欧美军的试探性表态，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促使欧洲人日益转向务实主义。这个新闻当然很值得关注，因为它似乎带有某种标志性，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讲百年未有大变局嘛。欧洲智库有一个新调查的结论是，只有1/10欧洲人把美国还看作是盟友，更多的就是不信任，深深的不信任。 按我们中国人说话讲什么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呢。你说你对美国的这种感情，中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其实你注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是不一样的。就说是好，你的状态，他的状态不一样，不同步，那这个所谓好，他也不一样。那你说不好呢？同理，以前我和大家聊过，美国非常实用主义，他对欧洲人 这个态度始终在调整和变化，我不是聊了吗？美国刚建国250年前，穷困的很，所以和欧洲呢，那就各过各的日子。那边旧大陆，我们新大陆啊，自己过自己的，不干涉欧洲事务，你干涉不了嘛。到了200年前，这时候美国实力已经发展了，就门罗主义了，就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我美国说了算，欧洲你不要管我，那我也不管你，他还是干涉不了欧洲事务啊。到了100年前，不一样了。 100年前一战都结束了，那就是美国开始干涉欧洲事务，派兵到欧洲了。二战也一样，就是你实力够强了，你当然会干涉他；你实力不够，最好就楚河汉界啊，谁别惹谁，谁别理谁啊，这就是美国的态度。翻回来说，欧洲，欧洲对美国一开始能在乎吗？你算老几啊？你说到西方文明，不还是我们欧洲人定义吗？工业革命我们先来的，你美国一开始你一穷二白，你穷苦潦倒。 我就看不上你，后来你发达，哪怕到二战结束成什么全球霸主，你也是个暴发户嘛。老欧洲还是看不上美国人，但是那时候美国确实，那实力在那摆着呢。你看二战结束，你记得这个萨特就是法国那个哲学家波伏啊，他女友跑到美国去看看，那纸醉金迷的很呐。欧洲那时候给打成一片白地了，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嘛，就这么个状况。而美国，你看啊，这金融上有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制造业上，那二战时候美国号称民主国家兵工厂，经贸上还有 GATT， 就是国贸总协定，援助欧洲搞马歇尔计划，军事上拉着这个老欧洲搞个北约，应对苏联的威胁。那美国当年就是全盛时期嘛，我不是说了吗？ 1950年美国GDP 在全球的总盘子，它一家能占到46%，接近半壁江山。那那个时候你说欧洲人对美国，那美国相当于救世主啊。 不管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战败国比如说德国，那更惨呐。你战胜国英国又能好到哪去？还有法国，那就指着美国援助啊。所以你可以理解，或者我们画一个阶段，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吧， 1945年到1991年这段，那就是依附就得信任，就得听话。没有美国，欧洲怎么经济重建呢？你从美国这边讲，当年我马歇尔计划，我帮了你，要不然你们都饿死啊！你们忘恩负义。 我不是聊过吗？你比如欧洲这个空客，老欧洲、老工业国怎么能甘心美国垄断欧洲的这个民航机的市场啊？我们也得搞空客嘛，和美国去竞争。就在冷战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波音空客争的也是不亦乐乎啊。那你从美国那个角度讲，啊，我给你们那么多好处，你们现在哈忘恩负义嘛，对吧？但不管怎么说，冷战结束之前，欧洲靠美国，信任美国。 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就这么一个阶段，你看不上，捏着鼻子忍，憋着，而且 你美国经济发达吗？在文化上，老欧洲，你对美国你恐怕你看不上，你也得仰视啊，就所谓好莱坞文化呀，电影、电视、音乐啊，人家美国叫现代啊，欧洲过时了呗。这是当年啊，冷战结束之后，1991年到2017年左右吧，这个时候双方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开始什么呢？疏离，因为苏联没了。大家渲染的苏联对欧洲的威胁就没有了，就是美国对欧洲提供安全保障，欧洲其实还依赖还需要，但是好像没什么用了，没有威胁了嘛。那这个时候，那欧洲对美国的态度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你美国，苏联解体了，你成了全球霸主了，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单边主义嘛。那你说我们能不反感吗？而且典型的美国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就第二次海湾战争，第一次的时候老欧洲国家跟着，到第二次你像法国像德国公开觉得不对了，我们不跟了，不但我们不跟，你这么做不对，你绕开联合国，你美国这么做不对了，这是欧洲开始发出不同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那欧盟逐渐在壮大呀，对美式霸权当然就开始质疑了，那经贸领域摩擦肯定要增加的，农业、航空、钢铁诸多领域贸易战频发吧。那从美国来讲，这个时候美国实力比当年我们讲那个如日中天，它也衰落了，那美国利益肯定是优先的，和欧洲打贸易战，那我美国要维护美国的利益啊。你说我马歇尔计划我援助过你了，我不能一辈子援助吗？那双方的摩擦肯定要增加。那欧洲人也不傻，如果真要论起来，就冷战的时候和冷战结束那个阶段，欧洲还是有一些政治人物，有一些政治领袖脑子是清楚的，谁都知道你要真搞战略自主，最基本的你安全得自主，防务得自主，你不能靠美国，不能依赖美国，那就得自己搞啊。外交和安全政策我们就有自主的这个考量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嘛，那是那个阶段。就到2017年吧，2017什么概念，就是特朗普嘛，特朗普2017年上台，特朗普开始第一个任期，他第一个任期到2021年结束，这个时候双方的关系进入一个低谷吧，你也可以说叫什么信任崩塌。因为特朗普讲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嘛，公开对北约进行质疑，欧洲你要承担更多的军费啊，甚至从德国撤军，他上一个任期就是这样的。说起来人家特朗普啊也是一以贯之，他上一个任期的政策在这个任期实际上是延续的，你就说看中了格陵兰，他上一个任期就想要啊，对欧洲就是威胁嘛，所以双方的关系几乎真的到了崩塌的边缘。好在特朗普干了一届下台了，然后是拜登上台。原来特朗普在台上就上一个任期的时候，双方彼此不信任，信任崩塌，贸易战升级了。特朗普不止和中国打贸易战，跟欧洲也没客气啊。另外价值观，人家特朗普他的这个民意的基础是那个 MAGA 嘛，红脖子嘛，白人至上啊，环保气候问题他根本就不信呐、啊，人权协议退出啊，和欧洲的价值观就不一致，双方三观就不合了嘛。所以在上一个特朗普任期，欧洲民间就开始有反美情绪，而且逐渐的高涨，美国霸权很自私又不可靠，甚至开始抵制美国货。我们讲就是2021年拜登上台，形势有所调整，人家拜登又讲美国回来了是吧，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重新和欧洲讲这个跨大西洋关系，而且协调对俄罗斯的立场，赶上这个俄乌战争爆发，拜登毕竟拉着欧洲国家跟俄罗斯对着干，有共同的敌人，这事儿就好办呢，甚至协调对华立场。所以这个关系比特朗普那时候怎么也是有所修复，他没有全面修复，短暂的局部的修复总是做到了。但是拜登不过四年任期，现在人家特朗普又回来了，哎，叫什么叫变本加厉啊，现在是全面的不信任，那么美国对欧洲是全面的厌弃，要格陵兰啊，对等关税，这个贸易霸凌，而且俄乌战争，特朗普要斡旋，完全不考虑欧洲的利益，甚至越过欧洲和普京直接见面，那特朗普也访华了，那欧洲呢，就完全被甩在一边，所谓上不了桌嘛，或者叫成了菜单了嘛，这是特朗普这个任期和欧洲之间的关系。那你看，我们理了一下这个历史脉络，你看得很清楚。从美国来讲，对欧洲，我力量弱，我尽可能少让你干涉我，影响我，我力量强，我就要干涉你，这是美国的态度。那从欧洲这儿呢，以前我根本看不起你，但是到二战打完了之后，我完了，经济上靠你援助，军事上或者安全上靠你保护，那我只能低着头， 但是我们也知道美国逐渐在衰落呀。我们说它那个 GDP 曾经占到全球基本上半壁江山，现在也就是26%左右，它掉下来了，掉了一半啊。仅仅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他怎么再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啊？他不愿意了。所以特朗普希望欧洲国家，其实就是北约成员，你们自己加军费，自己保护自己，我就把我解脱出来了。那欧洲其实说到底，那不如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吧。他不提供安全保障了，那我们自己保自己嘛，增加自己独立性，增加自己的战略自主的筹码呀，做的只能是这个。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说民众的反应，而且对于文明，对西方的这个文明标准的理解，双方就是渐行渐远。在这个背景之下，现在你说哦，10%啊，欧洲有10%的人还信美国，还依赖美国，大多数人不信了，这我们只能说什么叫正常。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1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1898年6月11号，光绪帝颁布明定国事诏，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开始。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对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今天我们还会说到1859年6月11号，奥地利帝国首相克莱门斯·梅特涅逝世。克莱门斯·梅特涅是19世纪奥地利政治家，保守主义的拥护者，也被称作欧洲宰相。他帮助建立了战胜拿破仑一世的联盟，并在1814年到1815年举办了维也纳会议，恢复了奥地利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1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事诏，明确百日维新的改革纲领。当然，这个百日维新是我们后边说啊，因为他一共就103天嘛。当时他可不知道，他想大展宏图呢，就是戊戌变法由此开始。那今天赶上这个日子了，我们简单聊两句戊戌变法吧。你看啊，百日维新嘛，103天。110道诏书，力图挽救大清国，挽救这个老大帝国的命运啊！最终他是以失败告终，甚至多少有点悲壮的色彩吧。从哪儿讲起呢？就是戊戌年1898年，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甲午战败，硝烟未散，马关条约丧权辱国，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因为日本嘛，罪而小国呀，你说打不过洋人。打日本没问题吧？哎，人家日本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反而把大清国打了一个

萌生，新兴的资产阶级也算是出现了吧，他们希望在政治上有自己的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之前已经有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虽然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失败，但对西方技术的哪怕是有限的引入啊，也让维新思想在某些人心中扎根，像康有为啊、梁启超这些人，我们姑且称之为有识之士吧，正是这股力量的一个代表。甲午惨败，他们联合在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啊，公车上书呼吁变法自强。当然，这次公车上书谈不上成功，实际上由于权臣拦截啊，也没有上达天庭啊。但是变法的种子算是播下。随后几年吧，维新派掀起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像北京啊、天津啊、湖南等地吧。首先是很多报刊啊，什么《万国公报》啊、《国文报》啊、《乡学报》啊，雨后春笋一般。另外，各地的这个学会、学社大量出现，开启民智，以求自强。1897年，德国又占了胶州湾，中国面对的危机在加深呐。当时还很年轻的光绪皇帝，他就是27岁吧，痛感时局艰难，不想做亡国之君呐。在变法派鼓励之下，在1898年6月11号，他颁布了明定国事诏，这是标志着戊戌变法正式拉开帷幕。103天内吧，他在康有为、梁启超这帮人的推动之下，发布了大量的，我们讲110余道诏书啊，让人眼花缭乱啊，希望全方位的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我们理一下，在政治上呢，就是要开放言路，就是允许报纸痛陈时弊啊，允许官员百姓上书，要裁汰冗员，就撤中央6个冗散的衙门和地方很多的这个机构吧，多余的机构，要破格任用新人，比如像谭嗣同啊、刘光第啊，这样一些维新人士吧，都被委以重任。在经济上要设专门的机构，铁路矿务局、农工商总局啊，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要创办实业，保护商利，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就是八旗可以经商。你现在说这谁不能经商啊？当年这个啊，前所未有啊。另外在文教方面要革除八股取士，兴办新学。著名的京师大学堂，如今北大的前身了，设译书局，翻译的译啊，派留学生啊，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另外军事上要淘汰落后的军队，就所谓这个陆营兵啊，要整顿军制，要办团练，练民兵，还要引入西方军事训练，改革五科的这个考试。你知道这是五科考公使的，就是这个射箭什么的，考这还有什么用啊，考枪炮。另外在社会层面要破除迷信陋习，因为当时在中国社会民间有这个祠庙啊，改掉，改为学堂。你想这是一系列的改革的举措哈，自上而下大量的诏书啊，你想103天啊，发了110道诏书，这一天得一套多呀，就没闲着。这个变革其实说变革的构想更为合适哈，相当之猛烈，这当然会触动啊掌握实权的守旧集团的利益。其实说到底就是权力怎么分配，谁掌握权力，权力天平向谁倾斜。说到这儿我打个岔啊，你就说眼下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搞那个对等关税，你说这个违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你说这给全球经济带来很大的麻烦，这都不说了，在美国国内有人会告他，告他什么？你总不能告他和西方经济学课本不一致，你不能告这，告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呀，你是作为总统，作为政府，你在夺权，夺谁的权？夺国会的权啊，到底谁大，谁说了算？得把问题啊提高到这个层次，最后最高法介入，判特朗普啊，你这政策不对啊，违法，是这个意思。说到底是什么呢？这根儿就是这个权力是谁的，谁掌握，谁说了算，是这些问题。这扯回来，当年大清国也是一样，你一搞改革，说到底，那这个国家或者朝廷的权力是谁的，到底谁说了算？那既得利益者这个利益还有没有？你要有我支持你，你要没有我跟你拼呐，肯定是这样啊。所以有的时候改革它难就难在这儿了。这就说起来这个慈禧太后，人家名义上已经归正了，就是皇帝年纪不小了，这朝堂交给你，我们歇着了，他歇着去了，说是这么说，但是最终的决策者其实还是他。变法初期呢，他没有强烈反对，谁不想富国强兵啊，那老太太其实也不傻。但是你改革逐渐的深入，光绪呢免掉了不听话的礼部六堂官，就是副

部级吧，几个官员高官了，而且先斩后奏，而且京城里谣言四起，那慈禧感到什么呢？权力受威胁啊，态度叫变。而至于维新派也察觉到不对，这个危险在迫近，真到权力斗争这个时候，那是真刀真枪啊，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所以无奈之下，康有为他们就铤而走险，在9月18号派谭嗣同夜访谁啊？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搞小站练兵啊，在天津小站练兵嘛，练新式陆军，换句话说他是有兵权的人，而且人家那个兵和你这个八旗啊，和这个陆营是不一样的，这实力派啊。所以一直有一个说法嘛，叫什么维元杀后，或者叫维元劫后。元就颐和园呢，后就是慈禧啊，就说谭嗣同做袁世凯的工作，让他能不能通过武力把慈禧太后控制起来，把老佛爷抓了，这样咱皇帝就光绪就拿到全权了，做事儿就没有阻碍了。但袁世凯呢，权衡利弊之后选择告密。但这个事儿本身呢，到现在也说不清，其实说不清，有说法说他是向荣禄做了汇报，但是你要说啊，荣禄是他的上级，他汇报也没毛病，说到底就是他到底站谁，他站老佛爷，他不站光绪，说到底是这么件事儿，他也是权衡利弊呗。1898年9月21号凌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你现在看历史呢，他还是从容自若，因为尽在掌控嘛。但是客观上讲呢，有人管这叫政变，光绪帝最终被囚禁在瀛台，慈禧呢宣布重新训政，就是皇帝也不行，这工作做得不好啊，老太太我还得亲自管啊，我叫训政。至此呢，这百日维新被强行按了终止键，戊戌变法结束啊，以这个戊戌政变作为最终的一个结果。政变之后呢，慈禧那得清洗啊，清算啊，因为他脑子里始终认为对方要维元杀后嘛，杀的是我老太太，那我得跟你拼了，包括光绪啊。光绪不是他亲儿子，但从小呢送到宫中，他确实是像对待亲儿子那样去对待，亲自教育啊，按说是很有感情。但是这皇帝怎么着，要废了我，杀了我，那老太太炸毛啊，跟你拼了，算账，残酷清算啊。康有为、梁启超跑到海外，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这是戊戌六君子啊，维新志士被抓。9月28号在菜市口慷慨就义，除了京师大学堂以外，其他的变法的新举措基本上全被废止，这改革就失败了吗？当然戊戌变法很多人在分析啊，说到底你看，一个光绪赤手空拳啊，他有富国强兵的理想，有这个决心，但是呢只有皇帝的名分，他并没有掌控军队和朝局的实权，重大决策呢还得慈禧首肯。他这种贸然行动，比如免那个六堂官啊，直接挑战慈禧的权威，等于叫以卵击石。而且他本人就是光绪本人呢，性格上大家认为也有一些缺陷，就容易冲动，也不算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和慈禧那样一个老谋深算的人，他也没有玩心眼，他也玩不过。按说你真要想推动这个改革的举措哈，想落地的话，你确实要想办法拉这个慈禧和自己站在一起，借他的这个影响力才能让很多改革的举措落实。你把朋友搞多一点呗，那本来你就没有实权，现在呢就朝堂之上大多数人站到对立面，那你这改革很难真正有成效，更谈不上成功。另外呢，他这个戊戌变法吧，你说改革嘛得有一套理论嘛，他没有什么理论，或者叫理论根基脆弱。有人开玩笑就是什么让孔子穿西装，典型的是康有为，他是想在传统里寻得支持，他把孔子包装成一个改革派啊，祖师爷，改革祖师爷，新学北京考啊，孔子改制考，他搞这么一套东西，他希望通过这个东西呢，能够让更多的就中国儒家嘛，学子嘛，能跟他走。但这个想法你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在现实世界碰了个头破血流，他把孔子搬出来，保守派不认可，你这叫离经叛道，胡说八道嘛。真正激进的知识分子也不会买账，他们也认为很牵强，而且他们根本上就抛弃孔子了。所以最终他没有一套思想基础，思想体系没有人认。当然你要说起来操之过急啊，中国专制这个制度啊持续了几千年，维新派你想速成啊，想搞休克疗法不现实啊。110道诏书，大量的这个改革新政，各种裁撤人员，说北京城内近万人曾经的官僚啊忽然一夜之间失业了，你又没办法妥善安置，
那当然引发巨大反弹和冲击，很多潜在的盟友啊、观望者这回都成了反对派，而且这变法的大多就是文人，没有其他力量的保障。刚才我们讲像那个康有为、梁启超算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嘛，那新兴资产阶级是什么人？是不是大家站出来支持你了？也没有啊。所以最后呢，他们只好寄希望于袁世凯，这就赌啊。袁世凯支持你还行，不支持呢？实际上没有支持。所以这个维新派到最后你可以明确的看到啊，没有章法，孤注一掷，那么失败确实很难避免。当然你要说戊戌变法毕竟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那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吧，这个没有人怀疑。另外它毕竟还有它的价值，它毕竟让很多人看清了事实。如果大清这朝廷真的不可救药，那也只好推翻它了。孙中山就这么想的。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11号啊，1859年6月11号，奥地利帝国首相克莱门斯·梅特涅死了。梅特涅其实反正看过中学历史课本的人都记得有一张漫画，他不是逃跑吗？男扮女装啊，留下笑柄，这么个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有些人在今天开始对他感兴趣，甚至肯定他，实际上就是这个地缘政治啊、大国战略博弈的一些思维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就聊这个人吧。梅特涅呢，他是1773年5月16号生人，他是生在德意志，注意那时候还没德国呢，一定要论的话，有个神圣罗马帝国啊，德意志的科布伦茨的官宦家庭。他爸爸呢，当时是奥地利驻莱茵公国那个公使。所以梅特涅小时候就是在莱茵莫塞尔在那儿过的，因为他爸爸是外交家，所以这方面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吧。1795年9月呢，他结婚，当时讲究门当户对嘛，他夫人是艾莉诺·考尼茨女伯爵，这样他就有机会跻身奥地利的上流贵族社会，这是机会啊，而且开始接近奥皇弗朗西斯一世。到1801年他开始自己的外交生涯，最早呢是以奥地利大使的身份派到哪儿去啊？德累斯顿，后来又派驻柏林。那梅特涅确实很能干，他慢慢就进入了这个奥国的外交政策的权力核心。1806年当时法国和欧洲呢还是拿破仑时代，梅特涅呢就给派做驻法的大使，他结交了很多社会名流，这样他能够获知法国政治事务的真实状况吧。最后还和法国签了合约，就法奥合约啊。但实际上也不能避免双方的战争，但是他利用这段时间呢对拿破仑一世的性格进行深入研究。不过当时拿破仑如日中天呀，打奥地利呢自然是不在话下，甚至打到了维也纳，就进入了人家的首都，所以当时奥地利基本上就是危如累卵啊。1809年的10月8号奥皇弗兰茨一世指派梅特涅做外交大臣，六天之后呢就和法国签了叫申布伦条约。这次呢梅特涅展示自己确实是很杰出的外交天赋吧。话说1810年11月一个晚上，在巴黎有一个假面舞会，法国当时的这个满朝权贵啊和各国的驻法的使节啊夫人啊应邀出席，当时梅特涅的夫人也在。说刚跳完一曲，忽然有一个人闯过来，个头不高，衣着华贵，彬彬有礼，邀他共舞。一般这种场合它带有外交的性质，你还不能拒绝嘛，所以就跳这支舞。舞曲一起呢，梅特涅夫人就感觉舞伴的舞技过于拙劣啊，而且呢拥着他往客厅边儿边跳边走。最后那个人居然就拖着这位夫人进了客厅暗处一间空房子啊，你要干什么啊？关上门之后把假面拿下，梅特涅夫人一看，这谁啊？这是拿破仑，当今法国的皇帝。拿破仑还挺客气，夫人很抱歉，我如此粗野只是想问你，如果我向贵国公主玛丽·路易斯求婚的话，可否得到答允呢？陛下，我无法知道。好，那请夫人向您的丈夫转达我这个问题，请再次原谅我的失礼。拿破仑转身离去。你想当时法国刚打败了就干趴下奥地利啊，那作为驻法的大使就是梅特涅和他的夫人，当时就和很多奥地利人是一样的呀，对让他们忍受了屈辱的拿破仑是又怕又恨呢。
但是没想到人家提了这么个想法，这过于荒唐嘛，这不也是捉弄啊，这不是侮辱吗？可是梅特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略作沉思，转瞬间就面带喜色。因为当时有一个背景我解释一下，拿破仑当时的皇后叫约瑟芬，约瑟芬已经不能生育了，那如果是老百姓就罢了，你要是法国的皇帝，那媳妇儿不能生育麻烦就大了，因为涉及到一个权力传承的问题啊。所以那怎么办，拿破仑打算就要不就离婚，然后再娶个年轻的和自己地位能够般配的女子，关键是给我生孩子，特别生儿子呀。不过你看拿破仑当时贵为法国的皇帝，欧洲很多王室是看不上他的，你那个皇帝是自己封的啊，又没有贵族的血统，所以他到处找人就是求婚啊，好多人是不搭理他，但是又惹不起他，法国人当时很能打仗。你比如当时拿破仑想娶谁呢，娶沙皇的妹妹安娜，因为拿破仑年纪也不小了，还得快点办这个事儿，拖个十年八年的那真就生不出儿子来了，所以就向沙皇提这个邀请，沙皇也不敢拒绝他，但是又不愿意，哎呀这个那妹妹还小啊，那我得问我妈，问诸如此类的就拖吧，就不答应这事儿。所以拿破仑当时也很恼火，那翻回来就问奥地利，你们愿不愿意啊，我看上你们一公主，法强奥弱，而且奥地利没有什么可靠的盟友，如果继续和拿破仑死磕，那国将不国呀，如果联姻呢，可以让法国把攻击的矛头转向俄国去，那奥地利可以以逸待劳，保存实力。梅特涅这么一考虑，这事儿我得推动啊，我得促成啊，就劝说奥地利的皇帝，最终呢就把这个婚事撮合成了。你说那不苦了奥地利公主吗？那没办法，这和亲政策古已有之啊。那你看你作为王室啊，贵族啊，这你们家的地儿，这事儿当然得你考虑，做牺牲你也少不了啊。这样奥法联姻，1912年6月，拿破仑果然发兵进攻俄国。当然他希望奥地利，你出点兵啊，是吧，咱们是亲戚，我算是女婿啊，你得跟我一块打呀、啊。他要求奥地利出30,000兵做进攻的左翼，梅特涅一口答应，没问题啊。但是一方面和奥地利的军队就讲啊，避免和俄军交战，另一方面呢又和英俄什么普鲁士联系。哎呀，我是没有办法呀，是吧，他拿枪逼着我，又是我们女婿，是吧，没治，我只好跟，但是我保证只要是我任奥外交大臣一天，奥地利就不会真正和拿破仑联手，你们放心。拿破仑当时50万大军嘛，最终是在俄罗斯折戟沉沙，因为俄罗斯确实战略纵深太大哈，另外气候严寒，最后50万大军剩下30,000残兵败将跑回来狼狈而归啊，而奥军的这30,000兵马基本上完好无损，这是梅特涅干的事儿。你说这也是个小人是吧，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那么拿破仑远征俄罗斯失败呢，梅特涅马上要搞武装调停。1813年6月26号，梅特涅和拿破仑搞了一个密谈，这个密谈号称是外交史上的滑铁卢，密谈了9个小时。拿破仑在这算是媒人是吧，梅特涅这么一个两面三刀的家伙面前啊，这非常郁闷。他承认说自己和奥地利公主结婚是干了一件极其愚蠢的傻事儿。会谈结束的时候，拿破仑向梅特涅就发问哈，今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梅特涅说，陛下你输了，现在我要走了，我认为你输定了。不久拿破仑帝国是轰然倒塌吧。在重建被拿破仑打乱的欧洲秩序的维也纳会议上，梅特涅再次大显身手，这个他行，打仗他不行啊，但是他搞外交确实很有一套。他呢使欧洲外交中心从巴黎伦敦转移到了维也纳，这算是提高了奥地利的国际地位吧，同时呢也是便于居中操纵。1815年欧洲列强在维也纳搞了一个，这算分赃会议吧，梅特涅积极的规划欧洲的军事，这个军是平均的那个军啊，不是军队的军，军事，他就搞军事外交嘛。他就说俄国呢是潜在的威胁，反对过分的削弱法国，打败拿破仑以后呢，俄国确实是欧洲大陆军事最强的国家了，如果立即召开分赃会议，俄国无疑会取得最大的利益，因为最终拿破仑是在俄罗斯被打败的呀。所以梅特涅呢就竭尽全力要求把会议拖到秋天，这样奥地利有时间恢复元气，联络盟友。他当时就尽全力说服了英国人，这个维也纳会议啊，焦点就是波兰啊、萨克森这类的问题。当时沙皇是亚历山大一世啊，吞并波兰，而普鲁士这边呢，弗里德里希三世想把萨克森并入到普鲁士。
列强嘛，弱肉强食嘛，各有领土要求。梅特涅就很担心，他不想看到这个

0: 俄国过于强大，对奥地利形成威胁，也不愿意普鲁士强大，和奥地利去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而且当时沙俄普鲁士在勾结，这就威胁奥地利的利益吧，所以他积极的反对俄罗斯和普鲁士的要求。那怎么办呢？他就拉拢英国反对俄普，那觉得英国加上奥地利如果力量不够呢，再拉一个。他又拉了法国的外交大臣叫塔列朗，因为法国是最不愿意看到普鲁士强大起来的，所以呢，这三国很快达成了秘密的协定吧，就互相保证在维也纳会议上咱们协调一致啊，咱们一波了，共同反对沙俄和普鲁士的要求。这个维也纳会议呢，是英国的外交大臣再加上梅特涅来主导，对战败国就是法国呢做了应该说前所未有宽大的处理啊。法国保住了1792年的疆界，而且在会议期间呢和英澳缔结了反对俄国的秘密军事同盟。梅特涅就是在台前幕后啊频繁活动，有人说这是一位蝴蝶大臣，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啊，但是人家达到自己的外交目的了。当然这个维也纳会议名义上就是要重建欧洲和平，实际上呢也是复辟专制王朝吧，打压各国的民族啊民主运动。梅特涅也好啊，参会的这些王公贵族也好，都认为民族主义啊民主运动这是动乱之源呢，法国大革命那是干脆是要推翻要反对的，欧洲应该回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状态，恢复旧秩序吧，这是他们当时的想法。所以有人讲梅特涅是欧洲最老牌的什么呀，反革命。不过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吧，梅特涅所代表的这种保守势力越来越衰落，那最后就成为人人攻击人人可以喊打的对象。1848年3月13号法国二月革命，德意志三月革命，维也纳的工人大学生啊市民联合起来推翻了奥地利的反动政府，就梅特涅这个政府啊。所以第二天梅特涅是男扮女装逃往英国。1851年他重回维也纳，但是也没有再参与政治。到了1859年6月11号他死在了维也纳。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选择。

0: 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在儿童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异常的肢体动作或者是突发状况，也经常会让家长觉得很揪心。孩子频繁的眨眼睛、耸肩，是不是就是抽动障碍呢？突然的抽搐、意识不清，就是惊厥吗？这两种症状也特别容易混淆，但是呢，可能指向不同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处理方式也截然不同。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石家庄医院儿五科儿童呼吸与神经内科主任李淑品博士，他长期专注于儿童癫痫、抽动障碍、脑炎等等疾病的诊疗，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接下来的60分钟呢，李主任将会为我们深度的解析儿童抽动障碍和惊厥的区别、病因、诊疗以及家庭护理的要点，也会实时的解答听众朋友们的提问。我们接下来有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李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医生李淑品医生，现在呢在石家庄市妇幼保健医院担任呼吸与神经内科的主任，很高兴今天能与这个广播的形式和大家来交流。
0: 嗯，也非常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啊！我们通过热线跟微信留言互动，也让我们一起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家长一说到这个抽动，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神经方面的问题，大家还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很多家长在生活当中会看到孩子有不自主的抽动，也可能会遇到突发惊厥的这种情况。那这两种现象在儿童群体当中，您觉得属于常见的现象吗？
3: 对，这两种情况呢，其实都是儿童期非常常见的症状。咱们就以这个抽动来说，那抽动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抽动障碍引起来的，咱们也简单会叫做抽动症。那我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啊，就是它的发病率呢，现在咱们全国已经达到了2.5%，也就是说每100个孩子里面可能就有3个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还是很常见的。
0: 嗯，那像这两种情况的话，尤其说到这个抽动的这种情况哈，它有没有

0: 没有说多发于哪个年龄阶段呢？
1: 像这个抽动症呢，一般两岁以上的孩子其实就是有可能会出现症状的。那它高发是高发在5到10岁的孩子里边。那像惊厥呢，其实惊厥呢引起惊厥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病因呢，可能它的好发年龄段也不太相同。这个在惊厥里边呢，咱们很常见的一种呢叫热性惊厥，就是我们老百姓通常会说的这种高温惊厥。那这种情况呢，多会出现在6个月以上、5岁以下的孩子啊。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它的患病率是能够达到3%到5%的，它可能比抽动还要更常见一些。那像这种脑炎啊，或者是癫痫啊引起来的惊厥呢，它可能就是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会出现的。
0: 我们说到这种高热惊厥的话，它一般是因为就是您刚刚也提到，可能6个月到5岁这之间的孩子是比较高发的哈。它是因为这一期间的孩子神经系统还没发育完全吗？这个温度一升高的话，孩子就容易惊厥吗？
1: 对，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呢，他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大脑呢处于发育不是很完善，但是又飞快发展的阶段，他的兴奋性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对于这种热的敏感性也比较高。你在体温快速变化的时候，他的大脑可能就因为对热的这种敏感性就会出现异常的放电，导致了这种惊厥。
0: 我们说到这个惊厥，包括我们说抽动哈，这两种症状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他们有没有说从这个发作形式上啊，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啊，那家长能去分辨一下呢？说自己孩子可能是抽搐了，或者是这个我们说可能是惊厥了。
1: 那就是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两种症状它是怎么回事儿。那抽动呢，它其实是我们说的抽动症的这种抽动是一个反复的非常快速的不自主的这种肌肉收缩，但同时孩子的意识是完全清楚的。而惊厥呢，它是因为大脑神经元的异常放电导致的肌肉的动作，它就是会影响到孩子的意识状态。这是就是意识的情况是这两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像抽动呢，它的动作一般是比较快速的，像眨一下眼睛啊，或者是这种弹一下手指，抽一下肚子，它很快速。而惊厥呢，通常是这种肢体僵硬抖动，伴随着意识丧失，它会持续时间会更长一点。其实这两种情况从表现上来说区别还是很大的。你像抽动就是动作很快，也不会很剧烈，意识完全清楚。那惊厥呢，就是比较剧烈的，孩子突然出现的意识丧失，肢体抖动啊。一般家长看到这两种情况的话，从这个剧烈程度上啊，从意识状态上啊，还是比较容易去识别的。
0: 有没有小朋友存在这种抽动障碍跟惊厥它可能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况呢？
1: 这种情况还是会出现的啊。像有一些小孩子可能小的时候有这种发热惊厥，热性惊厥的这个情况，等上了小学之后呢，长大一点，上了小学之后，在这个抽动症好发的年龄又出现了抽动症的情况。
0: 我们看到后台也有听众留言哈，他说孩子的这个抽动影响了我的生活，因为一听到孩子吸鼻子我就很暴躁。这个很多小朋友，比方尤其患鼻炎的小朋友哈，经常能听到他们在那儿这样抽鼻子哈，吸溜鼻子。那这种情况下，这种就属于抽动吗？
1: 如果要是孩子在这种过敏性鼻炎已经控制的情况下，他还是会有这种长期的反复的吸鼻子的动作，就要考虑抽动症的问题。
0: 就比方他鼻炎没有在发作时期，但他还是老是习惯性的抽鼻子。
1: 对。
0: 还有朋友留言说，我们家是鼻窦炎之后总是清嗓子，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有痰还是抽动症。他说玩起来的时候他就不清嗓子了，安静下来的时候就会清嗓子，听得觉得很焦躁。
1: 这种反复的清嗓子，如果要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确实还是要注意这个抽动症的问题。一般来说呢，咱们可以看看他这个就是清嗓子的这个动作呢，会不会伴随着你可以问问他有没有痰啊，嗓子有没有不舒服啊。如果孩子本身其实没有这种 这种嗓子的刺激，但是他就是会有反复的清嗓子的这个动作，并且在孩子越紧张的时候他出现的越多，那这种就更应该去往抽动症方面考虑了。
0: 嗯，所以这也说涉及到我们要说这个抽动障碍哈，它具体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眨眼睛啊、抽鼻子呀哈？
1: 嗯，
0: 还有没有其他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症状呢？
1: 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眨眼呀、抽鼻子、清嗓子呀，都是确实是抽动症非常常见的症状。那一般抽动症呢，它是会有两类的症状，一种呢它是偏运动型的，一类呢它是偏发声型的啊，发出声音型的。这个运动性的呢，就是指这种面部啊、颈部啊、四肢躯干的这些动作，就比如说咱们刚说的这种眨眼、耸鼻子、咧嘴、摇头、耸肩、抽肚子啊这一类的动作。像发声性的呢，它其实是咽喉部的肌肉去这个它的这个异常动作引起来的，那表现出来呢就是清嗓子，或者是有一些孩子总是这样发声音，或者是不自觉的去说一些脏话，反复的去说一些脏话。可能大家在

0: 去管它，它过一段时间就能自愈，有这种说法科学吗？
1: 对，是这很大一部分的这个患者呢，他到成年期都是能够好的，都是能够自愈的，即使你不管他，可能到成人期他就也不会出现了。但是呢，在青春期以前，这个异常的动作呢，可能会反反复复，而且可能一会儿是眨眼睛，一会儿是缩脖子，它是比较多变的，症状也是比较波动的，时好时坏。但在这个青春期之前，如果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还是应该去干预它的。
0: 嗯，如果要是不去管它，它会任其他发展的话，它有可能往更深一步走吗？
1: 嗯，是有这个可能的。有一些孩子呢，一般在10到12岁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症状的高峰。在这个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啊，社交啊，就是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他的这些症状会有一些自卑的心理啊，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发展。
0: 嗯，我们说抽动症它跟多动症有关系吗？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尤其很多小男孩哈，他就是停不下来，他会不停的动。
1: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小男孩更多，因为这个抽动症确实是男孩要多于女孩男孩要更常见一些。而且这个抽动症呢，它有很大一部分小朋友呢会合并注意力缺陷的问题。咱们这个注意力缺陷它的全称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多动症。就这两个病有可能是会合并出现的，并且也常常是合并出现的。
0: 哦，也就是说如果家长要是发现孩子这个长时间的老师，比方我们说的抽鼻子耸肩啊，或者是老是清嗓子哈，应该也去关注一下他神经方面系统的问题哈。
1: 对，
0: 去进行干预的话，有可能会对于他这个注意力，或者说我们觉得这孩子总是动，哎，这方面可能也会有帮助哈。
1: 对，
0: 嗯，好，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那目前这个关于抽动症这种疾病的病因是不是明确？而且呢，发现确诊抽动症之后，需要做哪些检查？做哪些治疗？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向新娘你万岁，要送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石家庄医院儿五科主任李淑品李医生。李主任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关于儿童抽动障碍与惊厥的病因，我们也了解啊，关于这方面的孩子，大家家长需要注意哪方面？我们刚刚也聊到了这个抽动障碍哈，有一些具体的表现，比方我们知道的眨眼啊、耸鼻呀、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清嗓子哈，像这些我们说到的抽动障碍这种疾病的。

0: 病因目前明确吗？
1: 抽动障碍这个疾病呢，它目前没有一个特定的明确的病因，但目前呢，大家就是也在医学界呢，都认为它跟这种遗传呀，还有生活环境啊，孩子的免疫状态呀，感染情况啊，这些多因素综合导致的。像这种感染、过敏、疲劳、紧张、焦虑，或者是这些生气的这些情绪，可能会让这个病情要加重一些。
0: 嗯，那像诊断这个抽动障碍，一般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抽动症啊，这个病它其实主要还是依靠临床诊断，也就是它其实没有哪一个特定的检查，说我做了这个检查，出现什么结果，它就是抽动症了。它主要还是依靠临床症状，还有就是要排除其他跟它相似的疾病。那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同样可以出现这种异常动作的，像舞蹈症啊、干豆状和变性啊，还有这种惊厥发作，就是这种癫痫等等，都需要去鉴别啊。我们可能会就是考虑这个抽动症的孩子，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去做一个跟这些疾病相关的一些血检，像铜蓝蛋白、血沉、抗链欧、脑电图这些检查，去除外这些和抽动症比较相似的疾病，需要鉴别的疾病，那再根据他的临床症状就可以诊断抽动症了。
0: 比方已经确诊或者说诊断他就是抽动症了，在治疗方面，这个药物治疗包括心理治疗一般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1: 一般只要是诊断了抽动症的呢，我们都要开始进行这种非药物的治疗啊。非药物的治疗呢，有这种心理方面的治疗，有行为方面的像其实所谓的心理治疗，也就是我们主要还是要放松孩子的这种紧张情绪，因为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像紧张啊、焦虑啊、生气啊，这些比较强烈的情绪都有可能会让这个症状加重，那我们就要去尽量规避一些这种孩子的这种不良情绪。那从这个说到这个行为治疗上面呢，就是我们经常能够在家里边做的就是规避一些不良的刺激，比如说去这种电子产品啊，一定要尽量的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减少这个咖啡因的摄入，因为咖啡因的摄入呢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加重这个症状。还有就是尽量的不要去做一些比较刺激的游戏，比如说这种恐怖片啊，或者一些恐怖游戏啊，这些去刺激孩子的情绪。
0: 您刚刚提到这个电子产品哈，那我理解的是不是因为电子产品包括我们说到的恐怖的这种视频也好，游戏也好，它会让孩子的神经过于兴奋或者过于紧张呢？
1: 对，是的。
0: 就是过于的刺激他的神经了哈。
1: 对。
0: 所以会影响孩子有抽动症的发生。
1: 对。
0: 那像在药物治疗方面，这个孩子们抽动症之后有需要要吃的药吗？
1: 如果要是一般我们碰到这个抽动症的孩子呢，可能会去让他做一个严重程度的测评。如果要是根据这个测评，孩子已经到了一个中重度的情况，或者是孩子本身觉得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学习生活，那可能这种情况就要去用药物干预了。
0: 这种药物需要吃多长时间呢？会不会有副作用呢？因为我们都觉得这个一般抽动症的孩子岁数都不大呢。
1: 就是药物治疗呢，它有一些是中医中药，就是中成药类的，也有一些是西药类的。其实总的来说呢，这些药的副作用都不会特别大啊。可能有一些西药的这个孩子吃了之后会有一些困倦啊、头晕啊，但是也是比较少见的情况。总的来说副作用不大。我们每次去治疗的时候，一般来说会建议疗程是吃1到3个月。如果要是孩子的症状完全消失了，可能会后期考虑给他慢慢的把药减下来，那总的整个的治疗疗程可能也差不多将近半年。但是这个病刚才咱们提到，它其实是一个波波动动阶段性的疾病，那我可能这一次去治好了，那我药也停了，但是呢我过了隔了3个月、隔了半年或隔了1年，等到孩子有一些这个不良因素刺激的时候，他又出现症状了，那可能又要进行新一轮的治疗了。
0: 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抽动症的孩子尽量少吃含咖啡因的食物哈。
1: 对。
0: 但是我们知道大多数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吃巧克力。这个巧克力
1: 这是不可我们是不推荐的，我们是会一般来说家长过来就诊的时候，我们会嘱咐孩子的家长啊，就是可乐、巧克力、 咖啡，还有一些含咖啡因的奶茶和一些功能性饮料是不能让孩子接触的。
0: 哦，功能性的饮料，包括可乐哈，这两点我觉得可能是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可能巧克力家长一听咖啡因可能都会有一些关联哈。但是可乐跟我们说到这个功能性饮料当中也会有这种的刺激成分吗？
1: 是，有一些可能里边的功能性饮料里边它也是含有咖啡因的。我们如果比较细心细致的家长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如果是里边含有咖啡因就尽量不要让孩子再喝了。
0: 嗯，网上有一种说法，有的朋友说这个抽动症其实呢就是天才病，说这个抽动症的孩子好像普遍都比较聪明，是这样吗？
1: 这个倒是没有那么明确的定论。就是不管这个孩子聪不聪明吧，他都有可能会患这个抽动症的问题。但是呢，抽动症本身它其实不太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发育。但是有一些家长会说，哎，我觉得我们孩子得了抽动症之后学习成绩下降了，那咱们就是需要注意会不会是抽动症的问题影响到了孩子的注意力啊，因为他的注意力不好了，所以影响到了他的学习。
0: 嗯，你看我们有朋友还留言说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他说抽动症说白了就是孩子的胆儿被吓破了，就是被吓着了，可能说过度紧张啊，导致孩子就会产生耸肩摇头眨眼啊这种情况。
1: 这个说法倒是也不能算错，因为确实就是从这个，因为从情绪的角度嘛，他这个惊吓呀或者是生气呀兴奋呀焦虑呀紧张呀，这确实是这个抽动症出现症状的诱因。也是很大的一个诱因。
0: 这个网上的说法说这个抽动症的孩子普遍比较聪明哈，那但是我们还有听到过一些说法说多动症的孩子也都比较聪明，他都静不下来，其实是不是这两种病能跟孩子聪明与否挂钩吗？
1: 这个其实一般不太跟孩子的智力去挂钩的。你不管是说智力到一个什么程度，确实这两个病因为本身它的患病率比较高，所以不管孩子智力程度是什么样的，他确实都有可能是出现这两个疾病的。
0: 我们有朋友留言，他说这个家里的孩子有过敏性鼻炎，之前呢一直在中医方面去治疗哈，而且也一直去吃维生素 B12 跟锌还有 AD， 他说现在孩子7岁了，咧嘴啊摇头啊甩膀子腿身上肚子都抽动，这种情况该怎么去治疗呢？
1: 像这位小朋友呢，他可能就是动作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了，那也比较复杂了。一般我们就是这个抽动症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呢，它确实是需要去看它的频繁程度和孩子动作的复杂程度的。那如果他这个动作比较多，也比较种类比较多，出现的也比较频繁的话，这种情况就是需要去用药物干预了。
0: 就是可能听上去他家孩子这个症状还算比较复杂了，好像多方面都出现了哈。很多孩子的家长留言呢好像都是有一点这种过敏鼻炎方面的倾向的，这个过敏鼻炎也会跟抽动症有关联吗？
1: 对，像咱们刚才说到说他的病因呢可能是考虑跟这个环境啊免疫状态呀都有关系，那其实过敏状态它就是孩子整个身体的免疫状态的其中一个情况，那当孩子在有这个过敏的时候，爱过敏的孩子其实就比较容易出现抽动症的问题。
0: 还有家长说，他说我们家现在就是这个动作一起发生抽动，两个眼睛抽动加脖子扭动加张嘴加吐舌头已经是第5年了，之前呢都是单一的动作，现在严重起来了，一系列同时抽动，准备贴可乐定，不知道有没有用。
1: 这位家长提到的这个可乐定呢也是在这个抽动障碍药物治疗里的一线治疗啊。一般我们他像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呢，他是一系列的动作，一个是动作的复杂程度也比较复杂了，一个是他也说了都断断续续的有5年了，时间也比较长了，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还是会去建议孩子去用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一般来说可以选择的就像他说的这个可乐定，还有一些像刘必利阿利派唑，这几个都是西药里边的一线治疗。
0: 也就是这个可能进入专家 众共识当中的药物哈。
1: 对对。
0: 嗯，还有朋友说我33了，经常叹大气儿，这个无意识的叹大气，这种是抽动症吗？
1: 33岁吗？
0: 33岁了。
1: 一般来说，这个抽动症的发病年龄哈，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情况的，但通常情况下它的好发年龄是，就是它的发病年龄一般是集中在2岁到21岁这个年龄段。刚才咱们也说好发年龄是5到10岁，他33岁如果刚出现这个情况已经超过21岁了，其实他可能要考虑其他的问题了。
0: 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是不是这个过敏性的药物吃了之后也会引发抽动症呢？
1: 像这个孟鲁，咱们说的这个孟鲁斯特哈，他有可能会诱发一些抽动的症状。
0: 就是有可能会有，所以这个家长们可能现在就需要去权衡利弊，是不是用这个药哈？
1: 对对。
0: 很多家长也留言了，有的就是说自己家孩子就是吓出来的，有的孩子就说，哎呀，说这比较愧疚，说一个人带娃太累了，有的时候经常吼孩子哈，说孩子这两天出现了这种抽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这。

0: 原因之一啊、一个就是说孩子受到惊吓，就是这种情绪的刺激，还有一个呢就是平时如果经常在一个家庭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家庭氛围里面，那孩子的这个紧张焦虑情绪就可能会增加，那他的这个就有可能会引发抽动症的问题。
1: 嗯，
0: 还是建议家长尽量首先要减轻自己的焦虑情绪啊、不要让这个焦虑情绪太过多的带给孩子，给孩子创造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家庭氛围。
1: 嗯，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哈，就是家长首先应该先把自己的这个心情给平缓下来哈。
0: 对，
1: 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女士再去说这个，可能家里的家人不太理解这种情况，哎，她会觉得说你太敏感了，太矫情了，这个孩子一点点的症状就过度的焦虑哈，甚至有一些男性的朋友可能比较大条一点，他会觉得这都不是事儿，不要总拿这些事儿来说，家庭关系要稳定哈。但其实真的我们会发现孩子确实都是很敏感的，
0: 对，
1: 他会从家长的一系列的反应当中也产生一系列的自己身体上的症状，所以说家长们首先要把自己的这个情绪给稳定下来，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会更好一些哈。我们接下来再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孩子的惊厥，儿童惊厥的这个急救跟诊疗有没有一些关键点大家可以从中借鉴。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石家庄医院儿五科儿童呼吸与神经内科主任李淑品。我们今天一起来聊到的是关于儿童抽动障碍和惊厥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聊到这个儿童惊厥啊，很多父母也是比较关心，儿童惊厥发作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典型表现，大家来去应对呢？
0: 嗯，一般这种典型的惊厥呢，它会出现，孩子会出现意识丧失，双眼上翻，这种死咬着牙，牙关紧闭，四肢僵直或抖动，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口中的分泌物，也就我们常说的这种口吐白沫。
1: 嗯，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有一些孩子我们说他会反复的惊厥？
0: 嗯，
1: 因为有一些孩子好像我们之前接触到的就是说，一旦孩子之前有过高热惊厥史，他可能在发烧的时候37度多就需要吃退烧药了。
0: 对，就是咱们说到这个发热惊厥的问题啊，热性惊厥它一般在这个六个月到6岁的孩子这个中间容易反复的出现，就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他的大脑呢对热比较敏感，那你这个体温快速上升的时候，它就可能会诱发这个惊厥的发作。在这个年龄段，确实只要你一发热，都有可能会出现啊。
1: 嗯，这个高热惊厥的症状听上去好像跟癫痫的症状有点像哈。
0: 嗯，这种呢就是癫痫呢，通常情况下可能是你不发烧也会有反复的惊厥，或者是在你都已经过了这个热性惊厥的这个年龄段了，就是6岁以上的孩子，你还是老是会有这种发烧抽搐的情况，发烧惊厥的情况，那就要注意是不是有癫痫病的问题了。
1: 有一些朋友也说到说这个孩子第3次惊厥的时候是在小诊所输液的时候睡着了，突然抽搐，嘴唇发紫，一个医生按胸口按压，一个医生输氧，一个医生扶着他侧躺才救回来，而且还打了120转到大医院哈。这个情况听上去也非常的这个紧急，而且还特别吓人，就是我们听上去也都觉得很紧张哈。这种情况一般家长他需要第一时间做点什么事儿呢？
0: 嗯，像这个孩子突然抽搐，这个突然出现惊厥的情况，那家长肯定是看到了是会很惊心的，但是一定不要慌啊。我们需要的呢，首先要保证孩子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再把孩子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平放，避免这种惊厥过程中的坠床啊，或者是其他的意外伤害。第二呢，要让孩子侧卧或者是头侧向一边，因为这样呢，保证这个口腔

0: 方如果有分泌物的话，可以从口角流出来，避免这种误吸。其实误吸的风险要比惊厥的风险要更高一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要记录时间啊，记录孩子的发作的样子，因为后期就诊的话，你需要去跟医生去描述孩子的情况，让医生去判断。一个是要记录孩子发作是什么样的，一个是要记录孩子发作了多长时间。一般来说，这种惊厥呢，1到3分钟之内可能会缓解。这种短时间的惊厥呢，对于孩子的这个大脑的损伤其实不大，所以家长也不用特别的焦虑。但是如果已经超过5分钟了，这种就有可能会出现他不能自己缓解，出现一种惊厥持续的这种状态。它是会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如果孩子到3分钟还是没有自己缓解的迹象，一定要到就近的医院去医院急诊处理。
1: 嗯，您刚刚说到的是家长这个正确急救的方法哈，有没有一些错误的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的方法？要大家去避免。
0: 对对，像有一些家长呢会去用这个，因为怕他咬到舌头啊，会去用这种硬物去硬撬孩子的这个嘴巴，或者是让他要咬着自己的手，或者是咬着勺子，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啊。因为孩子在惊厥的过程中，其实真正能把自己的舌头咬坏的概率不太大，但是你用硬物去撬孩子的嘴，可能会造成口腔或者是牙齿的损伤。还有呢，有一些家长会去用力去孩子在这个肢体抖动的时候，会去用力的按压这个肢体，试图就是不要让它再抽了。但其实这个惊厥的发作是不可以用，就不能用外力去制止的啊。这种方法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它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种肌肉损伤，因为那个时候孩子的肌肉是在紧绷着，是在用力的。你去对抗它，它可能就是在它这个惊厥缓解之后，会造成一定的肌肉损伤。还有一些家长说，就是去非常用力的去按压人中，把孩子的这个嘴巴上面都按破了，其实这种也不是特别提倡的。
1: 也是大家需要去避坑的地方哈，千万不要踩到这些误区。另外还有的朋友说到，说孩子惊厥过一次之后，这个他说以后只要烧到38度就会把美林吃上，晚上睡觉前还在服用一颗镇静剂。小学之前他说我们家孩子这么做都没有再惊厥过。

0: 是可以去预防性的口服一些镇静药物，去预防它的发作的。
1: 嗯，是不是如果这个孩子以前从来没有高热惊厥过，就不用担心他会高热惊厥啊？
0: 一般来说，六岁以上的孩子就不太用担心了，但是在六岁以内，他有可能还是会就是出现这种发热惊厥的问题。
1: 嗯，所以也不能掉以轻心哈。
0: 嗯，对。
1: 嗯，我们惊厥的这个常见的诱因都有什么原因呢？
0: 像惊厥的原因还是比较多的，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热性惊厥是一部分原因，那还有一些像这种脑子里的感染，就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还有癫痫病，还有一些脑部的像脑部的肿瘤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像脑梗死、脑出血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引起来惊厥的情况。
1: 嗯，这是惊厥的这个常见诱因还是很多的哈。
0: 对，
1: 惊厥发作之后，家长需要及时的去带孩子做哪些检查来去明确病因呢？
0: 一般这种惊厥发作之后呢，让家长自己去判断到底是这个热性惊厥呢，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呢？其实挺难的。那所以一般只要出现惊厥的发作，我们都是会建议就是带着孩子来医院就诊，让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一下。那医生可能根据孩子的情况，他这个看孩子的发不发烧啊，看孩子精神状态怎么样啊，会去安排一些特殊的检查。那其中比较常用到常做的呢，那就是第一个就是头颅影像学，比如说头 CT 啊，头颅磁共振呀，这些。还有一个就是脑电图检查，那可能为了去看一下孩子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脑部的损伤，可能或者是全身性的疾病引起的惊厥，可能还会进行一些血液电解质啊，或者是血液感染指标的一些血液检测。
1: 那像对于有惊厥史的孩子哈，家长们日常防护的重点是什么样的？怎么来去预防孩子再次发作呢？
0: 像这个对于这个像高热惊厥来说啊，就热性惊厥来说，那刚才咱们讲到说发热的时候一定要积极降温，他要比其他的正常孩子降温要更积极一点，可能38度就要去这个吃退烧药啊，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如果频繁的发作，那就要口服一定的药物去预防性治疗了。那如果是其他病因引起来的惊厥，就拿癫痫病来说，它引起来的惊厥最好的预防就是去积极的治疗啊，就口服一些对症就是抗癫痫的药物啊，或去治疗这个原发病。
1: 好像说到这个高热惊厥的时候哈，很多家长也提到了就是喝退烧药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都了解到一个情况，好像是这个退烧药我们没有必要说等到孩子必须烧到38.5度之后再去喝哈。是不是孩子就是他一旦在38.5度之下精神状态也很差了，他也很难受了，就可以服用了？
0: 对，现在对于这个退热药呢，已经没有说那么严格说必须要超过38.5度才能喝。这个主要还是要看孩子自己的感受。如果他是本身是一个热性惊厥的孩子，那你的这个退热肯定要积极一点。有一些家长可能37度多要到38度了，就可能给孩子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大孩子，其实越大的孩子发起烧来是越难受的。当如果一些大孩子发烧已经很难受了，没有到38度，没有到38.5度，你也可以给孩子发这个服用退热药。
1: 这个我们的后台留言当中也有家长说，他说家里的孩子惊厥过一次，现在想想都觉得特别后怕，前一秒还在跟人玩得很开心，下一秒就直接吐泡泡抽了哈。另外也有家长说，每次发高烧呢都会给孩子吃一点点安宫牛黄或者是紫雪散，这个我们在医学上有认定吗？
0: 目前来说还没有说哪一个就是特定的中药说在这个发热的时候吃了之后就一定能够去预防惊厥的发作。
1: 在临床的这个诊疗当中，您发现家长对于我们说到的这个惊厥抽搐也好，或者我们说到的这个抽动症也好，这两种疾病最常见的认知误区有哪些呢？
0: 其实就是咱们先说抽动症吧。就是抽动症呢，就有一些家长可能觉得这是一些臭毛病啊，一些孩子的坏毛病，我只要说他，我只要去每次都去提醒他，他就一定能改掉。其实不是这样的。像抽动症呢，他孩子的自己有的时候是不能够自控的啊。你反复的去提醒，或者是因为这个症状反复的去科

0: 责他，反倒是会加重他的紧张情绪，让症状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我们会提醒家长尽量的去淡化处理，不要老去说他，不要老去提醒他，因为这个不是孩子自愿的一些臭毛病啊。让像惊厥发作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有一些家长可能总是会想去撬孩子的嘴巴，不要让他咬舌头，或者是说去压孩子的肢体啊，这种做法可能都是错误的。
1: 嗯，我们能不能分享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去让家长们更直观的了解这个疾病的诊疗过程啊，包括疾病的注意事项呢？
0: 嗯，那我就以抽动症为例，然后说一下吧。在我出门诊的过程中呢，有一次就是接诊过一个7岁的小女孩，孩子妈妈带她过来看病。她呢是这个孩子妈妈说孩子总是打哈欠，她过来看神经内科主要是想问问孩子为什么总是困。那我就问孩子妈妈，那你问过孩子吗？她是真的困倦吗？是真的打盹呢？还是只是你看到了打哈欠的这个动作？那孩子妈妈说我没有问过，我就是看到了这个动作。那我接下来就问孩子，那孩子其实说我不困，我就是控制不住的想张嘴啊，这个情况呢已经得有1个多月了啊。那其实这种情况，那就要考虑这个抽动症的问题了。那就抽动症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可能就要去跟一些跟他相似、可能出现相似症状的疾病去做鉴别。那给孩子开了一些血检啊、脑电图啊，那这些问题呢，其他的问题都已经除外了，那就还是考虑是个抽动症的问题。因为他的时间也比较长，而且孩子也觉得这个每次打哈欠的这个动作呢，很困扰他。可能会影响他上课呀，或者是跟同学的交流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会给孩子开具一些对这个抽动症有好处的药物。那后来这个孩子再过来复诊的时候，也确实症状是缓解了。他也觉得是这个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学习质量啊都是有所提升的。
1: 也有朋友说到这个，其实像孩子比方有这个抽动障碍的时候，他的症状比较轻微，是不是需要就去看医生呢？
0: 如果是轻微的症状，你可以让孩子先就是进行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心理治疗和这个行为治疗啊，那就是第一个，要减轻孩子的心理负担，也减轻你本身家长自己的这个心理负担，给孩子创造一个相对轻松的这个家庭环境，不要老是去苛责他，淡化处理这个症状，避免他因为这个症状产生一些焦虑情绪或者是自卑心理。第二个呢，就是要规避一些不良的刺激，就像刚才咱们说的电子产品啊、咖啡因食品啊，还有一些这种刺激的比较刺激恐怖的活动如果说他已经到了自己觉得影响到了生活或者是学习，或者是这个症状咱们看着已经非常的频繁了，到中重度以上了，那可能就要去用药物去治疗了。
1: 我们后台留言也有朋友说家里的老人哈，总是说小孩在家里必须有一个怕的人，总是拿我去吓唬孩子，老是让我去打骂闺女，说是让孩子怕我，然后我吼了孩子之后，孩子就会很紧张啊，老人又去抱又去吼，他说这种情况，这个造成孩子也会有一些这种轻微的抽动症状产生哈。这个我们就是说家长日常的这种打骂对孩子也有这方面的影响吗？
0: 对，像就是如果说是经常的孩子会处于一个偏紧张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的话，确实可能会诱发这个抽动症这个症状的出现。就是跟着孩子的沟通过程中呢，可能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
1: 也有朋友留言问到说，癫痫跟抽动症状不一致吧？他说我们家孩子的表现都是抽动症状，但是脑电图也有癫痫波，小的时候高热惊厌过，现在不知道如何是好，11岁了，他的抽动症状还变来变去，有的时候咧嘴、抽肚子、眨眼。
0: 像抽动呢和这个癫痫发作的这个惊厥的这个表现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比较有经验的神经科的大夫从孩子的这个症状表现上是能够去区分的。那这个脑电图像抽动障碍的孩子有的时候你去做脑电图，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脑电图的轻微的异常，但并不代表脑电图轻微的异常并不代表孩子就有癫痫病。
1: 好，也非常感谢李淑萍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专业的分享哈，让我们对于儿童抽动障碍包括惊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也学到了实用。

0: 的急救跟护理知识，孩子的健康成长也需要家长的细心观察跟科学守护。当大家发现孩子有异常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规范的诊疗才是关键。如果您有其他的疑问呢，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科普内容，也可以咨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石家庄医院儿五科的专业团队。再次感谢李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
2: 征
1: 有
2: 我，河
1: 北
2: 有
1: 我。
2: 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方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呢，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面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孩子3到6岁的这个成长的关键期哈，其实社交发展也是家长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有的孩子就能够很快的融入到集体当中，轻轻松松的交到自己的好朋友，但是有的孩子呢却总是独自玩耍，不敢主动开口去交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江信银苑幼儿园的先进教师王鑫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幼儿社交当中藏着哪些小秘密。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王老师先来说一说我们幼儿社交不小心会有哪些误区被大家给踩到。好，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1: 有一些误区呢，一提到幼儿社交啊，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孩子会不会交朋友，能不能和小伙伴好好玩，至于把不打架和分享当成幼儿社交的全部标准，这些本质上呢都是在用成人的社交思维去衡量孩子的社交行为。最常见的就是把主动交朋友、天天在一起玩当成社交能力强的唯一标准，但是实际上3到6岁的孩子社交是分阶段的，每一个阶段的社交表现都是他们成长的正常印记，并非不合群的社交差。
0: 其实就是小朋友们即使没有主动交朋友，或者说没有天天在一起玩，也不代表着孩子说社交能力弱，是不是？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误区啊。还有其他的吗？
1: 其次，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之间的互动就是简简单单在一块玩就行，忽略了孩子社交的核心价值。孩子的社交呢，从来不是单纯的一起玩，而是他们学习情绪表达、规则认知、换位思考、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每一次与同伴的互动都是在构建自己的社会认知体系。
0: 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幼儿园我们学习的内容啊，恐怕跟我们家长认识到的说学习的这种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小朋友们学着情绪表达呀、规则认知啊、换位思考啊、解决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幼儿园学到的。那其他的误解还有没有？
1: 还有一个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抢玩具、哭闹、不愿意分享直接归为孩子自私，他不懂事儿，却不知道这些行为啊，恰恰就是孩子社交发展阶段的一个典型表现，背后藏着他们自我意识的发展、情绪调节能力不足的成长密码。
0: 所以我们家长走出这些误区，比如说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就是怎么说都不愿意分享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讲求一些方式方法的。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啊，你这孩子怎么那么自私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或者你就给了妹妹玩又能怎么样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这样的话说出来反而起到了反面的一个效果。一会儿王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当孩子们不愿意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引导。那接下来呢，王老师先跟我们家长来梳理一下，就是我们在3岁到6岁这个阶段，就是小班到大班阶段的这些小朋友，根据他们的这个成长特点，他们社交发展的这个核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律？
1: 根据3到6岁儿童学习的发展与指南及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3到6岁的孩子社交发展主要分为三个核心的阶段。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专属的社交密码。首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3到4岁小班的孩子，他们会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交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呢，自我意识快速觉醒，心里只有我这个概念，他们可能会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社交行为大多与平行游戏为主。就是俩孩子坐一块儿吧，可能就自己玩自己的玩具，偶尔会看一眼对方，但是几乎上没有任何的互动。
0: 就是自己玩的可以玩得很专注，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孩子进入到小班之后，就是我们会发现是不是就是自己玩的小朋友会多一点？
1: 对。走进小班的教室一看吧，普遍都是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很多家长在孩子入学之前呢，他们都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我 家孩子经常在家自己一个人玩，他也不找好朋友，他上幼儿园之后会不会不适应啊？他会不会不能和小朋友一起融洽的相处？会不会不和别人分享玩具啥的？也会不会受欺负？
0: 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在孩子上小班之前会有的一些担心。另外就是家长其实在孩子上小班之前，有的家长就会进行相关的一些引导嘛，就是让小朋友们学会分享，但是会发现就是自己引导半天好像这个方式方法也不太恰当，然后呢孩子其实还是不愿意分享。那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方法其实是得当的，但是孩子也不愿意分享，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有专属的一个特点，他就是不愿意分享，是吗？
1: 对，其实他们现在不愿意分享玩具并不是自私，而是还没有形成一个你的我的这样的物权概念。
0: 嗯，
1: 遇到矛盾的时候就只会哭闹和抢东西，是因为他们还不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更不懂如何和小伙伴去沟通。在这个阶段的社交核心是满足自我的需求，孩子关注的是自己玩的开不开心，而不是说和小朋友在一块儿怎么玩。
0: 哦，那我们家长了解到了我们这个阶段的孩子的一个生理发展的特点，我们就知道了，不是你的孩子他不愿意分享，而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闹清楚这里面什么东西是你的，什么东西是我的，他就觉得我自己玩的挺好的呀，挺高兴的呀，我就愿意这样玩，因为他还不知道就是说分享这个概念是什么，也不知道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玩的那种感觉。好，这是我们在小班的时候孩子们会出现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到了中班，稍微大一岁了，有的家长会感觉到说，大一岁确实有点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的小朋友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1: 到4到5岁的时候呢，社交萌芽的过渡期了。这个阶段的孩子就开始走出以自我为中心，慢慢的意识到我的身边是有小伙伴的，是有好朋友的。这个时候呀，老师就会经常听到，老师谁谁谁不和我玩，老师谁谁谁是我的好朋友。
0: 啊，对。
1: 他们会主动的去找小朋友一起玩游戏，想要加入集体，社交的形式也从平行游戏过渡到了联合游戏。他们会因为共同的玩具，共同的游戏主题凑在一起，比如他们会一起搭积木，一起玩过家家，但是互动还是比较零散的，没有明确的分工，也会容易因为一些想法的不一致产生矛盾。在这个阶段呢，孩子就开始学习简单的社交规则，比如说有分歧的时候要轮流玩，排队等待等等。也会尝试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但情绪控制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依然会比较弱，可能会在和同伴想法不一致时哇哇大哭。
0: 中班的小朋友就是告老师的比较多，是吧？老师谁谁谁他拿了我的玩具，谁谁谁他不跟我玩，谁谁谁他怎么怎么样。那其实就是小朋友有这样的言语表达的时候，他是渴望跟其他小朋友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玩的哈。在这个阶段还有点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语言能力有点跟不上，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有的时候也相对来说要弱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小朋友们他有这种要跟伙伴一起

0: 玩的需求。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大班的小朋友，我们会感觉到大班的孩子明显大了很多，因为马上要衔接小学，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他会处理这个同伴关系处理得很好。我们说说这个阶段的小朋友的一个特点。
1: 5到6岁就是一个合作社交的发展期了。这是孩子社交能力快速提升的一个阶段，孩子已经能够主动发起社交了，就是主动发起游戏去选择好朋友，进入一个合作游戏的阶段。他们会和小伙伴一起商量玩游戏的规则、分工呀等等，比如说一起表演节目，合作搭建一个大型的积木造型，也能够初步的理解他人的情绪，尝试用协商沟通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甚至会出现固定的好朋友，小团队也有了初步的友谊认知。在这个阶段呢，孩子的社交目的性更强，也逐渐懂得了换位思考，关心同伴，当然也会在面临毕业的时候依依不舍，也会在放学啊或者周末的时候相约着同班的小朋友一块儿出去玩。
0: 好，这个阶段的小朋友真的是我们感觉到长大了很多。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上了1年级之后，他在回忆他幼儿园阶段的时候，可能他只能想起就是大班的一些事情，是吧？大班的老师也好，或者是他固定的一个好朋友或者几个好朋友。所以在这个阶段啊，就是我们大班的小朋友合作社交到了一个发展的阶段，我们会发现孩子们更喜欢就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由于年龄的这个限制，还有就是方方面面能力的一个限制，可能也会出现啊或多或少我们在合作玩耍过程当中出现一点小小的矛盾，这些都不是大事儿啊。那孩子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就应该满足孩子来进行这种交朋友。那么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出现的社交的表现都是不同阶段的一个必经之路，我们了解到孩子生长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就不要认为说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我们就认为是孩子出现了一些社交的问题。那接下来王老师再说一说，就是幼儿社交比较核心的一个小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1: 幼儿社交最核心的小秘密就是所有的社交行为都是孩子内心需求的外在表达。社交发展的本质是学会与他人相处，与世界和解，它不是要求孩子变成人人喜欢的社交小达人。每一个孩子的性格天生就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平时也会开玩笑说哎呀我比较社恐，这也太社牛了。
0: 真的，我们大人也是这样的哈，就是小朋友们所以他也会出现比如说社恐类型和社牛类型的，是吗？
1: 对，有的孩子他比较开朗外向，就会有孩子细腻内向。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认知，学会合理的表达情绪，尊重他人，掌握基础的相处技巧。而且要帮助孩子判断一下他的社交是否健康，不用去看孩子有多少朋友，关键要看一看这三点。第一，孩子是否愿意主动的去接触小朋友，愿意和小朋友手拉手一起做游戏，不害害怕进入人特别多的环境。第二，就是看孩子在和小朋友发生矛盾之后能否控制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只会哇哇大哭或者去动手攻击让他感受到不满的小朋友。
0: 这个也是我们判断孩子的这个社交是否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会哇哇大哭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小朋友会告诉老师，有的小朋友他会这个小朋友跟他抢了玩具或者是怎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很快的转移到下一波小朋友当中去玩，是吧？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孩子不同的这种社交的一个状态哈。我们说还有其他的这个社交健康的表现吗？
1: 还有一点就是孩子是否能够感受到和同伴玩耍的快乐，觉得和小朋友们在一块玩耍特别开心，拥有积极的社交体验，下一次我还想和小朋友一起玩。其实只要满足这三点，孩子的社交发展就是正常的，家长完全不用过度的焦虑。
0: 因为有的小朋友我们会发现他非常非常喜欢上幼儿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喜欢和班里的某些小朋友一块玩儿啊，那这个就是孩子特别健康的一个社交的表现哈。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家长比较头疼，其实老师也还算是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抢玩具呀，或者是说我这个东西我不愿意分享啊，有的家长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引导，哪怕是有家长就会说我好说歹说，我发现都不行，你好好说吧不行，然后呢就严厉一点说吧发现也不行，那这个时候就是关于分享的这个事情，家长。

0: 初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分享自己的无论是物品也好或者是说想法也好，但是有的孩子确实不太爱分享，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引导一下？
1: 抢玩具和拒绝分享是3到4岁的孩子，就是小班的孩子最典型的一个社交行为。其实根源就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的物权意识正在建立，他们对自己的玩具物品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在他们的心里呢，不分享其实是在保护自己的东西，是自我意识发展的表现，和道德层面的自私这没有关系啊。因为在家里可能每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所有的玩具都是属于这一个孩子的，他还没有分享的意识。而在幼儿园和集体环境中接触到玩具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些玩具先占为己有，别人拿走了我就没了。然后呢，就是孩子他还不懂得分享是双向的，他也不知道互相分享之后我还能拥有更多的玩具，还会拥有一起和自己玩玩具的好朋友。这个时候他们更还不会用呢，我可以玩一下你的玩具吗，这样的语言去沟通去表达。所以在看到自己喜欢的玩具时，就只会用抢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了。
0: 哦，明白了。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他有的时候他不是不愿意分享，而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分享。因为他可能用我们通俗一点的话，就是他还没有感受到分享带来的这个甜头，是吧？那我们这个时候引导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不要怎么做？
1: 引导的关键绝对不是说强迫孩子分享，而是先尊重孩子的物权，再慢慢的培养分享的意识。首先呢，家长要帮助孩子明确物权，告诉孩子这是你的玩具，你可以，你有权利决定要不要跟别人玩，让孩子感受到安全感。其次呢，用场景化的方式引导，比如说你把小车车借给小朋友玩吧，等一下他也会把好玩的小飞机借给你，然后我们一起玩，这样既可以玩到小飞机，也能玩到小火车，让孩子感受到分享的快乐。在日常生活中呢，也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分享的好榜样，比如说老师有好多好多的小贴画，我愿意跟小朋友一起分享，妈妈下班买了一个小蛋糕，我也愿意和爸爸和宝宝分享，外出玩的时候也愿意把自己的物品分享给他人，孩子会通过模仿来慢慢学习。
0: 好，家长不要急，不要说孩子不愿意分享的时候我们开始讲道理，也不要说孩子不愿意分享的时候不行，你必须得分享啊！越是这样的话，恐怕还破坏掉了孩子的这个安全感，他可能就是更加的会护这个玩具，或者说护绳儿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言语上，我们先尊重孩子，我们看一看，如果你比如说我们这样说了，小朋友们确实不愿意分享，我们家长也别急，我们下次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孩子，慢慢的，有的小朋友他确实是比较慢热，是吧，王老师？
1: 对，
0: 他慢慢的他可能他就能感受到了，就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那个场景，就是你又能玩到小车还能玩到小飞机，通常那个小朋友一想，确实也是一个就是还不错的一个这种交换的条件，所以他就会愿意分享。那如果小朋友们愿意分享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的表扬是不是马上就得跟上？
1: 对，然后要一定要及时的表扬来强化孩子的正确行为。
0: 那么对于中班和大班的孩子，在这个时候跟小班相比，他们的语言能力啊，还有就是处理问题的这个能力啊，相对来说要好一点，是不是也会出现我们说的这种抢玩具或者不愿意分享的情况？
1: 如果发现中班和大班的孩子他们还是依然的会频繁的抢玩具，就一定要引导他们学会沟通，学会用语言去表达。比如说可以教孩子说，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我们轮流玩好不好，让他们去和同伴商量。这个时候当孩子能够做到这些用语言去表达争抢时，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表扬他们，强化他们的正确行为。
0: 好，就是当孩子的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要引导孩子用语言来沟通，而且我们大人一定不要站在我们大人的角度啊，好像说这孩子他不愿意分享或者他去抢玩具他就有恶意或者是怎样，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有的小朋友他是非常希望跟其他小朋友玩，但是他确实在这个沟通上要相对来说弱一点，是吧，王老师？他可能直接就会去抢，然后别的孩子可能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恶意，但是其实对于抢玩具的这个小朋友来说，他不一定是恶意，他是想来玩。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家长捕捉到了孩子这一点，我的孩子很想 跟其他小朋友玩，但是又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可以教会孩子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玩啊，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教给你，你可以这样说，跟其他的小朋友这样说，那么在慢慢的这个引导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就会越来越学会表达，学会沟通了。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节目呢，我们来说一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们在社交方面藏着哪些小秘密。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江信银苑幼儿园的先进教师王鑫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幼儿园的小朋友

0: 经常出现的这个社交的小矛盾，就是抢玩具啊、不想分享。还有一类小朋友呢，就是家长也挺担心的，是什么呢？相对来说，家长会说啊，我的孩子性格比较内向，他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太主动啊。然后呢，这个、家长啊，通常这个时候就会代劳孩子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代劳孩子做自我介绍啊，代劳孩子给老师介绍孩子的情况啊。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通常他就会躲在家长身后啊，他也不愿意加入到其他小朋友的这个游戏过程当中，甚至在幼儿园可能出现就是自己玩的，还挺开心的一个情况。那王老师，就这一类的孩子，我们能不能就判断为说，相对来说社交能力要弱一点？就是家长如果是遇到这样的孩子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找到自己正确的一个社交呢？
1: 首先咱们一定要明确一点，内向不等于社交能力弱。内向的孩子他只是他的社交方式会更加的内敛。他们习惯先观察再先观察再行动，不喜欢热闹快速的社交，而不是不会社交害怕社交。
0: 那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家长总觉得这个内向的小朋友他会有点慢热，是不是？
1: 对
0: 啊，他要先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然后呢先看一看是个什么情况，然后他才开始自己的这个行动。那就是家长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给孩子定义，是不是？
1: 对，不要定义孩子是不合群儿，然后强行的把孩子推到同伴的中间，反而这样会让孩子更加的紧张和抗拒社交。
0: 有的时候家长啊，在这个时候就会怎么说呢，我们作为大人我们会觉得就是很没面子，比如说我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或者是我们见到其他的小朋友，哎，有的小朋友就大大方方的打招呼，然后家长这个时候看自己的孩子就抱着大腿，然后也不往前走，就说你去跟小朋友打招呼啊，去跟什么张阿姨打招呼。你越说这个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就抱得特紧，然后往后哨的也更厉害，是吧？
1: 对，孩子就会更加的紧张，
0: 更加的抗拒。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朋友？
1: 之前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她就是这样。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呢，她比较沉默寡言，平时总是一个人蹲在那玩。然后妈妈就会比较担心孩子在幼儿园会不会没有朋友啊，她总是自己一个人在那玩积木，要不就是一个人看书。后来我俩就商量着，在放学或者在周末的时间可以多带着孩子出去玩，去找小朋友一起玩，最好是可以约上班里的同学一起。慢慢的这孩子真的在幼儿园他也会经常和小区里面的小朋友一起玩。然后呢，那些孩子都比较熟悉了，在进入中班和大班的时候，他也拥有了更多的好朋友，而且我观察到他独特的交朋友方式，他想和哪个小朋友玩的时候呢，他就会先默默地观察一下，然后那个悄悄地凑到这个小朋友的身边，然后眼睛热情地注视着对方，等着人家小朋友主动朝他伸手，主动邀约他。
0: 他其实是想，但是他有的时候又会有一点怯怯的，不太敢，是吧？
1: 对，然后他就用眼神来邀请人家，
0: 邀请人家说要能不能跟我一块玩。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如果遇到对方比较热情的小朋友，就会很容易的就玩到一起了，是吧？
1: 对对，然后呢，他还会主动的学习其他小朋友的一些交朋友方式。后来那个通过妈妈的反馈，我了解到她平时在小区里或者在公园里，她也会主动的去拉别的小朋友的手，然后俩人就成好朋友了。
0: 好，所以就是相对慢热的小朋友，我们家长不要急，不要催啊。你越催，其实孩子这个时候他反而这个安全感，会觉得没有，他会觉得哎呀不安全啊，他会有越来越抗拒这件事情。我们就慢慢的给孩子一个时间，让他按照他自己的这个节奏，慢慢的来交朋友。那你比如说，我们面对相对来说，有点内向和慢热的孩子，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核心的原则给家长？
1: 不要强迫孩子，多鼓励孩子，多给孩子一点时间，然后帮孩子搭这个交朋友的桥梁。然后要接纳孩子的性格，不要老当着孩子的面说你怎么这么胆小啊，别人都敢玩就你不敢，这种话最打击孩子的自信心了。让孩子给自己贴标签，自己就给自己贴标签了，说我不行。然后那个创造低压，可以给孩子创造一个低压力的社交环境，不要一下子就让孩子融入大集体，可以先带孩子和一两个固定的小伙伴一起玩，从熟悉的玩伴开始，降低孩子的这个社交焦虑。然后呢，也可以教孩子一些简单的社交技巧，比如说想加入游戏的时候呢，可以拿一个小玩具走到小伙伴旁边，然后说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或者就算默默地递上一个玩具也可以，用这种轻松

0: 通的方式来融入，
1: 嗯，
0: 然后呢要及时的肯定孩子的每一点进步，哪怕孩子只是主动和小朋友手拉了手，拉了拉手，说了一句话，也要及时的表扬，让孩子积累社交的自信。
1: 所以其实相对慢热的小朋友，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小朋友他的这个观察能力通常是很强的，是不是？
0: 对，他们往往更擅长观察，更懂得倾听，一旦建立起社交信任，他们会拥有更稳定更真诚的友谊，家长只要耐心的引导他们，不用过虑的焦虑。
1: 嗯，好，这个是给我们爸爸妈妈提出一个新的课题。我们看到孩子在幼儿园，没有就是说特别固定的小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家长首先就是比较着急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孩子是不是相对来说慢热一点啊？那慢热的时候，我们也要教给孩子一些跟小朋友相处的方法啊，不要光是指责，不要光是说你看其他小朋友怎么样，你怎么样。越是这样说的话，孩子其实就越抵触。那我们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啊，我们可以教给孩子简单的一些社交的这个言语，比如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然后你可以玩玩我这个玩具吗？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小朋友一点一点打开自己社交圈子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这种相对来说慢热和内向一点的小朋友，还有一个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孩子啊，他就属于特别社牛的一个情况，就是自来熟。有家长说，我的孩子就是完全没有陌生感，然后相对来说性格呢也比较强势一点，还有就是这孩子脾气也会大一点。比如说这个事儿，不如他愿的时候，他可能他就会发脾气，或者有的时候在学校就会出现推小朋友啊，或者是打了其他小朋友啊，反正就是家长总是被叫到幼儿园，然后呢总是跟同伴之间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就是遇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其实作为就是这样孩子的同班同学，我们其实家长会有点担心，但是其实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很担心。那这类孩子他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如果我们发现是这样的小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帮他一起来纠正？
0: 孩子出现攻击性行为，爱发脾气，本质上就是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差，社交表达能力不足。他们不是说故意要欺负小朋友的，而是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如何解决问题，所以就只能用打人、推人、哭鼻子这种最直接的方式发泄情绪。
1: 就是他有了情绪之后，他自己其实也很难受，但是又没有正确的一个途径，然后他就找到了自己算是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方式，是吗？
0: 对。
1: 那这个是不是比如说会跟我们大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的一些方式有关系呢？
0: 比如一方面就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家长平时情绪就比较容易着急，习惯争吵，然后用打骂的方式解决问题，孩子就会模仿成人的行为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家长比如说会打孩子，然后呢会训孩子多一点，那孩子在跟其他小伙伴交流的时候，或者说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也会用这种就是相对极端的方式来处理。
0: 对，他们会模仿大人的行为。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家长过度的溺爱孩子，孩子想要啥就给什么，想干啥就干啥。一旦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还有可能是孩子缺乏情绪表达的引导，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出他自己的感受。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引导呢？当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孩子特别爱耍脾气啊，有的爸爸妈妈就会说，哎呀，就是脾气大的就是哄不下来，是吗？那我们怎么引导这一部分孩子？
0: 首先要帮孩子学会识别和表达情绪，比如说孩子生气的时候，叫孩子说我很生气，因为你抢了我的玩具，让孩子用语言代替攻击。其次呢，家长一定要做好情绪的榜样，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冷静的处理，不要用暴力的方式去解决。再次建立明确的规则，告诉孩子打人推人是不对的，他会伤害到别人，让孩子知道行为的边界感。最后呢，当孩子和同伴发生矛盾时，不要着急的批评孩子，而是引导孩子换位思考，想一想如果是别人打你了，你会不会疼，你会不会不开心，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在这个引导的过程中，家长一定要温和而坚定，不能打骂孩子，否则只会让孩子更加的叛逆，强化攻击性行为。
1: 对的，这个哇，听到王老师这么一说，就是我们家长如果发现你的孩子比如说刚出现刚才的情况，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想的是反思一下自己就是自己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小心成为了孩子的这个

0: 朋友在这个阶段，这也是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很正常的这个情况是吗？
1: 对。
0: 那如果就是我们的孩子确实被同伴给孤立了，那怎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就会陷入到一个不开心的状态嘛，说我不想去幼儿园了，因为谁谁不跟我玩。那我们家长看看可以怎么样引导一下。
2: 孩子之间的孤立，他和成人世界的排挤，他是不一样的。大多数不是恶意的，而是孩子选择玩伴的一种直观表现。可能因为某一个孩子他的性格比较霸道，然后他不懂游戏的规则，或者行为习惯不太好，会导致其他的孩子不愿意和他玩。如果就是孩子感受到了被孤立，首先呢，家长要耐心的倾听孩子的感受，不要指责孩子，你怎么这么没用？一定要安抚孩子的情绪，让孩子愿意把心里的委屈说出来
0: 啊！我们家长首先调整情绪，不要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咱们跟其他小朋友玩是吧？或者说谁不跟你玩，然后妈妈带你去找他，就是不要这样，就不要情绪化。我们引导孩子把自己心里的这个委屈可以说一说，看看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是吧？好，然后呢？
2: 然后可以和老师沟通，然后了解一下孩子在幼儿园的真实社交的状态，找到让孩子难过的原因，然后针对性的帮助孩子提升一些社交能力，比如说教孩子学会分享、合作、掌握游戏的技巧，让孩子能够更好的融入集体。最后啊，老师在幼儿园也一定要发挥引导的作用，组织合作类的集体游戏，鼓励孩子主动的接纳同伴，帮助孩子找到社交的切入点。家长也要引导孩子不要孤立别人，教育孩子每一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优点，我们要学会接纳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来培养孩子的包容心，让孩子懂得尊重每一个同伴。
0: 这个方式方法很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我们家长也不要比如说在家议论这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听到了，我们就会对这个小朋友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那其实就是其他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教给孩子接纳跟我们不一样的小朋友，我们要包容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小朋友哈。那说到这个家长，我们经常会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嘛。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哪些就是潜移默化的在培养孩子的这个社交能力呢？
2: 家庭是孩子社交的第一堂课，家长的陪伴、引导和榜样作用对孩子的社交能力发展至关重要。在家庭中呢，家长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做好孩子的社交启蒙。第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安全的亲子依恋，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拥有充足安全感的孩子才会更加自信，更加愿意走出家庭和同伴交往。家长们平时要多多陪伴孩子，多和孩子沟通互动，多玩一些小游戏，及时回应孩子的情感需求，让孩子感受到被爱、被接纳，这是孩子社交自信的基础。
0: 这个是一个需要我们家长长期培养孩子安全感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他不敢跟其他小朋友在交朋友或者是社交，可能他会有更多的顾虑是吧？这个时候这个顾虑来自于什么呢？可能他来自于你对他的这种可能说教更多一点啊。孩子刚想做什么的时候，然后你可能会说哎呀那个很脏啊，那个很什么，那个不要弄，不要怎样，然后孩子他就会有点畏手畏脚啊。那么我们在跟其他小朋友在沟通和交朋友的时候，可能孩子的脑海当中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固有的印象，说哎呀那我万一要是没有弄好，然后爸爸妈妈可能又要说我了是吧？他可能就还没有开始他的这个社交行为的时候就上演了一场大戏，然后就可能就会有这种畏手畏脚的这种做法。那我们家长给足孩子这种安全感，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孩子他的胆子其实也会大很多，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社交自信会多很多哈。咱们再说说第二个方面。
2: 第二呢，就是创造丰富的社交机会，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习，不要总是把孩子关在家里，多带孩子走出家门，参加一些亲子活动呀、小区玩伴的聚会、亲戚聚餐等等，让孩子多接触一下不同的人，熟悉社交环境。也可以邀请孩子喜欢的小伙伴来家里做客，让孩子在熟悉的环境里学习招待朋友、分享玩具，积累社交经验。
0: 好，创造更多的社交机会啊，让孩子融入到这个社交的环境当中。第三个方面。
2: 第三呢，我们大人一定要做好言传身教，树立一个社交榜样。
0: 嗯，
2: 孩子的社交行为大多都是通过模仿成人的习惯而得到的。
0: 嗯，
2: 家长在生活中呢，一定要。

0: 注重自己的社交言行，比如说主动的和邻居打招呼，那个和朋友友好的相处，遇到矛盾的时候冷静的沟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会孩子如何与人相处。同时呢，家庭的内部也要保持和睦的氛围，家人之间互相尊重，友好沟通，让孩子在温暖的家庭环境中学会爱与包容。
1: 哎，这个环境特别的重要，虽然我们能知道啊，就是可能我们大人回家之后我们会有吐槽这个吐槽那个的环节，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就不要当着孩子来进行这件事情啊，因为如果你要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可能孩子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说者无心，然后孩子可能他在旁边你也觉得他很小他没听，但其实他在听，他慢慢的他也就会知道说怎么怎么样，这个事情我要怎么怎么处理，但其实他可能有的时候这就是也就只听了一半学了一半，是吧？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要有更好的一个言传身教的榜样作用。还有其他方面吗？
0: 第四个点就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社交选择，不包办不干预，孩子有选择自己好朋友选择社交方式的权利。家长不要强迫孩子你必须和那个谁谁一块玩，也不要过度的去干预孩子之间的这些小矛盾
1: 啊，就是小朋友之间闹的矛盾，不要说妈妈替你去怎么怎么样，是吧？
0: 对对对，其实只要没有涉及到安全问题，就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去磨合，这样在一次次的实践中他们慢慢就会掌握社交的小技巧。
1: 哎，是的，就是家长一定要放下我们这颗着急的心啊，虽然我们都知道就是自己家孩子比如说感觉哎呀受委屈了，然后这个时候妈妈跟爸爸有时候还挺生气的，但是其实你想一想，就是孩子之间他有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大事儿，对吧？那这个时候小朋友他可能就像我们说的，可能前面他刚打完，然后后面就是家长都急头白脸的开始就是很生气的时候，然后发现哎，两个小朋友又玩到一块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之间有一些小矛盾他们能自己处理的话，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能够解决，而且也要给孩子一个磨合的过程哈。还有吗？
0: 还有一个第五点，引导孩子要学会自己情绪的管理和规则意识。社交的核心就是情绪和规则，家长要从小教孩子识别开心、生气、难过等情绪，学会合理的发泄情绪，同时呢，建立家庭规则，比如说礼貌待人，不能随便打扰他人，懂得轮流等待等等，让孩子养成规则的意识，这也是孩子融入集体、友好社交的前提。
1: 好，这些方面啊，也是给我们爸爸妈妈做了一些小小的要求啊，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在社交方面不说是社牛，至少是说我们能够正常社交的话，那我们就需要给孩子来创造一些条件，或者是说我们给孩子营造一些环境。
2: FM 104.3 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啊。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跟我们家长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引导孩子更好的社交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小心我们就进入到雷区，我们没发现我们自己哪个地方好像是没有做得特别好。那么接下来王老师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第一个容易踩的误区是什么。
1: 第一个误区就是比如说孩子在想和同伴玩的时候自己不敢主动说，然后家长就立刻上去帮忙，然后让两个小朋友在一块玩，或者在孩子和小朋友闹了矛盾的时候直接替孩子道歉，或者直接替孩子说话解决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
0: 啊。这个情况很常见，就是我们会发现通常就是妈妈会就冲上去，然后孩子就畏畏缩缩的这种状态是吧。
1: 对，这样过度的干预包办孩子的社交，这样会让孩子失去独立尝试独立成长的机会，他永远也学不会自己怎么处理社交问题。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交朋友的办法，也可以引导孩子在有矛盾的时候怎么解决怎么沟通，放手让孩子自己尝试，家长只在孩子需要的帮助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支持。
0: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不求助不帮忙吗？比如说我们小朋友们需要我们爸爸妈妈做什么的时候会来找我们求助，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孩子提供一些帮助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第二个误区呢？
1: 第二个误区就是用成人的标准来批判孩子的社交行为，比如说强迫孩子分享，要求孩子必须主动的打招呼，把孩子的社交表现和懂事优秀绑定，这些都是一些成人化的评判标准，不符合幼儿的成长规律。我们要尊重孩子的社会

0: 节奏，顺应孩子的年龄特点，不要焦虑，也不要攀比，耐心的陪伴孩子的长大。
1: 嗯，好，即使是我们发现小朋友们不太爱主动打招呼，不太爱社交，我们也别给孩子贴标签，我们就用刚才王老师说到的方法来引导就可以了。这个是需要我们来排除我们自身的这个焦虑情绪的。还有其他的误区吗？
0: 第三个误区就是只关注社交的结果，忽略社交的过程。很多的家长只在意孩子有没有交到好朋友，有没有和同伴好好的相处，却忽略了孩子在社交过程中的情绪体验和能力提升。其实呀，孩子每一次主动尝试，每一次学会沟通都是成长，哪怕他没有立刻就交到好朋友也是一种进步。我们要多关注孩子的成长过程，及时肯定孩子的每一点的努力。
1: 这个特别需要我们家长要注意，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孩子他没有交到好朋友，或者说他确实跟自己的好朋友闹矛盾了，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一种很糟糕的体验。但其实有的时候这种糟糕的体验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吧？
0: 对对。
1: 好，今天特别感谢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感谢王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的 FM104.3 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年的9月份呢，我们幼儿大班的宝贝们即将升入小学，幼儿园阶段的生活呢也即将圆满结束。那么在大班的这一年啊，我们会感受到孩子们的成长啊是巨大的，同时呢也发生了一些蜕变，方方面面都有了很亮眼的进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江信影院幼儿园的明星教师苗艳霞老师来分享一下，在大班的这一年我们孩子的习惯如何养成，能力如何提升，我们又怎么样来做好幼小衔接。苗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欢迎苗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大班这个阶段的家长哈来分享分享，在这个年龄段，在这个关键的可以说是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孩子的这个习惯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养成，适应我们即将到来的小学生活。刚刚升入大班的时候，我们孩子的日常的这个自理方面，可能有的小朋友会稍微强一点，有的小朋友可能还没那么强。那么经过我们大班一年的耐心培养，孩子们在成长方面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您观察到？
1: 首先就是咱们进餐方面，我们严格规范用餐礼仪，要求安静就餐，引导孩子们均衡饮食，不挑食，不剩饭，不浪费粮食，慢慢孩子们改掉坏习惯，什么饭菜都愿意尝试了，懂得好好吃饭才能长高长壮，身体健康，用餐秩序呢也会越来越好，桌面干净整洁，自主进餐呢又快又好。
0: 可以说是在这个用餐礼仪上小朋友们进步还是挺大的哈。那我们其他方面呢，比如说小朋友们日常在整理自己的玩具也好，或者是说自己的简单的这个学习用具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培养孩子们呢？
1: 我们也着重呢培养孩子的这个整理收纳的这个好习惯，让孩子们明白玩具啊图书文具都会有自己的小家，用完之后呢一定要及时送回家，不用老师反复去提醒。区域活动结束游戏结束呢，我们孩子们也都会主动去收拾场地。

0: 归纳物品摆放整齐，放学之前呢自主都会自主去检查书包，整理好所有的学习用品，做事呢井井有条，干净整洁。
1: 通过我们大班一年的慢慢的培养，就是孩子们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小学生活，其实我们大人对孩子要充满信心啊，我们小朋友们也充满着期待。那当然就是在方方面面的能力上我们也需要跟幼儿园完成这种配合的练习，让孩子们养成更多的好习惯。那么我们从中班升入大班之后，这即将大班都毕业了，我们孩子们的独立性是不是提升了特别多？您感觉？
0: 嗯，对，是的。嗯，像他们的独立性呢大幅度的提升，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呢主动做，从来就不推脱不依赖，良好的都有良好的生活自理能力，不仅让孩子呢更加 自信，更是让孩子能顺利的适应小学生活，是最重要的基础。小学呢没有老师时刻的去贴身去照顾，孩子必须自己管理日常起居，整理个人物品，从小养成的自理习惯都会陪着孩子们整个陪伴孩子们整个校园生活。
1: 所以我们刚才通过苗老师的分享，我们知道在大班的这一年，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 不是在幼儿园，比如说学到特别多的知识，好像我们才这一年学的不错，我们要从孩子的方方面面的能力入手，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衔接到我们小学。说到衔接小学，我们家长在大班这一年也是最焦虑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跟小学生活和学习做更好的一个衔接。家长会担心说，你看我的孩子会不会跟不上小学课堂的节奏啊，或者是说 我的孩子这个自理能力也好，或者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整理的能力也好，没有那么的好，那我们在上小学之后会不会有点就是跟不上啊，或者是有点措手不及啊？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我们大班阶段，我们作为幼儿园这一方，我们会重点侧重培养孩子的哪些核心能力呢？
0: 首先呢就是培养孩子的这个身心准备，这个身心准备呢包含了四点。第一点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向往入学，主动的呢期待成为小学生，对小学的课堂呀，校园生活都抱有好奇心，没有抵触心理，恐惧心理。第二点呢就是有情绪良好，能识别表达自身情绪，比方说那个开心生气难过，遇到挫折可自行的调节，不轻易的哭闹崩溃。第三点喜欢运动，坚持规律锻炼，身体耐力 第二点呢就是有情绪良好，能识别表达自身情绪，比方说那个开心生气难过，遇到挫折可自行的调节，不轻易的哭闹崩溃。第三点喜欢运动，坚持规律锻炼，身体耐力协调性达标，适应小学体育课以及咱们的日常课间活动，最后一点就是动作协调，肢体动作灵活，平衡跑跳能力呢达标，精细动作，比如有穿珠啊，减脂等这些基础扎实。整体来说呢，他的核心目标就是对小学生活充满期待，具备健康体魄，体魄与稳定情绪，快速适应小学的节奏，嗯，这是我们身体和心理上做的准备。当然我们其实在家可能我们家长也会啊，就是让小朋友们有这种身心方面的准备，但其实有些家长焦虑点在于说我自己比如说也是第一次当妈妈，第一次当爸爸，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阶段我们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引导孩子。即使我们在家里没有做特别 掌握校园出行安全常识，懂得自我保护，能主动求助。那么这四点的最终的核心目标就是摆脱依赖，实现生活自主，养成适配小学的作息自主与安全习惯。
1: 嗯，这些也是我们幼儿园重点会培养的生活上的准备，独立自己的能力啊，以及规则习惯啊。但其实我们想跟爸爸妈妈说的是，我们小朋友在努力的学习，并不是说我们一学习有的小朋友可能马上就做得特别好，需要我们家长给更多的耐心。其实我们幼儿园老师在日常跟孩子们的这个交流和学习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来培养孩子们的这些习惯，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耐心给到我们的孩子们。好，除了生活上的准备，其他方面的准备呢？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容易忽视的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社交，是不是也是我们幼儿园重点要在大班这个阶段培养孩子们的？
0: 对，是的。这个社交准备呢也是分为四点。有那个交往合作，主动与同伴老师沟通，会礼貌交流，能合作完成任务，可以自主化解小矛盾。第二点呢就是诚实守规，理解课堂校园规则，做到举手发言不随意插话，遵守集体秩序。第三点就是任务意识，听懂并执行简单指令，能独立完成分配的小任务，做事有始有终。第四点要有集体意识，热爱集体，愿意参与班级活动，适应小学集体生活模式。
1: 我们这个阶段的核心目标呢，
0: 就是融入集体，具备沟通合作能力，理解并遵守小学的集体规则。
1: 哎，这个集体意识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啊，他真的是需要学习，并且需要有一个过程来理解的。我们有的家长，比如说送孩子上幼儿园，我们经常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有困惑，说，你看，其实我早晨可以早点把孩子送幼儿园，但是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临时有事儿啊，或者是说孩子在家吃早饭，我们比如说我工作很忙，我只有早上的时间能跟孩子一起吃饭，那我希望孩子能够就是在家吃早饭，跟我一起晚点送幼儿园，是不是也没事儿？其实我们看上去好像从时间上来讲，或者是说好像从幼儿园学习的东西耽误的课程来讲，好像并没事儿，没有太大的事儿哈。但是对于小朋友们之间的这个社交的这个影响还是有的，说苗老师。
0: 对，是的。
1: 因为我们孩子之间，我们家长有时候就觉得说，嗨，不就是跟这个小孩玩，跟那个小孩玩吗？其实不是的，小朋友们之间的社交有他们自己的方式，而且小朋友们除了跟小朋友的这种社交之外，他还有跟老师的沟通啊，还有就是整个集体的一些活动啊，这些可能你比如说你每天都迟到，或者说每天你都不去早晨的这一段时间，那可能他加入到这个集体生活的这个活动当中，他就会缺失一部分，说苗老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小朋友们进入到幼儿园也好，还是进入到小学也好，它是有更多的这种集体意识需要培养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其他方面还需要准备什么呢？学习上我们是不是家长最关注的，这方面我们又能准备什么？
0: 是的。我们最后一点就是学习准备。那么首先要培养孩子的这个学习兴趣，保持好奇心，求知欲，主动探索新知识，喜欢阅读，提问。第二点就是提高他们的专注，能专注听课15到20分钟，认真倾听他人讲话，不随意分心打断。第三点就是表达能力，能完整清晰地表达想法，复述故事，敢于与集体中大胆发言。最后一点就是基础的素养，具备良好的握笔姿势，精细动作，拥有简单逻辑思维，观察思考能力，养成爱护书籍文具的好习惯。那么他的这个核心目标就是保持这个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储备核心学习能力。
1: 这个学习是我们家长一直关注的最多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太多，反而可能会破坏到孩子的这个兴趣。比如说我们有的小朋友可能在幼儿阶段就开始进行这种英语的学习，然后呢家长可能就摁着打卡，我们会发现在幼儿阶段可能还好，孩子没有什么特别明显。
2: 北京时间 三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聊的是军统内幕。今儿啊，咱们主要来说说大汉奸周佛海之死。有关于周佛海呢，可说的很多。您比方说，这周佛海如何弄死了李士群，像这些内容啊，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不给您涉及了啊，主要是给您说的周佛海的死。话说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5年多的汪伪政权呢，这就彻底垮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紧接着，蒋介石委派军统在南京、上海、北平、广州等这些地方吧，开始逮捕汉奸。想当年，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啊，怎么样兴的风、做的浪，怎么样做的妖？现如今呢，你就要怎么中的招？你像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汪伪政府第二号人物那个陈公博，都是接受了公判，被判死刑。可是有着中国第三号大汉奸之称的这个周佛海，他非但没有被逮捕，反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司令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逃出了制裁呢？
3: 从中共一大代表到国民党高官，从蒋介石亲信到汪伪政府骨干，从人人喊打的汉奸到接收大员，一颗随风倒的墙头草，最终为自己埋下了怎样的祸根？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被军统算计的大汉奸周佛海。
2: 其实啊，这个周佛海，咱要仔细说的话呢，他也算这么一个革命元老了。早在1920年，他就跟陈独秀一块儿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他不仅是党的创始人，还出席过一大。周佛海呢，当过代理书记。一大我们知道是在那个嘉兴南湖那个船上开的会啊，而选在船上开会，这个就是周佛海的主意。如果是按照这条路，他坚定地走下去，等他百年之后啊，妥妥的革命家呀，政治家呀。只是后来他竟然是投靠了蒋介石。周佛海叛党的原因呢，这说起来太搞笑了啊。当时呢，他带着他媳妇杨淑慧在上海生活。夫妻二人靠他的工资过日子。前面咱们说1921年7月份，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会开完了，他到日本留学去了。1924年，他回国以后啊，就担任了国民党宣传部的秘书。这时候呢，他还没有脱离中国共产党呢。他为什么要脱离呢？您想想，他当这个国民党的宣传部的秘书，又兼任着广东大学教授，一个月工资啊，能拿到440块大洋，这工资就相当高了。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所以说每个月呢要交70多块钱的党费。他媳妇杨淑慧就觉得，交什么党费呀？俺退党吧。没想到这周佛海真就这么干了。加入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呢对这个周佛海还比较看重，一路青云直上。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他又投靠了汪精卫，勾结日本人，成了一个汉奸了。他成了汪伪政府的第三号实权人物。周佛海背叛了蒋介石，投靠了汪精卫。这时候蒋介石肯定不干呢，为了控制周佛海，就吩咐戴笠把周佛海的母亲软禁在了贵州的那个西风监狱。可是戴笠这儿啊，有自个儿的想法，就是想笼络周佛海，让他呢给军统效力。于是戴笠对于周佛海的母亲呢非常照顾，甚至后来周佛海的母亲去世了，戴笠啊竟然是披麻戴孝替周佛海做孝子去了。周佛海的母亲叫马翠珍，早年呢周佛海的父亲就已经去世了，是这个他母亲一手把他给养大的。对于母亲的辛苦，当儿子的看到眼里边，疼在心里边，所以长大以后呢他是一个孝子。可是当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呢，那时候正赶上日本要投降了，周佛海他也不敢去啊，自个儿大汉奸卖国贼，一去不就被摁那儿了吗？可是戴笠心里边也明白，周佛海曾经是汪伪政府上海市的市长，对大小汉奸的情况他心里边倍儿熟悉，所以说如果想要顺利的接管上海，没有周佛海的配合呀，还真的挺难实现。所以 戴笠这儿呢亲自飞往贵阳，替这个周福海呢进这个孝道。戴笠在临上飞机之前呢，给周福海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电报，说福海兄，伯母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仙逝，兄远在敌县区，与农将代为主持丧事，呜呼哀哉，代与农顿首。这电报写的言辞恳切，而且戴笠呢也确实是这么办的。等他赶到贵阳之后，命令军统的贵阳站火速布置周母的灵堂，自个儿亲自到医院里边把这个周母的遗体呢接过去。他还特意下令把这个周福海的妹妹啊、妹夫啊、岳父啊、岳母啊都从监狱里边放出来了，参加周母的葬礼。戴笠这儿披麻戴孝，手里边捧着周老太太的灵位，走在灵堂的正中间，跪下来以后啊放声痛哭。这个周围军统的人员都非常诧异啊，在他们的眼睛里边，那戴老板那还了得，动手宰人的时候绝对是心狠手辣，现在竟然是当众痛哭，太有情有义了。可是用我们现在眼光来看呢，这就是一戏精，表演得非常投入啊，这跟这个诸葛亮哭周瑜完全两码事呢。
4: 空襟慢走，空襟慢走，我来也。
2: 反正吧，人做这个戏做了全套的，可是做了周福海瞧不着啊，要不然的话这戏不就白演了吗？于是戴笠这安排这个军统的特务啊，把当天的整个情况就全拍摄下来了。再来说周福海这边，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心里边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母亲去世了都不能够去灵堂那儿拜一拜，这还算是个人吗？后来接到戴笠的电报，心里边呢稍微宽慰一些。再到后来呢，又接到这个亲朋好友带回来的消息，说这个戴笠啊给你母亲办的丧礼那是非常隆重的，周福海这儿啊心里边又宽慰很多。几天以后，戴笠把这个照片给他送到了，周福海一瞧这照片大为感动啊。这个故事给您聊到这儿呢，要说两句题外话。您看周福海的母亲死的时候啊，戴笠这儿披麻戴孝隆重的发丧，可是他自个儿的母亲死的时候，他呀没有到灵前尽孝，因为他那时候早已经死了。作为一个经常搞暗杀的这么一个间谍头，干这一行的呀很少有能够得到善终的。您比方说德国的盖世太保的头目那个希姆莱，最终呢是畏罪自杀了，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子那个贝利亚，他最终呢是被处决的，美国 FBI 那个局长胡佛曾经让每一届美国总统都不敢动他，最后呢秘密的死在家里边卧室的地板上，戴笠也是这样的下场。戴笠死了以后，为了不让他的母亲蓝月喜过度伤心，军统这边呢统一口径对老太太就说呀，您儿子戴笠被送到美国去培训去了。然后戴笠的继任者那个毛人凤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模仿戴笠的口气笔记给老太太呢写封信，告诉他我在美国呀一切安康。其实人老太太早就猜到真相了，到了1948年的时候，戴笠的母亲蓝月喜过80大寿，戴笠生前的同乡啊同学呀齐聚一堂给老太太做寿去了，蓝月喜还是没有把这点给点破。毕竟谁都能知道，就算是儿子出国培训了，哪有说母亲80大寿不回家的。咱们再来接着说这个周福海，1942年的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呢美国对日宣战。周福海一瞧，你日本招惹美国，那不是找死吗？看来你这个气数将尽了。他赶紧给自个儿啊想后路，他呢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说卑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蒋介石接到电报以后呢非常高兴，因为这时候蒋介石啊正想用周福海呢，他想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可是自个儿的主力军呢当时在西南重庆那边，想要接手上海、南京、杭州、北京，至少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于是蒋介石呢一边电话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一边呢指示戴笠，让戴笠的军统在国民党的主力军到达以前呢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共产党接收这些大城市。周福海就通过戴笠啊又背叛了汪精卫了啊，把大量情报给送到重庆那边了，还帮着军统呢 除掉了汪伪政权特务机构76号的头子那个李士群，蒋介石也了解周福海的为人，就让代理捎话，你到上海以后啊，就当个总指挥吧，跟日本人一块儿先把上海那个秩序呢给他稳定住。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给这个周福海的承诺呢也很明显，就说你只要让那个新四军进不了城，让共产党接管不了上海，等到国民党到了上海以后接管上海啊，戴笠呢就会帮你把那个汉奸的帽子给你摘了。可是周福海觉得给我一个总指挥这个职位那不够啊，他让戴笠呢给蒋介石捎话，说上海行动的总司令，我觉得这个职位比较适合我。其实您说这时候你不被当成汉奸宰了，这已经不错了，怎么他还敢讨价还价呢？因为这个周福海呀，当时还有利用价值呢。您看当时这个新四军呢也派人联系了他，希望他能够协助共产党接管上海和南京。周福海一瞧两边都拉拢我，我可以开价了。蒋介石呢也不含糊，说想当总司令是吧，给你，下了一个委任状，任命这个周福海为驻沪行动总司令，负责京沪杭一带的治安。周福海这下高兴了，义无反顾的就投奔蒋介石了。
5: 周福海手底下当时有些部队，有些警察，还有这个绥靖总署的这些部队，加上呢这个伪军大概有30,000多人，但是呢力量不够啊。周福海亲自找到日本的这个最高指挥官，就跟他说，你们只要是帮助我们阻挡住新四军进城，等蒋委员长来了以后，一切事情呢都好办啊，我们来帮你们呢平安的回到日本。
2: 周福海这时候呢不遗余力的给蒋介石卖命，想着完整的把这个南京、上海、杭州这些大城市呢交到蒋介石中央军的手里边。他不仅是联合了上海日军部长川本芳太郎跟伪军相配合严防新四军进入，还命令上海市区的那个税警团、保安队以及警察，你们要严守岗位，防止各地出现骚乱。1945年9月4号开始，重庆谈判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了。国共两党谈判的焦点呢就是军队跟解放区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中央军却在美国人的帮助之下陆续开进上海了。蒋介石这儿派出了大量的接收人员，周福海这儿那赶紧配合呀，毕竟是吧，日本人已经打跑了，他这儿以前当过汉奸，当过卖国贼，现在呀已经是投靠蒋介石了，你要接收我就帮你接收。接收了多少东西呢？黄金55万两，白银763万两，美钞550万，银币33万，日钞923万，还有很多的股票啊、不动产等等的什么的，他全帮着就让蒋介石给接收了。周福海呢可以说是毕恭毕敬的把自己所看好的家业作为礼物进见给蒋介石了，主要想的就是逃脱罪行，再次被得以重用。
3: 周福海俯首帖耳，甘当奴才，蒋介石却为何落井下石？听信好友戴笠的建议到重庆避风头，却为何会断了回头路？善于投机取巧、逢迎献媚的周佛海，最终将会落得怎样的下场？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被军统算计的大汉奸周佛海。
2: 而当这个蒋介石接管了南京、上海、杭州这些大城市以后啊，各地就迅速要求蒋介石要清除汉奸，而且我们共产党呢在延安的新华日报上也发表了声明，要求肃清汉奸。这时候蒋介石啊一瞧周福海这没什么作用了，行嘞，顺应民意吧，他就说了，参政会和共产党都骂我们包庇汉奸，从现在开始啊我要肃清汉奸。这时候周福海他这也害怕了，找戴笠去吧。
5: 戴笠就跟周福海说，说福海兄，你是立了大功的人，因为呢这个上海南京这个地方终于是让你保下来了，说将来呢如果这个有问题的话，我在蒋先生面前替你说话，但是呢你现在还是总司令这个位置上呢，你跟这个接收大员之间就会出现一种矛盾，意思呢就是说你是不是先躲开一下，暂时到重庆去避一避。
2: 周福海就觉得这麻烦大了，回家呀跟他媳妇儿商量。可是前面咱们谈到了，他那个媳妇儿杨淑慧没什么远见，他就给他老公出主意啊，你跟戴笠那么深厚的关系，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呗。于是1945年9月30号， 周福海跟这个上海警备司令的那个罗军强啊、丁默村呢、啊，他们在这个戴笠的陪同下就飞到重庆了。在这个飞机上呢，戴笠啊还给这个周福海出主意，说你到重庆落地以后，赶紧去找蒋介石谢罪去，让蒋介石呢对你从轻发落，这样的话对外边呢也能有个交代。可是他们到了重庆以后啊，并没有见着蒋介石。
5: 戴笠就跟他说，蒋先生现在很忙，但是蒋先生说了，他对你的这个行为呢表示满意，说让你先到这个歌乐山这个白公馆这个地方先暂住一段，等这个风头过去以后，自然会把你赦免的。他们这几个人就上了这个白公馆，在里面住着。
2: 于是戴笠啊、周福海啊这些人呢，先到歌乐山的白公馆里边小住一下。这处白公馆呢，本来是四川军阀白驹的一处私产。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他这就成了这个第三招待所了。抗战胜利以后，成了国民党的高级看守所。周福海他们住进去以后呢，吃饭六菜一汤，平时呢扯个闲篇啊，打个麻将啊，看闲书解闷啊。虽然说这小日子听起来过得很逍遥的，但是您别忘了，这块是高级的看守所。说白了，戴笠就是把这些人呢诱骗到了重庆，而且戴笠呢就跟那个周福海商量，说你看你这儿来了啊，这个嫂夫人跟孩子，要不一块儿我给你接过来吧。周福海一听倍儿高兴，行，你接去吧。其实他就没弄明白啊，您这是高级的看守所，戴笠想的是把你老婆把你儿女当成人质来控制他。为什么要控制你呢？敛财呀，你当汉奸的时候捞了不少钱呢。其实日本投降以后呢，戴笠早就意识到了，对自个儿来讲这是一个发横财的好机会。毕竟那时候南京、上海、杭州负责接收的人呢都是非常贪的，对于国民党的这种行为，当时的沦陷区啊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就是说的蒋介石的中央军。
5: 在这种情况下呢，戴笠呢不得不有所收敛，就派这个沈醉这些人到下边去视察，晚上就有人敲沈醉的门，这是哪一个别墅的钥匙，这是哪一个车子的钥匙。沈醉就到上海检查那一转的那一趟，别墅呢弄了好几栋，车子也弄了好几部。
2: 戴笠知道周福海这人呢想当年呢捞了不少钱，可是碍于他跟周福海的关系呢，自己不太方便出面，那怎么办呢？找理由呗，就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查汉奸大案了，你的事儿啊就让毛人凤来接管吧。
6: 老周啊，看起来是有些委屈你了啊，不过眼下的时局有些变化，你还得在这多住段时间。夫人已经出狱了。
7: 我是自己人的，你最清楚了，戴老板也清楚啊。
6: 是啊，我知道，戴老板呢也是心知肚明啊，只是眼下全国上下要求惩治汉奸的呼声实在是太高了，共产党还有一些其他党派也在四处挑唆，美国人都发话了，所以重庆方面不得不慎重考量啊。
7: 你们也不能过河拆桥啊，我是对抗战做出贡献的人呐，我还请你在戴老板面前美言几句啊，我的生死全在他的一句话了。
2: 周福海这时候啊还没有意识到戴笠的别有用心呢，兴冲冲的就等着蒋介石的接见呢。1946年3月份，一则新闻把他这个白日梦啊就给他粉碎了，戴笠坠机身亡了，在雨中戴笠就死了，戴笠撞戴山，雨农死雨中。戴笠一死，毛人凤啊不给周福海任何的情面，逼着周福海你赶紧把所有家产交出来。周福海这当然是不想交了，就硬扛着。后来呢，汪伪政府的大汉奸陈公博呀、楚民仪呀相继被处决了。周福海一瞧坏了，难道我这儿也会是这种下场吗？整天的担惊受怕的，赶紧吩咐他媳妇儿：“你回上海去，拿30根金条去交给军统。”
5: 军统这帮人呢，狮子大开口，就是一看你能一下子拿出30个小黄鱼出来，那说明你家还有钱，这还跟他要，还要了就他没有办法，就把上海的房子先交出来，结果还不够。王仁凤说他还有钱，

0: 他把南京的房子又交了，他老婆就没有地方住了。当时呢，周凯想的是呢，花钱消灾，那个事情肯定就算了，所以就在等。
1: 在军统的威胁之下，周福海呢一点一点的把家产呢都给交出来了，就想着我能活条命就行呗。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一纸命令可就下来了，要把周福海押解到南京接受司法审判。一方面啊，是南京政府受不了舆论的压力，民众和媒体都要求你赶紧把那周福海呀弄出来，对他进行审判。另外一方面呢，周福海对于蒋介石来说呀，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在1946年的10月21号上午，在南京朝天宫大殿的前边人山人海，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对这个大汉奸周福海进行首次公判。这时候周福海呢，表面上挺镇静的，可是细心人呢，一眼就瞧出来了，他那手都哆嗦呢。周福海呢，一直给自个儿辩解，说我呀，我卧底，我早就跟军统自首了，我不但没罪，我还有功呢。而人这个主诉的检察官就一口咬定了，你就是卖国。到了11月7号上午11点，南京高等法院宣布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宣布把这个周福海呀判处死刑，全部的家产除了你家属必要的生活费以后呢，全部给予没收。周福海的妻子杨淑慧一边上诉，一边四处奔波，想来翻案。有这么一天呢，一个国民党的官员叫马小军，他就告诉杨淑慧说，我这儿认识蒋介石的一个外宠，就是那个吴小姐，我呀可以帮你去求那个吴小姐，吴小姐呢牵线搭桥，她去蒋介石那儿给这个周福海减刑。而且呢这事儿啊，吴小姐那边已经答应了，答应可是答应了，这种事儿你不得表示表示是吧，人家要的不多，就是活动费用啊，你给20个大黄鱼就行了。列位，不是吃的鱼啊，一个大黄鱼就是10两的黄金的金条。杨淑慧一听倍儿高兴啊，赶紧回家准备了20个大黄鱼，就给了这个马小军，你赶紧送过去吧，给疏通疏通。然后呢，按照马小军的要求写了2份呈文，据说一个交给国民政府的文官处，另外一个呢交给军统局转呈蒋主席。呈文写完了，杨淑慧呢被告知家里边等着吧，啊，等着好消息，我倒替你美得慌啊。几天之后，这马小军呢还真回来了，高高兴兴的就跟这杨淑慧说，事情给你办得妥妥的了啊，这个蒋介石呢已经把呈文批复给最高法院的院长了，你老公啊要减刑，可是如果你想你老公得到特赦的话，这个需要另外写一份呈文，这呈文你懂的，没那么简单呢。杨淑慧这为救她老公呢也是真着急真上火了，是，我知道不简单，要多少东西呢？这边提出来再加10条大黄鱼，但是对方啊给他们点希望，说一旦特赦以后啊，你们家之前被没收的财产会给你返还回来，你不亏。这种做法呢跟现在电话诈骗的那些诈骗犯呢手法是一样的。杨淑慧救夫心切，连夜的坐车赶回上海了，把所有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又把这个女儿的嫁妆那些首饰啊给卖了，并且向各路亲朋好友啊去借钱去，或者说去贷款去，总共凑成了大黄鱼30根，准备救这个周福海。毕竟他也怕对方再接着要，那怎么办呢？你们要10根是吧？我先准备上30根。于是呢，把这个成文和这个大黄鱼就交给了这个马小军。2天以后，马小军夫妇就来见这个杨淑慧了，说那个成文和黄鱼啊已经交给了蒋纬国了。杨淑慧奇怪的就问呢，怎么就拖到二太子那块儿了？马小军呢就跟他说，伟国跟石敬仪结婚，这就是吴小姐给做的大媒，而且呢吴小姐的爱女跟蒋伟国夫妇啊共住一处，你懂的是吧，二太子那儿也得打点打点，还要大黄鱼，给10个就行了，多给我给你急。杨淑慧这狠狠心，再次拿出金条。过了一段时间，马小军呢告诉杨淑慧，这事儿啊已经给你办妥了啊，你老公的特赦令还有4天就会下来，你呢赶紧找房子吧，你们夫妻二人团聚吧。哎呦，这杨淑慧呀高兴啊，但是房子已经被没收了，自个儿先租房子买家具，就等着老公回来。过了2天，他到监狱里边啊去见这个周福海了，说你就马上就出来了啊，再忍2天就行了。周福海特别高兴啊，刮了胡子换上新衣裳， 日记里边写，我已经被颁布特赦令了，我在减刑之列，群情欣然呐，特别高兴。结果等来等去也没有任何的动静。这时候呢，外边的杨淑慧也知道了，坏了，被人骗了，费了这么多劲，花了大钱了，落了一个鸡飞蛋打。他就找到那个马小军，不行，我跟你算账，你把钱还给我。
0: 当时就抓着马小军说，你坑到老娘头上来了，你打着蒋委员长旗号来骗我，今天你不把这个事说清楚，咱俩就没完，我就拉你到这个蒋委员长面前去说理去。这个时候马小军就害怕，我说你千万别嚷嚷这个事儿，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干的，这是向影星让我干的，那就是毛人凤的老婆。
1: 马小军呢就跟他解释，这是军统局局长毛人凤的老婆，那个向影星让我干的。毛人凤跟我说了，你们家这个周福海呀不会死，但是呢这个钱是吧，你总得拿出来一点啊。这时候杨淑慧呢也没辙了，认可是认了，他呢找着马小军，你得退给我一点。马小军呢又退给他十根金条。周福海心里边不平衡了，行了，鱼死网破吧。他呢把一个委任状就拿给蒋介石了，让谁拿去的呢，就让这个杨淑慧。什么委任状呢？蒋介石想当初派他到上海行动当总指挥的时候，就是那个委任状。周福海的老婆拿着委任状啊，找到蒋介石，扑通就跪下了。
0: 这个杨淑慧也不吭气儿，就跪在那儿。然后蒋介石就上楼了。过了几个小时，他下来一看，周福海老婆还跪在那儿。然后呢，蒋介石就是让他的底下人去问他为什么在这跪着。杨淑慧光哭，把口袋里一个东西拿出来，就举在头上，就是那些证据。蒋介石过去一看，把他证据拿下来，哦，我知道了，那你回去吧。
1: 其实这个委任状拿出来意思很明显，我在上海的行动这是你委派的，我是有功之人。可是他们万没成想啊，蒋介石这儿招比他们多呢。有这么一天呢，杨淑慧的住处来了一个穿长衫的陌生人，自称呢是共产党派来的，说知道周先生是冤枉的，我愿意替你们去解救啊。杨淑慧这儿倍儿高兴，赶紧就跑到监狱跟她老公说，你可有救了啊，共产党帮着救你呢。周福海这多聪明啊，马上就知道这是蒋介石安排的，想要把一个通共的帽子扣到自个儿脑袋上。他就吩咐他媳妇儿，你赶紧去找毛人凤，让军统保护你，要不然呢你连小命都保不住了。然后毛人凤这儿呢也知道周福海山穷水尽，炸不出什么油水来了，由他去吧。1947年3月27号，蒋介石呢发布特赦令，给这个周福海从死刑呢改为无期了。周福海这儿总算捡了一条命。可是谁也没想到啊，周福海呀被特赦了还不到一年呢，他就死了。1948年2月初，周福海呢心脏病复发了，到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他死在了南京老虎桥监狱里边，终年呢是51岁。好，有关于军统内幕这个小系列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一会儿啊我们要跟您聊有关于军统的末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1: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军统内幕这个小系列呢，到这一集为止就是要最后一集了，咱们要画上一个句号了。那最后跟您聊什么呢？自然是聊军统的末日。我们说一切反动派啊都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军统自然也不例外。那么军统的末日是如何到来的呢？其实说到底呢，就跟他的掌权者，跟这个戴笠之死有着莫大的关系。
4: 抗战胜利后，军统局整编在即， 戴笠一方面贪图海军总司令，另一方面又在谋求警察总头目。就在他苦心谋划四处奔走之时，是谁在背后捅了他一刀？飞机失事，机毁人亡，戴笠之死给军统局带来了怎样的灾难？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之末日降临。
1: 话说那是1946年的3月17号上午11:45，青岛沧口机场天气阴沉，阴雨茫茫，一架 C-47 型军用运输机冲天而起，飞往上海的方向。不用说你也知道，这架运输机就是戴笠所乘坐的222号专机。到了下午1点多，戴笠的专机电讯突然就中断了。第二天深夜，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向蒋介石报告，戴笠所乘的专机在南京坠毁了，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无一生还。
5: 戴局长的座机是昨天从青岛飞回南京的途中失踪的，据说当时南京正下暴雨，南京方面无法降落，从此就与地面失去了联络，包括戴局长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遇难。
1: 关于这个戴笠的死啊，之前在节目当中聊戴笠的时候啊，简单给您说过，反正历史上呢是众说纷纭的，大多数人认为说这事儿绝非偶然，一定是有人故意在戴笠的飞机上做了手脚，有人怀疑呢是蒋介石暗下杀手，也有人猜测呀是美国人干的。而最近几年这个史料里边呢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说有可能呢是军统内部人员，他们呢也逃脱不了干系。反正不管哪一种猜测，他都是猜测，也不管哪种猜测，戴笠他就死了。而他的死之所以引起这么多的猜测，引起这么多的研究，是因为戴笠在死之前呢，他和他领导的这个军统已经陷入危机了。您看1945年10月10号，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正式签订了双十协定。协议里边明确表示要取消特务机关，戴笠的军统局呢就是其中之一。
6: 在这个时候呢，戴笠就感到一种空前的危机，抗战胜利了，戴笠这个军统成立的主要的任务是攘外安内，攘外这一大块是主要的，就是对付日本人的。现在这个日本人投降了，他的10万人马怎么办？
1: 其实早在这个双十协定以前，就是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啊，戴笠已经让蒋介石呢非常恼火了。西安事变发生在12月12号，直到12月13号，事儿啊都过去一天了，戴笠的情报系统才刚刚得到确切消息，蒋介石被杨虎城跟这个张学良啊给软禁了。这时候的戴笠可就不叫戴笠了，他叫戴罪。你是军统，你负责搞情报的啊，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是罪责难逃啊。所以说当时去这个西安谈判的时候呢，戴笠这儿呢就亲自去了。到了西安，一下飞机呢，戴笠就被张学良啊派人缴了械，给他软禁起来了。虽然说张学良接待戴笠规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戴笠呢还是写了一封遗书。遗书上写说，查死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故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但是通过后来史料证明啊，这个张学良根本就没有为难他，以礼待之，很难看出来这个离死不远的迹象啊。不过这封遗书呢也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西安戴笠见着蒋介石以后呢，蒋介石一瞧，来的这是谁呀？戴笠，马上大吼一声，说你来干什么，你给我滚。听闻此言，戴笠竟然是嚎啕大哭。根据戴笠后来解释呢，哪怕是受到训斥啊，心里边也是感觉到格外亲切。蒋介石这儿呢骂归骂，但是危难之际来西安谈判的人他都是记在心里的。宋美龄这不用说，这是他自个儿老婆，宋子文呢是他小舅子，外人只有一个，就是这个戴笠。我们之前也说过啊，蒋介石用人方面呢，一等人他认为说既是人才又是奴才，第二等人他认为是奴才，第三种人那才是人才呢，他所看重的是这个忠心。咱们接着这个前面的说啊，事实上军统自打成立之初呢就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之前节目当中也跟您聊到了，1932年的时候呢，宋庆龄等人就曾经组建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严厉的谴责特务的行径。而作为这个蒋介石鹰犬的特务组织， 军统无疑是首当其冲被控诉的。之后十多年里边，这一系列节目

0: 波波怎么能甘心去躲呢？他就想啊，我一手创建了军统，现如今呢发展壮大到十万人之多，如果现在放弃的话，按照当时的形势呢，自己这什么优势也没有了。因此对于这个建议呢，戴笠只是笑啊，说值得考虑，但是不必乱说。而没过多久，戴笠啊倒是想了一辙，什么办法呢？就是抗战胜利以后，美国曾经许诺呀，要给国民党一些舰艇，并且帮助国民党呢建立一支海军。对于美国这个计划，戴笠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他就觉得，哎，我要是把这个海军总司令的位置我给拿到手的话，军统十万人马的安置这就可以解决了，我照样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1946年3月初，打好了如意算盘的戴笠专程呢从上海赶赴北平，他会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那个科克上将，企图就是拉拢科克支持自个儿呢做这个海军总司令。为此啊，他还在北平那儿特别组织了一场规模盛大的鸡尾酒的舞会。这场舞会上邀请了不少当时当地的这个名媛闺秀以及通晓英语的舞伴。对于男士呢，他有个规定，有军职了你给我穿军装啊，佩戴这个勋标，服装要整洁，要有派头。当时这个科克呢在美国是上将级别的，而戴笠这儿只是一个中将的军衔，为了在形式上跟这个上将啊能够对等，戴笠这儿可就犯了难了。哎呀，我这个领章啊，我这个胸标啊，怎么佩戴呢？一筹莫展。
1: 结果他就找这个贾金兰他的一个副官，说你帮我找几个胸标去。这个贾金兰就跟他说了，我到街上去买几排就完了。结果他给他去弄了几排，说戴笠呢专门穿上一个军装，然后挂上几排胸标。
0: 戴笠一切准备就绪了，可是宴会当天呢，科克上将这不仅是迟到了一个小时，而且出席活动后不久呢，人家说我有事儿，早早就走了。对此啊，戴笠心里边特别不舒服，但是为了梦寐以求的那个海军总司令的位置呢，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吧。他继续选择来奉承，来巴结。在科克滞留北平期间呢，戴笠亲自陪着他游览了名胜古迹，鞍前马后伺候着，忙活了整整十天。好在呢也算没有白忙活，戴笠这一招啊总算奏效了啊。科克上将不久之后呢就答应，我支持你，我支持你去当那个海军总司令。
1: 美国人呢就虽然是许给他当这个海军的总司令，但是你都说水了，就是美国国会通过不了，原来说给什么航空母舰啊，什么大型的巡洋舰啊，这些东西后来一概都不给了，就给了一般的一些什么快艇啊、护卫艇啊这一类的船，所以本原来那个计划已经大大的缩小。
0: 好不容易得到支持，结果呢，中美海军计划却严重缩水了。戴笠一瞧，哎呦，非常失落呀。再琢磨别的招吧，仔细想了好几天，想来想去就觉得，反正我甭管你是不是缩水，有这么一个海军总司令的名衔，这也总比没有强啊。军统这儿说不定哪天就倒了，我得找一后路。于是为了继续洽谈中美海军合作的问题，戴笠决定啊在当时的青岛跟这个科克上将呢再次会面。就在这个戴笠准备飞往青岛的时候，他忽然收到军统特务那个毛人凤所转发的一封蒋介石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什么呢？说让他赶紧回到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但是在电报的背后啊，毛人凤那儿特别给他注明了，上面怎么写的呢？叫重庆宣铁五李世珍、黄真武在捣鬼，谨防祸端，您亲自承负。话说毛人凤所写的这段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啊，早在戴笠啊这个负责肃奸接收活动的时候，为了趁机扩大势力，他有意让军统人员呢抢占要害部门，尤其是那个警察局一定得掌握在自个儿手里边。但是这事儿呢又犯了蒋介石的大忌了，针对戴笠扩张权力的势头，蒋介石呢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对戴笠进行秘密监视，并且研究怎么样抑制军统啊，研究这方面的策略。1946年3月份，国民党召开了六届儿童全会，蒋介石顺应全国的要求，要消灭特务组织，把这个五人小组扩成了八人小组。这八人小组的成员有的是特工，有的是谍参，有的是警界大佬。 咱们前面所提到的

0: 那个宣铁武和黄真武呢，是在国民党系统里边分别担任上海市警察局的局长和南京警察厅的厅长。李世珍呢，是中央警官学校的教育长。戴笠为了把自个儿的势力扩充到警察系统，跟这三个人呢水火不相容，那简直是势不两立。
1: 建警察局的这个计划就重新制定一下，如果他来当这个警察的整个一把手的话，军统有一部分人可以转到这个警察这个系统当中来。
0: 戴笠一直在琢磨什么事儿呢，就是我手底下这个军统里边啊十万人马呢，我怎么样把这十万人马给他消化了呢，让他们有位置可待，继续效忠于我呢？哎，他准备了一个脚踩两只船的计划，一方面积极拉拢这个柯克上将，试图啊当上国民党海军总司令的位置，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计划着重新建立国民党的警察系统，他自己想担当这个一把手。只是呢这时候啊忙着跟那个美方联络呢，暗中策划重建警察的这个计划呢还没有向蒋介石汇报呢，万没成想啊，竟然已经被那个李世珍捷足先登了。他们跟蒋介石呢提交了一份战后建警的计划，而蒋介石紧急召回戴笠就是讨论这件事儿。戴笠上飞机之前呢已经是愤愤不平了，他让手底下特务那个文强呢给自个儿拟好了这个电报。电报里怎么写呢？声云天在望，唯命是从，据料主斗燃旗，相见何及，生效忠军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尽忠言，冒死陈词，扶起明察，生戴笠。您看啊，在这些的字里行间，戴笠呀表达了极大的愤怒啊，主斗燃豆旗呀、啊、你们要卸了磨杀小驴啊，我这一辈子对您这儿这么效忠，现在怎么着要不用我了？反正吧，对于这个后院着火火烧眉毛的大事儿，戴笠虽然是愤怒，但是你毕竟得去啊，于是先把这个手头紧要的事儿呢先把它放一放，准备立即赶回重庆去对付他那些政敌去。
1: 他有两件事没办完，一个是到青岛跟这个美国讨论中美海军联合的问题，另外呢他要到南京去，当时呢何应钦作为军事代表团的团长要到美国去，他想呢通过何应钦这个关系再跟这个美国方面说就是中国重新建海军的问题。
0: 除此之外啊，戴笠还有一件私事要办。什么私事呢？就是到上海做潘有生的工作，让潘有生这儿抓紧时间跟当时的电影皇后蝴蝶办妥离婚手续，以便自个儿呢跟这个蝴蝶呀能够尽快成婚。关于他跟这个蝴蝶的故事，之前我们在聊这个大上海的这个影星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了啊，在这儿呢就不做赘述了。也就是说呀，虽然是在政治上已经到了紧急关头了，戴笠这儿依然是惦记着要跟一个大美女结婚呢。当然了，到最后啊这个心愿也没有成真。总之吧，天有不测风云，1946年3月17号，戴笠跟柯克上将商谈完了中美海军合作问题以后呢，从青岛乘专机前往上海。1点多的时候，他这个专机的信号啊就已经中断了。3个小时以后，军统局重庆总部的毛人凤还没有得到戴笠安全抵达的消息，于是他就赶紧急电青岛、济南、天津等这些地方查询戴笠的下落。就这么着忙了整整一个通宵，依然是没有任何的音讯。这时候的毛人凤再也沉不住气了，第二天天刚一亮，他立即去找蒋介石那儿去报告，说戴笠啊失踪了。
1: 当时蒋介石一听也非常着急，说呢戴笠失踪了可能是南京北平啊或者上海这些机场，他因为没有降落嘛，因为他知道的机密太多了。
0: 蒋介石呢立刻发布命令，马上派出几架飞机沿途搜寻，同时为了防止戴笠落到共产党的手里，蒋介石呢还要求军统局派一个少将级别的特务乘飞机去给我搜寻去。
1: 这个时候呢，毛人凤呢回到局里以后，就把当时的那个少将级这些大特务都叫到一块儿，看看谁去。哦，我手上有这个手令，就说任何人不准伤害戴笠。
0: 蒋介石让人去寻找去，可谁去呢？毛人凤这儿一再强调啊，没有任何危险。可是军统局所有的特务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这些个整天呢跟戴笠称兄道弟的，或者说跟这个戴笠呀点头哈腰的人，当被问及到谁愿意出头啊， 大伙儿啊默默地抽着烟，谁也不去。毛人凤后来急得要哭了，啊，我本以为大家伙是一家人呢，那肯定是争先恐后啊，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么长时间没人说一句话。就在毛人凤焦急万分的时候，军统四大少首之一那个沈醉啊把烟头掐了，他站起来说，既然大家伙都不愿意去，那我去吧。这时候的毛人凤啊就跟快淹死的人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特别高兴，立刻呢带着沈醉就去见蒋介石了。
1: 蒋介石一听就问这个沈醉会不会跳伞，沈醉说我不会跳伞。蒋介石这个时候也受感动了，说你这样吧，你还是到这个南京机场去训练一下。所以当天下午呢，沈醉真跑了南京机场去学跳伞。
0: 可是没等这个沈醉学会跳伞呢，在当天晚间11点，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就向蒋介石报告了，说戴笠的专机在南京坠毁，机上无一人生还。
1: 戴笠这个飞机呢穿过云层以后下降的时候已经冲过这个南京机场撞了这个山了，那个山呢就叫戴山。在南京因为当时是大雨嘛，飞机在大雨中整整烧了这个一天一夜，这几个人烧了就是残缺不全了。
0: 咱们之前总说呀，一切好像命运里边安排好似的，一代枭雄戴雨农也就是戴笠呢就这样死在了戴山的困雨沟里边，带走了国民党的无数的机密。您瞧他死在这个地方啊，他叫雨农，死的这个地方呢叫困雨沟，他叫戴笠，这个山呢叫戴山。反正戴笠死了以后，军统局群龙无首，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呢？
2: 山头林立，内外火拼，十万军统分崩离析，谁能夺取最高权力？盛极而衰，末日到来，特务集团罪孽深重，最终下场如何？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之末日降临。
0: 戴笠飞机失事以后，蒋介石呢让人把戴笠的尸体运到了南京的这个灵谷寺旁边一个叫致公殿的地方，弄了一口上好的金丝楠木的棺材，把这个戴笠的尸首呢暂搁到里边。后来蒋介石跟宋美龄啊还亲自前往灵谷寺给这个戴笠呢选择墓地的位置。可是就在戴笠死后的第三天，蒋介石这儿啊马上行动，缩编了戴笠原来在中国各地所布置的军统特务的站点，军统特务的人数呢由原来的10万一下缩减了90%，缩减到了10000多人。
1: 忠于救国军的几万人后来成立了这个交通总队了，这一部分人是消化掉了，他局里留了20000多人，其他有些人呢有的就是复员了，有的呢转到李时珍他们这个警察系统。所以这个军统的这个抗战胜利以后的10万人就这样呢就被化解了，机构呢也越来越小。
0: 反正戴笠死了以后，军统局虽然被缩编了，但不管怎么样呢，毕竟他还是被保留了，而这个也成了军统局内部人员争斗的开始。
3: 出什么事了？
0: 为了抢夺军统局的最高权力，毛人凤跟那个郑介民呢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为了能够一击打倒对方，俩人啊卯足了劲儿，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其实这场斗争里边呢，郑介民只是想借这个特务组织啊把这个作为跳板来接近蒋介石，继而呢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相比之下，毛人凤可就不一样了，他自个儿知道论出身呐、论资历呀、论学历呀、论社会关系社会背景什么的，自个儿比不了郑介民，于是他只能想着我就做好特务头子这个位置就行了，这个位置你别跟我抢啊，我就胜任这一点。您看时间到了1947年的9月份，为了做好50大寿，郑介民呢在家里边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宴会。在这个大 party 上，本来呢气氛非常欢乐，而他的敌手毛人凤却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这也许是一个整垮郑介民的好机会。为了这事儿呢，毛人凤积极地拉拢那个沈醉。
4: 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屁股往哪边坐这是很有说道的，要是跟错了人，判断错了，丢官罢职是小，掉了脑袋那才是最可怕的。
0: 后 后来这个沈醉呢，给毛人凤啊出了一个主意，说你要听我的，

0: 一下就给他摁死了。什么主意呢？召集所有的军统的遗属。
1: 当时呢，找了有很多人，说你们现在不是没有饭吃吗？因为这个老板死了，他们面临着没饭吃的这种境地，就生活相当困难。沈队说，我带你们找个地方去吃饭去。就他们把这帮人呢，就指引到郑介民家。所以郑介民家里边在办宴会，外边军统的这些遗属们就是敲缸子的敲缸子，敲盆的敲盆的，就闹得一塌糊涂。
0: 蒋介石知道这事儿以后啊，勃然大怒，说军统那么多人家里边没有得到抚恤呢，你们却在家里边大办宴席，被人围着家门要钱，你这成何体统啊？一怒之下，蒋介石啊把这郑介民呢给他撤了。哎，毛人凤呢如偿所愿，顺风顺水的就当了军统局的一把手了。他当上局长了，成了戴笠的继任者。可是毛人凤虽然接管了军统，但是他跟郑介民这个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军统局内部力量受到空前的削弱，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军统们呢纷纷离去，有的投奔共产党了，有的脱离了特务组织另谋生路了，还有一些人呢因为跟毛人凤发生矛盾啊遭到暗杀了。但是更多的人呢是在解放战争以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俘虏了。1949年，伴随着国民党败走台湾，军统这个以绑架暗杀、建立集中营、建立秘密监狱、建立看守所、谋害人人志士的这么一个特务组织，终于他退出了历史舞台。戴笠打造的这个特务衙门呢也从此彻底消失在了层层迷雾当中。关于这个层层迷雾啊，或者说关于这个戴笠的死呢，还有一个小趣闻啊，也有一种说法，在节目最后啊，咱们采用这么一个倒叙或者叫插叙的方式呢，简单给您说说。就是有人说呀，戴笠的死是跟一把九龙宝剑有关系。您看那个东陵大盗孙殿英，想当年盗墓的时候呢，偷出了一把乾隆皇帝用的九龙宝剑，他本来希望通过戴笠呢把这把宝剑送给蒋介石，所以呢就先交给了军统天津站的站长马汉三的手里，让马汉三交给戴笠，再转交给蒋介石。马汉三一瞧这宝剑，哎呦，太漂亮了，我得着不合适了，送给日本人吧。随后呢，这把宝剑落到了那个著名的川岛芳子的手里。在这个日本人投降以后，戴笠通过审讯川岛芳子知道了那把剑的下落，当面呢找这个马汉三要回了那把宝剑。马汉三非常知道，哦，想当年我私吞了一把宝剑，这事儿呢还让他知道了，戴笠绝对不会放过我呀，那得了，我先下手为强吧。于是有人就说呢，是马汉三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了定时炸弹，最终啊让这个戴笠呢是坠机身亡。那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就没法说了。为什么没法说呢？因为1948年的9月份，马汉三等涉案的三人呢被秘密处决了。不过后来呢，马汉三的家属否认了这一说法。总之吧，关于戴笠的死呢有很多谜团。有些人说呀是宋美龄派手底下人干的，这种说法呢可信度不高。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是戴笠生前呢有一个情人，他就说呀，我觉得戴笠啊应该是自杀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有的时候戴笠来我这儿曾经就说过，当然也是抱怨了，说如果老头子不要我了我就去死。戴笠嘴里边的老头子指的就是蒋介石。于是他这个情人就分析呢，戴笠这儿不受宠了，所以说呢自己在飞机上开枪射杀飞行员然后自杀了。但是戴笠这种人没理由拉这么多人陪葬啊，这不符合他的性格。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那个沈醉，军统四大杀手之一啊，他回忆说呢，就是大雨天飞机失事了，没有别的特别的原因。总之吧，失去了戴笠的军统再也没办法恢复到以前了。毕竟他的接班人啊，这个不管是郑介民还是毛人凤啊，完全不具备戴笠的能力。行了，关于这个军统的内幕到今天为止呢，这个小系列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该换了话题跟您说了。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我们和您来谈戏听戏，一同走进经典剧目大戏庄。大戏庄呢又叫做火焰居和李延贵卖水。下面呢首先请您欣赏的是秦腔名家齐爱云演唱的一段火焰居。

听众朋友们，河北梆子名家杨丽萍演唱的《大芥庄》《倾盆雨》《行路难》《心急似箭》这段呢，是凸显出了河北梆子在塑造人物时极尽描摹而又声泪俱下的艺术特色。

友们，下面呢再次来邀请您聆听大师的音韵，伴着一段大季庄，婆母娘且息怒站在路口，共同向大师致敬。

下阶前走，

东问到明日爬堂，要咱走，咱为着姐姐不是要分翻一桩，下修楼，自古愁，自古羞，自古风大雨大，冷飕飕，也不顾爹爹把俺打一。

听众朋友们，那北路梆子呢也是山西的四大梆子之一了，同样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非遗传承人李万林先生的一段北路梆子双龙会。

0: 《笑》当中的一段经典，这段呢是边树森先生的演唱录音。
1: 奉节在上，丈夫天宝，学名秀士，为奉节领前之际，望你约他仙境，加饭要吃。

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1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

0: 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

0: 15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智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智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智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

0: 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9: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8: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9: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8: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1: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0: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 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1: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0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

0: 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700项创新成果与重大场景，让人们直观感受未来之城的蓬勃活力与美好图景。
2: 向新发力看国企，河北高速集团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为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提供新范本。
3: 荣美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畅游冬奥风光道，顺来雪国一下凉。
2: 廊坊京洽会开幕在即，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3: 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
2: 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超180万张，民族游持续升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
1: 北新闻时政要闻。
2: 6月9号到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倪岳峰来到疏解企业、医院查看建设运营进展，询问疏解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倪岳峰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央企、医院等疏解项目建设，强化政策保障和服务，增强承接疏解的内生动力。在新区创新企业、科研机构，倪岳峰强调，要集聚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加快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发展步伐。在查看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社会治理情况时，倪岳峰指出，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作用，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开赛，倪岳峰到现场观看展示。他强调，要精心办好系列大赛，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省各地要紧密结合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开展科技产业资本对接活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检查新区防汛备汛工作，查看店中村生态环境治理、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巩固拓展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3: 与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同步，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6月10号正式对外开放。8000平方米的展示区内，集中呈现了约700项已落成或正在落地的高价值创新成果。 当智慧医疗走进社区，绿色能源点亮千家万户，未来的城市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为期一个月的展示体验活动，让人们提前触摸答案。
4: 走进智慧医疗展区，哈工天域小域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排起长队，只需面对镜头站立90秒，系统就能通过人体微表情数据识别与 AI 医学大模型非接触完成心率、血压、血氧等17项健康风险评估。体验者王菲菲：
5: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去医院你得扎破手指头，你要放血，但是在这儿不用，这只是根据你的微表情它就直接测出来了，就感觉很神奇，而且医疗真的是进步很快。
4: 据介绍，哈工天域的小域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参加了本届长颈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的角逐，凭借其在 AI 健康筛查领域的创新技术和应用潜力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多场景逐步落地。哈工天域机器人集团河北康阳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萌萌：
6: 我们目前探索到的应用场景，你比如说康养社区，然后我们的养老院、酒店、文旅业，我们真正的要解决全民健康的最后一公里。现在已经在石家庄、保定，然后雄安，我们都有落地。
4: 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本次展示体验活动聚焦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方向，设置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8大主题展区，一大批在长颈会大赛上崭露头角的新技术、新场景。

0: 集中亮相。
1: 这是我们单向浸泡液冷的一体机，我们的原理是将我们的服务器整体浸泡在我们专用的冷却液里。
0: 在刚刚结束的雄安国际绿色能源大赛上，斩获第一名的区域制算中心浸没液冷与余热循环一体化绿色能源方案受到关注，目前已在全国8个制算中心项目投入运行，并入围工信部算力强基接榜行动名单。新仲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俊良：
2: 我们这个液体呢，是一种特殊的矿物油，具有这个绝缘、冷却、防腐、无挥发这种特性，比传统的这个冷却降温呢，节能达到40%到50%以上，就说是，PUE 呢能达到1.08。
0: 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一次参加场景会大赛，他们自主研发的10到1250千瓦三项智能安全绿电系统装置，解决了低压供电网线路老化、绝缘故障引发的触电、火灾等难题。通过大赛充分展现了技术实力与创新价值，获得了业界关注与认可。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池燕新：
3: 我们可以在发生漏电的时候，那么不造成人员触电，并且呢抑制电弧火花，来避免火灾的形成。通过咱们场景会的这个比赛呢，已经有很多客户主动联系到咱们公司，想要了解包括采购咱们这样的一个产品。
0: 为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场景用上好技术，展示体验月期间还将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县市区有现实需求的单位前来体验、了解、洽谈、合作，安排资深行业专家、场景技术提供方和场景经理人现场讲解演示，解密场景背后的技术逻辑与商业逻辑。省委雄安办副主任、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耿峰：
4: 除线下展示外，我们开发了线上展示体验馆，利用智能体提供智能导购交易等服务，打造新场景体验中心，同时搭建运输科技出海平台，已在美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家设立海外服务中心，为科技产品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
5: 向新发力看国企，针对高速隧道人工运维效率低、设备联动难等共性难题，河北高速集团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暨鸿智慧隧道项目，构建智能运维体系，大幅提升管理效能。
6: 身后就是大广高速城区段的头道沟隧道，这里打破了传统隧道的运维模式，依托底层的技术革新，实现了一场全新的智慧蜕变。到底隧道里藏着哪些硬核科技，又实现了哪些颠覆性升级？接下来我们就和工作人员一起一探究竟。走进头道沟隧道，我们可以看到顶部呢分布着大量的风机照明设备，以及隧道两侧还排布着各类的环境检测设备。照以前呢，这些设备品牌不同、规格不同、数据不通，彼此独立运行，无法协同工作，运维起来费时费力，也是行业里长期所存在的老大难问题。现如今，这些设备依托全新技术，彻底实现了统一管控。
7: 通过自主研发的暨鸿适配器，把31类传统的亚终端设备全部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如今所有的设备数据互通协同联动，从各干各的陌生人真正变成了默契协作的一家人。
6: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台设备，它在搭载了暨鸿适配器之后，可以实时监测隧道内的风速、风向、一氧化碳浓度和能见度，及时预判安全隐患。而这套系统强大的感知力和联动能力，也彻底的改变了传统隧道巡检模式。
8: 依托鸿蒙数字底座与暨鸿自研适配技术，系统可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自动上报故障，精准定位隐患。对比传统人工巡检，故障处置率提升70%，隐患发现率提升60%。
9: 在应急处置上， 我们告别了繁琐的手工操作，实现一键联动，快速响应。一旦发生火情、交通事故等突发状况，系统可自主调配车道指示器、风机、照明系统等设备，整体的处置时长压缩到了30秒以内，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更安全。
8: 济宏智慧隧道是河北高速集团标杆创新成果，2025年荣获国家级科技奖项茅以升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该项目已实现全站国产化，核心软硬件全部自主研发，彻底突破技术壁垒，立足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近年来，河北高速集团深耕交通领域主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研发人员增长165%，研发强度维持在3%左右。依托充足的科研支撑，企业在智能隧道、车路协同、智慧收费、绿色节能等方向持续探索，多项自研新技术、新装备在全省高速公路场景下得到落地应用。
10: 我们还同步推进了一批同类型的科创项目，比如京雄高速上线了智慧路网大模型，京秦延崇等路段投用了智慧管控与 AI 监测系统等。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深化交通智能体创新场景、机器人加交通创新场景，推进收费站、服务区等场景智慧升级，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方案。
11: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延崇高速是打通北京延庆至张家口崇礼的最便捷通道。这条高速曾经承担了冬奥会重要交通保障任务，如今在后冬奥时代，延崇高速则更兼具文旅价值，成为激活崇礼夏季旅游经济、拉动京津冀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引擎。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畅游冬奥风光道，纵览雪国一夏凉。
12: 夏日里的崇礼各大滑雪场褪去白衣，满目葱茏，走进太武滑雪小镇，放眼望去，翠绿山林层层叠叠，缆车缓缓穿梭山间，草坪上支起成片露营帐篷，不少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游客结伴前来纳凉避暑、休闲度假，在体验了山地缆车、高山草甸露营、越野徒步等业态后，纷纷赞赏崇礼的夏季和冬季一样精彩。北京游客
13: 周末专门带着孩子和家人过来的，北京现在呢已经是非常热了，但是这边就非常凉快，夏天也有很多好玩的项目，而且这边交通也比较方便，我们是开车过来的，走延崇高速差不多2个小时就到了。
12: 当六月的热浪席卷华北平原，北纬41度的崇礼却沉浸在18.4摄氏度的清凉里。这片曾因冬奥会让世界瞩目的雪国，如今正以18度的夏天为名片，在夏季旅游赛道上完成华丽转身，让冬奥小城的夏日清凉高效触达京津冀城市群。据统计，夏季高峰期，该路段日均车流量较日常平均水平提升146.47%。章城张家口分公司、延崇分公司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夏季旅游高峰车辆顺畅通行。章城张家口分公司、延崇分公司运营管理部职员王丹：
14: 推行机械加人工循环保洁模式，持续优化路域环境。针对夏季周末、节假日、暑期旅游车流集中、潮汐式拥堵特点，依托全域监控系统，实时监测路网通行状态，动态发布路况信息、绕行提示，提前疏导车流。针对崇礼168等重大赛事，相关收费站临时开辟赛事车辆专用通道，在站口设置便民服务咨询台，提供24小时热水供给及路线指引等便民服务举措。
12: 曾经崇礼文旅产业高度依赖冬季冰雪资源，非雪季游客稀少，业态闲置，民宿冷清，产业发展存在明显季节性短板。如今借助交通便捷条件，崇礼盘活冬奥遗产与生态资源，深耕夏季文旅赛道，构建起全季全域的文旅发展新格局，带动崇礼文旅市场实现跨越式蜕变。王丹：
14: 延崇高速主线直达太子城，延伸段衔接章城高速，串联起了太武、富龙、翠云山、长城岭四大度假景区，形成闭环路网，显著提升景区可达性。 延重高速开通以来，大幅缩短了北京至崇礼的车程及自驾时长，周末赴崇亲子游、避暑游、户外游流量明显增加，特别是吸引了经济短途避暑客流，破解了崇礼暑期旅游客源瓶颈。
12: 今年夏季，为吸引更多游客，崇礼以全域骑行为目标，大力发展户外骑行运动，多项户外赛事活动相继开启，以赛事引流，打造崇礼户外运动新名片。崇礼区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韩小玉：
15: 凭借山地落差、森林氧吧、夏季的清凉的气候，崇礼的构成了环城的骑行路线，太子城冬奥线、山地挑战线、速降线等特色的骑行路线。今年夏季呢，将集中的举办20余项的各级的骑行赛事，其中呢涵盖国际大赛、专业竞技、大众休闲、亲子骑行等类型。
12: 在丰富的文体旅业态催化下，崇礼相关产业也蓬勃发展。目前崇礼城区及各大景区周边酒店、餐饮、民宿等游客爆满，供不应求，自行车门店、装备租赁店、骑行俱乐部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集销售、租赁、维修、赛事策划于一体的骑行产业集群。游客，
16: 我们在崇礼骑车的话就是非常的便捷，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不管是维修还是保养，包括什么配件都是特别好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
12: 崇礼捷安特自行车专卖店负责人郭瑞峰：
17: 随着天气变好，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了，咱们的销量在持续的上涨。
12: 据了解，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430万人次，首次超过冬季的423万人次后，崇礼夏季旅游火爆程度已经逐步超越冬季。从一季依赖到四季绽放，崇礼的蜕变不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的转型，更是后奥运经济发展的生动样本。当自然生态、体育赛事、文化体验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便能创造出超越季节的旅游生命力。这个夏天，18度的崇礼正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冰雪小城的无限可能。
1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8: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好，来扫描燕赵。昨天，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 措施紧扣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围绕跨区域技能培训协作、技能人才交流互动、培训评价标准互通、等级评价统考互认等方面健全政策举措。专项举措将有利于整合三地资源优势，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重点产业落地投产提供人才。

0: 财保障。
1: 今年以来，我省出台多项务实举措，持续支持项目落地，全力破除投资壁垒，不断提振市场信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省民间投资平稳增长，同比增长 4.0%， 高于全国 9.2 个百分点。
0: 向海发展，向海图强，做大做强临港产业的同时，我省持续提升港口能级。眼下黄骅港正加快30万吨原油码头、滚装码头一期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着力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激发蓝色引擎的澎湃动力。在沧州黄骅港松河港区90号通用泊位项目建设现场，配套的5台门座式起重机已经安装完成，正在加紧进行水工、堆场结构等部分的施工。2个泊位建成后，每年可为周边及腹地企业降低物流成本约1.65亿元。中交一航局一公司黄骅港9号、10号泊位项目副总工李明：
2: 单机提重能力达到40吨，最大作业半径43米，满足钓钩、抓走等数据，可实现建杂货、散货等多作业模式。下半年我们将在10号泊位安装一台装船机，最大装船能力可达每小时1500吨，大大提高了泊位的周转效率。
0: 此外，黄骅港还全力加快建设30万吨原油码头、滚装码头一期工程等28个重点港口项目，总投资达528亿元。各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黄骅港港口功能体系。沧州港口集团海翔港务公司副总经理保广佩：
3: 滚装码头一期工程年设计通过能力，商品汽车28万辆，滚装汽车9万辆，杂货22万吨。项目的建设填补了黄骅港汽滚、客滚运输功能的空白。
0: 一批项目提速落地，离不开精准有力的用海要素保障。我省设立项目管家制度，实行用海审批全流程网办，开辟。

0: 数据显示，近三年全省审批用海项目343个，用海面积152.15平方公里，通过国务院审批用海项目7个，盘活历史围田海10.57平方公里。沧州港务集团规划发展部副部长马双鹤。
1: 自2020年用海政策放开以来呢，为我们办理了接近20个用海手续，对每个手续办理过程均予以细心的指导与帮助。去年为航道公募RACE服务的20万吨级航道工程是国家审批的项目，自上报到最后取得用海的函，仅用时4个月，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0: 锚定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定位，环华港加快推进智慧港口建设。 大数据、区块链等港口智能化应用场景正不断丰富和深入。目前，环华港已成为全球首家全流程智能作业的干散货港口，全国首家作业现场全面无人的智能化煤炭港口。今年前4个月，环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1.22 亿吨， 同比增长6.53%，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43.23万标箱， 同比增长 21.82%。
2: 沧州港口集团总经理崔永凯：我们还系统谋划储备码头项目6个，总投资168亿元，推动环华港从单一货运港向多业态协同、海陆联动的多功能枢纽港转变。
3: 昨天，以法润燕赵合著华章为主题的河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世纪宣讲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宣传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本次活动邀请5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讲述民族团结的故事，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奋进力量，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来听报道。
4: 在活动现场，热烈的掌声一次次响起。来自全省的5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分享了他们在不同岗位上的动人实践。台上，宣讲员动情讲述，台下200多位听众凝神静听。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衡水市阜城县本斋纪念园讲解员王志杰讲述了他和父亲接力守护烈士墓的故事。
5: 为践行父亲誓死看护烈士的承诺，我主动放弃稳定的工作，和父亲两代人竭力守护烈士英灵，到今天已经整整84年。这些年里，我坚持不懈为烈士殉亲，先后让72名烈士确定了身份，32名烈士找到了家人。
3: 一句诺言，两代坚守，84载春秋。 英烈故事在王志杰父子的接力中代代相传，而在雄安新区的回前安置社区里，民族团结则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温暖中。如何让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居民真正成为一家人呢？荣西片区龙泉社区有着自己的实践。
6: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雄安新区荣西管委会龙泉社区党总支书记梁树分享了他们的5围互嵌工作法。
7: 我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不断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通过空间、文化、社会、经济、心理5个互嵌深度融合，建阵地、办活动、优服务。
3: 用心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党建引领下的互嵌式社区，正让居民们由住在一起变为心在一起，而法治正是这一切的坚实保障。本次活动还重点宣传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让法律条文走进基层，深入人心。
8: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河北岳石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岳鹏介绍了他们用法律为民族团结护航的实践。我们成立岳鹏老班长公益法律咨询和调解工作室，聚焦退役军人急难愁盼问题，先后为21万退役军人提供专业贴心的公益服务，精心打造“石榴花开”法律服务工作室。 服务触角延伸至廊坊市广阳区108个村街社区，汇集20余万各族群众，让优质便民法律服务直达基层，送到百姓家门口。
3: 截至目前，
4: 全省已累计开。

0: 展主题宣讲活动69场，宣讲足迹遍布城乡、校园、企业和农村。系列活动持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落地生根。参会人员，
1: 无论是王志杰老师父子接力守墓的故事，还是梁树书记在社区的五维互嵌工作方法，都让我真切感受到先进事迹是可以感染人、引领人、教育人的。回去以后，我要在社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2: 即日起，河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延时办、专场办、专窗办、智能办、网上办五项快捷高效的便民举措。7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工作日预约和周六办证等延时服务，55个服务大厅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夜间办证专场服务188场。
3: 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相关通知，明确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时间自6月10号开始至6月24号结束。6月25号18点前反馈政治考核结果，政治考核结果为不通过的考生，军队院校一律不予录取。
2: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把考驾照当成假期的新目标，全省多地驾校迎来报名高峰。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了石家庄的一些驾校进行实地探访。
4: 在石家庄一所驾校的报名大厅里，前来咨询办理报名手续的高考生和陪同家长络绎不绝，大厅内座无虚席，人气十分旺盛。
5: 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想学车来放松身心，并且又能掌握新的技能，提高自我。
6: 已经提前解决好要来那个考驾照了，就来驾校就来报名了，
7: 比在那个家刷手机强一些。
8: 大学之前都说要考那个驾照嘛，所以说趁着这时间长就给孩子办一个，
9: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刚需了。为了将来这个生活也好，学习也好，打下一个技能方面的一个基础吧。
4: 高考落幕之后，石家庄各驾校同步迎来报名热潮，咨询窗口、报名前台客流扎堆，工作人员忙个不停，接待压力陡增。
10: 现在就是学生报名的人数比较多一些，昨天一天报了40来个吧，今天上午的话也大概有20来人，预计应该第一轮就是比较人比较多一些，就是出分之前，孩子们这段时间比较空闲，心情也比较非常的好啊，然后大概会有200多人吧。
11: 从九号下午5点左右吧，咱们这边的咨询量逐渐就增多了，电话咨询啊，现场咨询啊，今年的家长还有孩子们还是比较积极的。昨天一天的量基本上就达到了200-300人，现在也在持续的增加。
12: 活动开始到现在一天的时间，我们已经报名将近1000多的高考生，1000多的学员。
4: 面对大批量高考生集中报名的情况，各大驾校提前统筹部署，推出高考生专属报名优惠，灵活调整练车课时排班，增补在岗教练，延长日常教学时长，全方位承接暑期学车客流。
11: 比如说从教练呀、教练车呀、人员呀这一块，我们配备都比较充裕。
4: 除了升级练车配套，优化学车环境，驾校还借助智能模拟器优化教学流程，新颖的学车模式贴合年轻考生习惯，进一步吸引应届高考生报名学车。
12: 我们这个模拟器呢，主要做的就是什么呀，我们学员科一合格以后到科二有时间间隔期，在这时间间隔期里边，我们就在我们的模拟器上边也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啊，他就在这儿就像玩游戏一样，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学车设备特别顺利的学完。
13: 环境挺好的呀，挺好的，这个环境还不行吗？对不对？
14: 挺好，也能比较真实的模拟这个环境。
15: 而且会比较凉快啊什么的。
14: 是。
4: 驾校工作人员也特意提醒计划学车的考生，报名前务必备齐各类必备材料，避免耽误报名流程。
10: 到店以后，我们需要进行咱们体检，然后需要穿个深色的上衣来进行咱们的拍照，然后需要带上我们的这个学生的一些证件，来证明是我们学生专属的一些活动来享受。
15: 对，就是带上证件。
10: 对，务必要带上身份证原件。
3: 今年沧州市全力打造颐养诗城养老服务品牌，在主城区建设15个示范性社区养老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日前，除玉河社区老年日间照料站、亚龙湾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已经投用外，另外13个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也正在加紧建设，计划6月底前全部投入运营。
2: 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全省有雷阵雨或阵雨，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
1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7: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廊坊惊洽会开幕在即，作为其中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6月10号晚上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1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沉浸式场景，带您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18: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第四届廊洽时光的活动现场。那本届的廊洽时光呢，可以说是在场地、业态、视觉国际化上面呢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是将美食、音乐、非遗与科技呢进行了深度的融合。那游客们啊在这里可以体验12天的夏日狂欢宴。
19: 作为廊坊惊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今年廊洽时光全新升级了6大特色板块，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国际肉饼争霸赛事区、世界杯观赛区、儿童游乐区以及天幕帐篷消费集市，真正实现一场活动多元体验。
20: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廊洽时光音乐节，然后场地非常震撼，特别好，灯光效果呀特别出片，然后这里有好多美食啊，还有歌手演唱呀，推荐大家来吃美食、听音乐，然后逛集市。
19: 本届音乐节最大亮点之一，廊坊首个沉浸式比利时小镇惊艳亮相。小镇以1:1比例还原比利时街头风貌，与工业风集装箱市集相映成趣。同期启幕的首届瓦隆大区啤酒美食节，将精酿文化与世界杯赛事直播激情碰撞，实现美食、音乐与体育的跨界联动，营造出独具魅力的盛夏夜经济场景。
21: 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比利时小镇一起看看，品尝一下美食，体验一下这个独特的一个人文景观。
19: 据了解，今年廊洽时光场地由此前的6.2万平方米扩容至10万平方米，功能分区更优化，客流承载能力

0: 201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在邢台举办。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安排，河北各地结合地域特色开展系列文化活动，集中展现全省文物事业发展成果与深厚燕赵文化底蕴，进一步提升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3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即行报名。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3: 今年高考志愿填报迎来关键变化，专家支招实用的报考建议。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首胜。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还

0: 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岩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1: 有电没电，屏幕靠近。
0: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2: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走2000都敢赶了，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0: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2: 你上到了终点，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河北晚报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0: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3: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0: 齐雪娇，岩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4: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0: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5: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连线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过去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0: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2: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赶紧来帮帮忙。
0: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6: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0: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5: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资金战争。
0: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3: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0: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3: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0: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2: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0: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3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2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

0: 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沿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他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沿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沿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沿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沿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高考已经结束，接下来呢，考生们将进入到高考成绩查询和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查分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已经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那么这个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新的要点呢？
2: 说到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3: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学生再做选择。
1: 不难看出啊，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来作为评判的一个标准，这就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4: 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了材料专业。
2: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这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呢？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5: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 那么他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

0: 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呢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和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
2: 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3: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昨天正式向社会发布，其中手册反诈利器模块新增了境外来电需按需办理服务介绍，详细解读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新增了803反诈智能体 APP 基本功能及智能问答、反诈咨询、反诈词典等模块介绍。
2: 昨天，工信部、文旅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儿童旅客至少需要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者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6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2: 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1: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2: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显著高于4月份的3.8%，创下3年来新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稍早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
2: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

0: 弊的说法。
1: 体育方面，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将对阵捷克队。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5: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